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好的啊，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呢，就有一些朋友加我微信在咨询这个依兰漂流的这个各个事宜啊，就是那个首先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在华山路一号，就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个侧门啊，那个空地比较大一点，然后我们在那儿上车，在那儿发车啊。当然了，你说那个比如说我家在江北或者怎么着的啊，也不能怎么着，江北也得来啊！你这接你一趟也接不了一车人呢，五十来人啊，那不也不行。反正就是得到咱们这儿来集合啊，就是也没有啥办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啊。然后如果说自驾的话啊，自驾的话也是可以的，自驾就是小车开车，大概是3个多小时就到了，就你悠达的，就是你8点来钟出门啊，12点就能到，就悠达开，你中间还能歇一歇，还能上德姆利待一会儿的服务区啊。别逼别刚百种心思百样藏，一把钥匙开把锁，说那个酱焖柳根好吃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就这个菜我简直我印象老深刻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我对吃的要求呢还是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好吃我可能就是一口不吃的那种啊，如果好吃的话我也不会吃特别多，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道菜，就这个样子。我们一共3个正餐一个早餐，早餐直接在这个大酒店吃了啊，早餐啊有中餐有西式的，那个酒店的早餐你别管它这个菜的样式多少啊，主打一个好吃啊，做的味儿挺正的，有炒菜有中餐还有西餐啊，还有炒菜大早上的。然后呢晚上我们到那儿不是住一宿吗，你可以约上你的3、5闺蜜啥的，但得洗个澡也行啊，那个洗澡的环境也挺不错的，而且搓澡加推奶吧好像才50多块钱啊，50多块钱才，你说有没有性价比呀、百种心思百样藏，我那天我没洗上，我同事去洗的啊，但是真的感觉就是好便宜啊，真的好便宜。所以大家啊一定就是我们在现场，我们在那个就是酒店里面，你一定记得啊，你该洗就洗去啊，该洗就去洗去。我那天我简直我觉得我损失大了，没洗上啊。从哈尔滨出发，对，哈尔滨出发啊。详细的行程啊，我稍后发一下啊。纵观姿态，两边几过招，凑成一桌菜。还有就是有些老年朋友啊，如果说不是很想漂流的，我们给大家安排，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红色之旅啊，红色之旅，不想漂流的，咱直接走这个红色之旅啊。我马上发电影票。

0: 岁月何曾脆弱，就想跟你们去漂。我们上周大上周那次漂流是我们所有同事、所有同事都就是不是所有同事啊，就是这个大多数主持人都去了啊，大多数主持人都去了。然后那次就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就漂流首先呢，你就是尽量就是这一个人反正也能玩挺开心，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一个船吧，对不对？都是跟别人拼船，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反正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漂吧，就是泼水嘛。你要是不泼不就是没什么太大意思，就在那飘真是没啥意思啊，你不失身一下真没什么意思。但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水就算是比较大了，但是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安全的可控范围之内啊。它这个漂流中间设了一个有一个激流段，那个特意设计的，就是我们刚下船没过一会儿就到了那个激流段，那个是专门让大家刺激一下的啊。那个激流段就是当时有一个前面有个船，有小朋友啊，那激流段它虽然很激流，但是它很浅，它很浅很浅，就是是能站起来的。不是小朋友，有一个人啊，他直接就那啥了，就是那个激流给他冲掉下去了。因为他们船人多，他们坐了应该是七个人啊，然后他呢是坐在船头的位置，应该是没把着，小看那个激流了，直接就滑下去了。你就说当时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做得有多么的好啊，因为我在他后面那个船，我马上就要冲激流了，我一下我看到一个人掉船里了，有一个人掉下去了，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心里一惊。然后这个时候就此时此刻马上，那会儿正有个桥嘛，从桥上扑通跳来一个人，就他俩行云流水般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那个人就跳下水，然后就把那个人给救起来了。但是那个人在没有被他救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了，就那个水很浅，他一就危险性极低啊，他这个水很浅，他是掉下去他完全就自己站起来，然后那个人扑通跳下去，他俩就是同步站起来的，正好在我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啊。后来说那人说还挺刺激，还想再玩一把，掉水里感觉还挺刺激。
1: 本来就不快别急，有着慌岁月何曾催人。
0: 想报名的朋友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先加好我的微信，报名我们这周六的依兰的这个行程啊。看顺眼，这周六的依兰的行程，大家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几个人去最适合？那我哪知道啊，几个人都行。我只是说吧，就是一个人呢可能前期有景点这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毕竟大家刚认识也没有办法结伴那种感觉。那你要是漂流的话呢，基本上就熟悉了，然后熟悉刚刚熟悉，然后反正尽量就是既然我们去玩嘛，成群结队才有意思呀，对不对？还是尽量的成群结队呼朋唤友的一起去。而且我真心觉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大巴车呀太给力了，就是你开车往返的话真的有点累，哎，真的有点疲惫。因为我是开车去的，因为家里小宝宝比较小嘛，我是开车真的很累啊。我不建议大家就有车也别开，咱们就跟大巴车走就行。因为你漂流下来真的人很疲惫，又要泼水又要被晒，然后还要这个你就顾船上的人什么的，就是你还有责任心的这种，你整个你这个漂流下来你会觉得很疲累啊。吃完饭整个人就懈怠了，就想上车睡一觉，你这时候你再开车回来太累了，不要开车，我建议大家。

啊，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咱们假如说是一家这个老小拖家带口去的，那年轻人可以飘，然后咱们老年朋友可以第二天跟着红色景点走路线啊，就是这样安排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汇合点，然后一起上大巴车，就这种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一家老小都能一起来，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想的多全面呢，你说啊。咱们住的好，吃的好，漂流的那个地方啊，它就是那个样子啊。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伊兰的漂流，巴兰河第一漂，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视频呀，或者曾经有人漂过的一些这个资料，自己查一下就行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我们接下来要发我们这个月的电影票了。哎，这几个月啊？七月份电影票啊。七月份的电影票，我们现在开始发票了，各位。日子本来就不快，有想去看电影的中影中数，中影中数麦凯乐店啊，中影中数微信上麦凯乐店的电影票，我们现在要开始发票了，各位准备好手速啊。我们的发票形式就是我会放一首歌，然后来猜歌名，把直接的歌名发到我的微信里，所以说首先你要先加一下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新老朋友都能参与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票是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这个坐标不用多说啊，那么这个观影的环境没有去过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无论是座椅舒适度，还有杜比全景音，还有就是排片的密集程度，让大家在逛街之余看一场电影完全不会浪费你等待的时间啊。所以说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目前呢它在市区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不用走太远，而且呢交通又比较发达啊，所以在那儿看电影还是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比较适合啊，更何况我们还有这样的节目福利，所以大家可以来抢两张电影票，一个人两张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谁又在群里面蛐蛐我呢？好像我看不见似的。我来说一下那个刚才获得电影票的听众啊。恭喜这位樱桃同学。
1: 等你等到我心碎。Oh,
0: 差一个字儿啊你啊。韩弟啊，行，他俩吧就啊。然后那个等会儿我发个表情，一会儿该忘了啊。发一个表情，然后我要是没给你发电影票呢，你回头再找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没事儿，我们明天还发啊，明天还发。

我说完一览了，谁说我一直那个啥呀？啊，报名一览呢？行，报吧。请问你几个人呀，阿姨？你是阿姨还是姐姐？请问你漂流吗？我想问一下，真的有人问吗？哎，怎么的，我非得截图给你们是不是？好像我在这撒谎似的，但我也没有必要解释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我有必要在这编瞎话吗？ Loose Loosen your caboose I need to drink some juice With some gin so I can win and party with 一个人漂流，一个人漂流，你那个一个人漂流有点孤单吧？你再找个闺蜜啥的呢？你再找一个呗！哎妈，一个人稍微有点人有点少，但是我们上次也是有一个听众报名的去漂流的，然后那个玩的也挺开心的啊，因为上一次我们人也比较多啊，就是大家玩的就比较嗨一点啊。而且我们当时是认识的人多，如果说都是大家都互相都不认识的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再找一个人啊。然后那个，如果说你一个人，你要是不想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走咱们那个红色之旅啊，红色之旅也挺有意思的，嗯，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些这种文化的浸润啊，它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啊。然后如果大家想报名，现在就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最近我迷上这歌了呢，节奏感挺好的啊，这词儿没怎么听，就是的，还这么年轻，再找一个吧。莫慌，慢慢摆，日子本来就不快，别急，这么年轻再找一个，我感觉你这个话里有话呢。别逼，别刚，百种心思，百样藏一把钥匙。但确实有人会，就是会以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我觉得这也不是唯一一个办法呀，对不对？你就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朋友圈子都比较固定，然后上班、下班、回家的线路又比较固定，就是生活就很固定了，就没有一些新的认识朋友的一些方式，那你就可以去旅行，真的。旅行确实能够交到一些朋友，真的能。啊，因为我以前不是经常带团嘛，然后那个，哎呀，就是我觉得每一次旅行我都能结识到一些新的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很新鲜，然后你又能认识到不同的人，就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闺蜜生病了啊，我在巴厘岛漂流过，特别刺激，我没事儿自己玩也很嗨。一，我不年轻，花甲之年快乐就好啊。是个姐姐啊，是个姐姐，还是一个很阳光型的姐姐，喜欢漂流。咱我不知道你巴厘岛漂流是啥漂流啊。但一个你要是漂流的话，肯定不会一个人的，你船上至少得有四五个人啊，而且都是咱们的听友，就是他一定啊，一定不会让你一个人很孤单的在那儿飘着，不会的，不会的啊。但是漂流这个刺激感，我觉得真的不分年龄啊，真的不分年龄。但是我们会为了一些安全起见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买保险，会给大家买保险啊，每个人都会买保险的啊。想去可以直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你看这姐姐是一个人是吧，我把那个漂流的那个行程发给你啊，你就重点看一下漂流。我们是两个行程，一个是漂流，一个是那个走红色线路的啊。莫慌，慢慢摆，日子本行程怎么样的啊？哦，稍等，我再给您发一个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

全拼889啊，嗯，四个人相当的刺激，国内没有。那我不知道哎，没在国外漂过流，但我在国外玩过那个，就是那个就跟那个哎，现在咱们好像国内也有，哈尔滨也有了，就是它底下是那种比较有压力那种冲击的那种气流和水流的，红色路线不走了，行，然后把整个人冲起来，然后那个你，然后它在上面。然后你可以抱着他，你俩都冲到天上去了，那个叫什么，那个我在国外玩过，哎呀当时一点都不吓人，特别刺激。后来我在抖音上刷到，就是好像有一些就是体重比较大的人好像都冲不上去。凑成一桌菜，好吧，那我们就先以这个，对，一个人也可以，反正一个人也可以啊，但漂流的话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啊，你放心吧。日子本来就不跟着大巴走，一定要跟大巴走啊，不建议自驾，因为自驾真的很累，你漂流你又被晒然后又要漂，我所有的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手疼胳膊疼大腿根疼全疼哪儿都疼，第二天因为我们也运动少，第二就是当时漂的时候就是互相泼水的时候，那劲也是使得有点大了，真的有点卯大劲了，所有人汪洋大腿根疼，我是手指头疼，因为我一直在呲水，我拿个水枪呲水，手指头疼。然后关旭是胳膊疼，因为他拿了个机油桶，那个机油桶他来回蒯水啊，他胳膊疼。还有一个打伞的，那个打伞的哪儿疼我忘了。汪洋为什么大腿根疼呢？他是骑到那个船上了，骑到船上，然后一直弯腰的蒯水，他也是拿了个机油桶，然后弯腰蒯水，他那个动作啊，就是骑到船上，然后弯腰那个动作。他说大腿根疼，像过山车是可过瘾了，是吗？哎呀，我也好想感受一下那种。其实你当时会觉得，就是我是那样的人，就是我前期会做好多的好多的准备，然后等到你一旦真的是玩上的时候，哎呀，无所谓了，开心就完了，就那种感觉啊。来就不快，我介绍一个人出国旅游很棒啊。处好了像久违了的朋友和家人，就是图个快乐。对，是的，就一个人就得活出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啊。而且出去玩真的它会让你看见不同，比如说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的一些人文风貌。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韵味的啊。我之前认识一个也是身边的一个长辈啊，他把房子都卖了，把哈尔滨的房子全都卖掉了，买了一辆房车，老两口，哎，不老不老啊，60岁，刚退休那个年纪，60啊，然后把房子卖掉，老两口就不是又说老两口，就人俩就出去旅行了，然后回哈尔滨待也待不了几天啊，然后又走了。他应该是不出国，但是他就是全中国的走，全中国的走啊。来就不快，哎呀，就是那个感觉。然后我结婚他回来了，就是特别的瘦，但是他很黑，就是又黑又瘦，但是一看就是很健康那种，就是那种很朝气蓬勃的中年人啊，朝气蓬勃的中年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有点啊，就死气沉沉的啊，就人家中老年的那个活力啊简直无限呀，特别让人羡慕，皮肤黝黑的，然后那个小腿那个肌肉可发达了啊，然后穿的是那种就挺运动那一身啊，就是挺黑，然后戴运动帽啊，穿短裤来参加我婚礼的时候，当时回来一次。退休以后的生活真就是太美好啊，太美好。当然咱们没有退休的前提下呢，我们也要忙里偷闲啊，找时间去快乐，就是不要总是被时间呀，被孩子呀，被工作呀，被生活琐事啊所羁绊着啊，真的我们要忙里偷闲，找一个周末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去漂流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主持人跟他一起去也可以，比如说带队的主持人有我、汪洋、百合、潘浩、关旭啊，那我们都是主力，嗯，其他人岁数都大了也不能再去了。
你像传红姐也不可能去了，那岁数大了，她漂流她自己她都有点胆儿颤。

俺都害怕的啊。他不能再去了。洒在那筐，看顺眼。漂流带洗车呲水枪电池那种会不会好一些？奈何豆浆，那都得给人呲掉船下面去，那冲击力有点太强了。那你这水，我看有个小孩拿一个像带泵似的那种，但是他那个水溜实在是太温柔了，太软绵绵了，但是他能长时间呲。你像我是拿了一个大长的呲水枪，我同事给我们集体买的，每家一个啊，长的呲水枪，抽水浪费时间，最好用的就是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个机油桶。或者是洗衣桶，洗衣桶然后嘎一半，把那一个角嘎掉，不四个角吗，嘎掉一个角，就把那个嘴那块的给嘎掉啊，那个是最好用的，速度最快的，杀伤力最强的啊。你说这个就是洗车那个呲水枪吧，它冲劲儿有点太冲了，它真的呲的还疼啊。你像那个我说这机油桶，哎呀我的妈，真的直接就因为汪洋他们是在那个门口买的10块钱一个桶，咱要是说要去的话呢，就是早有准备，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就行，何必呢到那花10块钱买一个破桶，然后你玩完就扔了那东西啊，就是我们自己准备一下。它那个桶吧就是量大啊，水流还没有那么的急那么的冲啊，然后绝对的有杀伤力，泼出去还远。我在福建武夷山漂流超级棒，超级幸福，不出去像感觉像生病似的，旅游是一种放松啊。你这是玩野了，这玩野心就野，就是总想出去。那怎么在家怎么像生病似的，就得就多走动。哎，但我发现一点哈，你看我们年轻人出去玩的时候，你玩一天第二天浑身疼啊，哎呦我天，我第二天我都起不来了，真的浑身疼，特别的累。但你看那老年人，哎，啥事儿没有似的，感觉就奇了怪了，他们咋啥事儿没有呢？就我们就年轻人都感觉累得特别疲惫，就累得不行不行，累要命。你看那些老年人第二天该干啥干啥，啥事儿没有，还上早市呢。

行，想飘就去啊。然后那个，哎，对，电池那个不能带，到水里就完了，就灭灭了啊。不用带带电池了，就是小朋友那个水枪带电池也不能带啊。一遇水就完了啊。好，8:34啊，想要去漂流的朋友直接就找到我，加我微信就行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嗯，对对对，480一个人啊，就是连大巴车，然后带吃带住，三正一早，嗯，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啊，然后带玩，包括漂流的门票，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护漂啊，我们每一个船是必啊，对，还有保险，保险给大家买了，每一个船必须有护漂啊，这个是跟大家就说一下，必须得有啊，没有就是我们也觉得会有点不放心啊，必须要有，嗯。说平时你们年轻人不锻炼不拉伸啊，是最大的遗憾。哪有时间啊，一天上班下班回家都累瘫了，哪有那么多时间拉伸做运动，我倒是想

做瑜伽是不是啊？哎，对了，山人，我买了一个什么呢？我买了一个那个负重手环，我想被动运动一下啊。那个负重手环怎么样？他们说好像挺有效果的，就是他那个负重手环就是戴在手脖子上，有点重量。我买的是两磅啊，就是两磅的。然后他那个可以拆，就是一节一节可以拆。然后我打算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带一下，然后据说它是能就是告别这个你的这个拜拜肉啊，然后还能练习这个，就是还是多少要加一点运动的这个动作啊，不然的话以前我不是用那个拉伸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拉伸的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叫这拉伸带呀，那个带子啊，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就随便做一些拉伸运动就能起到效果，有是不是有这样效果呀？我想知道。我已经买了，已经到货了，还没用呢。叫负重手环。

0: 梅老师，梅老师一个人去行，一个人去漂流挺好。一个人去漂流，咱晚上不是可以住宿吗？那回来不就那变成俩人了吗？老夫决定一个人去，准备一个人。
1: 送你大过天，一步
2: 是金属手环吗？然后两个连在一起的，还带钥匙那种。
1: 人生
2: 那个，你说这个问题啊，弗洛伊德，你说这个问题呢，我严重我考虑一下，你不是去的什么正经团啊。肌肉流失到晚年，所有病找到你，免疫力下降，那怎么办呀？没有时间做运动啊。我已经在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但我真的每次出去，我都发现只要有老年人的团啊，人家早早就能起来去爬山去干嘛的，年轻人就是在那睡觉啊，顶多早上起来酒店吃个早餐啊，然后就继续睡觉。但是旅游跟旅行它本身就不一样，旅游它就是赶团啊，就是赶景点，然后旅行呢就是找一个景点，不是找一个景点，就找一个地方，我们安静的在那儿待着啊，哪怕是睡懒觉刷手机，只要就是抛开工作抛开学习，这才是旅行嘛，对不对？嗯，它跟旅游还是有区别的。
0: 负重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负重手环它不一定好用。以前我也用过那个负重手环，我用的呢是那个非固定式的，它比较晃啊，它一动的话它晃，它容易磨这个手腕的皮，最好是用那种固定式的，能固在手上。但是现在天气很热，容易起痱子。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沙袋，就是那种那个手腕脚腕沙袋，它那种沙袋有透气性的，它能好一些，但是其实说话也挺不舒服的，但时间长了能好一些。还有就是有肩周炎腱鞘炎的话，也别带太重的，我觉得1公斤左右，一个1公斤2斤4斤，别超过4斤嘛，就没问题。现在最流行最好的运动就是练背，不管男士女士都是练背，背练好了一切都好。还有就是腿，背跟腿一定要练好。
2: 对，我就是准备要练一下，不是准备要啊，之前一直有练，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连续性，就是经常会有事情耽搁了，或者有事情影响了，或者晚上时间太紧张了，就影响了这个。一直有练拉伸，就是练背，一直都有练。好吧，8:41了，距离我们今天结束呢，节目结束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对，我喜欢吃那个鱼叫柳根啊。我们在现场，我们在那个就是三顿饭里面好像三顿都有鱼啊，然后唯一我喜欢吃的那个柳根是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炖鱼啊我就不太喜欢吃了，所以我也没太记，但炖鱼也是有的。

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呢？因为呢，古大夫出去旅游了，他那绝对叫旅游啊，哭哭开车，哭哭撩啊，他那绝对叫旅游啊，跟旅行一点不沾边儿。然后超哥呢，就是他家的孩子呢，现在在上学，就上课啊，他需要早上去送一下啊，今天临时打不开点了，然后就跟我请假了，嗯，就是这么个情况。不是说我一直要说依兰，是因为真的有人在问依兰，那你还不回答人家问题吗？我们节目属性是什么？大声告诉我。

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为大家服务吗？不是啊，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吗？对，有汽车品牌的话是那个最近一个汽车品牌就是北汽啊，北汽。在家里安装器材不占地儿啊，那个拽着杠子对颈椎腰椎帮助特别大，安装很简单，我32年的腰椎颈椎腰椎都好了啊，说你试试，像你们常年坐着对腰椎不好吗？

口什么？我看懂了，什么借口？不用刀。对劲儿运动呢，它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养成一个习惯啊，而不单单是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就是一定是一个养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好的习惯。就跟减肥一样，要把我们健康饮食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我今天心血来潮我少吃一顿饭，然后明天我再戒下口，后天我又奶茶饮料又喝上了，然后大后天我又开始忌口了，就这种其实还是对身体伤害比较大的。但我吃的还挺健康的，就是运动比较小，运动量小一些啊。好吧，我们的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没算明白的账，你们算一算啊。一只狗4000块钱买的，然后呢卖了4700，这个时候呢又花5000块钱买了回来，卖了5300，请问一共赚了多少钱？哎，听懂了吗？你们，我再说一遍啊。一只狗卖了，一只狗4000块钱买的，啊，卖了4700，4000买的，卖了4700，然后5000块钱又给买回来了，卖了5300，请问我一共赚了多少钱？
1: 其实就是制定个计划吧，其实没时间确实是找借口，每天半小时时间怎么着都能匀出来，就是给自己强迫自己每天运动半小时，哪怕是纯有氧、无氧、趟索运动，就是可以分开做，15分钟有氧，15分钟无氧就可以了。半小时的坚持的话，只要坚持半年左右一定会有效果的，而且你把时间放在那个运动上，它是能看出来的，运动人不运动人非常明显。
0: 对，我曾经那个跳绳跳了有将近3个月吧，就是每天都坚持跳绳，然后也没有跳很久，就是大概跳个1000个左右，每天跳1000个到2000个之间吧，就是每天都跳绳。哇，那个时候那个气色呀，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呀，精气神啊，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真的。你永远可以相信梅老师的音乐审美和美食的选择。说持之以恒，坚持就是胜利。为了听你节目，我前几天刚买的收音机，听你节目是一种享受，特别放松。哎呀，不用花钱买收音机，我们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蜻蜓 FM 啊，就不花钱就可以听节目了。不要花那个钱，能不能退了？能不能退了？不用买收音机啊，在手机上现在也可以听节目了，而且我经常还直播呢啊。这账有没有算明白的？我感觉好像没挣钱呢。你看4000块钱买的，卖了4700，相当于是你赔了三千多少？3300，对吧？然后你又花5000块钱买回来了，赔3300，又花了5000，这不是就赔进去8000块钱？然后又卖了5300，挣了300，然后8000减300，是不是这么个账？你这成本不得算进去吗？4000块钱不算吗？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小点也吧，我却更了解是。啊，还有的是什么？第一次投资4000，卖了4700，挣700；第二次投5000，卖了5300，挣300，一共挣了1000块钱。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手机效果不好啊。

个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你们说对不对，没有答案，反正。哎，这边有个真实答案，说4700卖了赚700，5000，买了赔300，卖了5300赚300，700减300加300等于700，一共赚700。

宝宝。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新闻省节省新闻品质，就在加油骑士。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啊，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呢，给大家也踩点了两个很不错的酒店啊，给大家看了看啊。一个是我们在哈尔滨群里刚刚开的这个阿丽斯堡酒店啊，这阿丽斯堡酒店呢，这一准确来说它的品牌叫做尚维国际啊，这是全新装修的一个酒店。然后还有江北呢，还有一个江北的喜悦酒店，这两个酒店呢价位定价都不同，地方也不一样，一个是江北，一个是群力啊，装的都很不错，这两边的感受也不同。其中一个感受呢，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的装修啊都是流行的前沿，另一个过去呢你会感觉到比较亲民一些啊。那这两种宴会厅呢，如果你想预定的话，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啊，我来帮助大家，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啊。还有在这个两个室内装修完的宴会厅，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啊，这是草坪婚礼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呢是在太阳岛上啊，五号宾馆，锦江集团旗下的一个五号宾馆啊，独门独院，有别墅，两栋别墅，然后有普通的住宿的房间，草坪起步价格才几千块钱，很性价比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太阳岛园区内啊，就整个太阳岛上是唯一一处可以合法就是点篝火的地方，就是比如说 BBQ 啊，烧烤啊都可以。然后各位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啊，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来帮你备婚。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问题啊，这个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新娘容易忽略的十个婚礼小细节。婚礼前有很多新人筹备了许久，就是为了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幸福唯美完成自己的婚礼，但是婚礼当中的小细节呢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忽略了这些，你的上镜效果就会很差。我说什么是一场好的婚礼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简单一点，有一个仪式，点个礼，照相录像，但是往往都是在每一个细节点都做足了，体验感都做足了，当天呈现的才是最好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洗头啊，洗头朋友问了，说我们都会洗头啊。重点来了啊，婚礼前洗头发最好不要去用这护发素不要用啊，如果头发太滑会导致

致造型造不上去，哎，不好固定，就比较滑。婚礼结束后呢，你可以先用护发素将头发上的这个发乳啊，这个乳化两遍，再用清水洗头发，这样头发不易打结。但是前提是婚礼结束后啊，重点千万婚礼前不要用护发素。接下来就是早餐，早餐很重要，有很多人忙的时候就感觉到忘了吃了。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提醒早餐呢？就是为了婚礼当天你的体力还有良好的状态，婚礼一定要吃早饭。你看在忙碌的时候呢，你可能肾上腺素哎在上来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饿，但是当你过后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疲惫感都上来了，有的时候你在低血糖当天在迷糊甚至是晕倒，哎，一定要吃一顿早餐，或者准备一些可以快速补充体力的小零食。

继续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了保持最好的化妆效果，婚礼前一定，哎，9点以后尽量就不要喝水了，前一天晚上要少喝水，避免第二天早上水肿。婚礼前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更换护肤产品，为什么呢？是怕你万一你皮肤受不了过敏，哎，状态就不好了，得不偿失。婚礼前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就是纯补水的面膜啊，增加一下补水的频率，就纯补水，保证皮肤的状态，上妆效果很好，省得干皮不太好上妆。然后接下来是合影，婚礼前一定要和摄影师沟通好你拍摄的内容，确定哪些是必要拍的环节，尽量多拍一些和父母啊互动啊细节合影啊，记录这份美好。合影之前一定要沟通，把你想要的重点都说出来，然后也多抓着父母来拍摄一些合影，一定要记住。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敬茶了，向父母敬茶时呢，注意仪态，双手拿杯身，手不要碰到杯口，上半身，哎，这个稍稍的就这个鞠躬，然后杯子送到父母胸前40厘米左右。茶到七分满，敬茶时呢，新郎对父母还有新娘父母啊，喝茶后呢，双手还要接过这个茶杯啊，这样不仅仅是为了有这个礼仪，彰显孝道，拍照也会很好看。有的时候要练一练，对着镜子去练一练，看一看侧面，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做到细致一些，极致一点。然后接亲的仪态啊，这个接亲如果新娘穿的是中式秀禾，哎，秀禾呢就可以把那个裙子你在坐到床上的时候可以铺成一个圆儿，哎，很有造型感，或者你在里面可以做这个坐垫啊，或做抱枕呢，这样可以保持你的这个姿态不会很累。新娘坐床上，保持上身挺直，双手自然叠放到腿上。堵门游戏的时候更要注意表情管理，放声大笑时可以适当用手哎遮挡，更加的优美出片儿。这个仪态呀，有的时候切记这个乐过头了，乐的啊，当然就是比起乐过头还是乐好。有的很多新人呢，在婚礼当天紧张，紧张的就忘了乐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拍照就不是很好看了啊。我们还是要奔着出片儿，这个仪态管理很重要。手捧花，拿手捧花时呢，手捧花不宜举得过高，会显得你比较僵硬。最好不要举到胸前，自然下垂，保持在你这个腹部啊就好了。抛手捧花时不要太用力，胳膊从左侧啊，从左侧哎抛出去即可。在你头那一侧抛的时候要优雅，抛手捧花，拿手捧花的时候不要太高，会挡脸，而且太高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怎么样是僵硬，比较僵硬，不好看。然后呢，动作一定要慢半拍，这个是我一直跟新人强调的。婚礼当中呢，仪式上有很多的动作你都需要慢半拍，不能太匆忙，比如说戴戒指、移动裙摆、敬茶，哎，这些重要的环节当中呢，要有意识的给摄影师留出时间，抓拍出很美的照片。还有这个慢半拍吧，你就会减少你的错误，你脑袋就在思考，而不是先把动作做出来了。有的时候你先做完动作了之后，你发现哎那个环节忘了，哎仪态没有管理，就会很难看。说到这个仪态管理啊，还有一个叫表情管理。婚礼出片呢，新人的仪态非常重要，但是呢，想要入镜效果更佳，最好在前面练一练你的微笑啊，眉宇之间呢哪个姿势啊，这样的话你抓拍起来的照片还好看。婚礼仪式呢，新娘上台前要提前和伴娘说好，帮忙整理这个婚纱托尾。行走的时候呢，如果婚纱礼服裙子比较长的话，双手轻轻提起婚纱前中部就可以，不宜提得过高或者是露出脚面，会破坏美感。

勤奋省钱省信用品质，就在加油集市啊！在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集市》。哎，我们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喜庆的一个节目啊！喜庆聚会的时候呢，来宾怎么落座呢？不能瞎坐吧，是不是？这也是很多喜主头疼的问题之一啊！到底怎么做，怎么安排？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首先是50人以内的婚礼啊，你看这50人以内的婚礼啊，就是布局自由度很高。这个人数阶段，50人的小型婚礼，你可以把任何有格调的空间都可以变成婚礼场地啊。50人以内的婚礼空间，小，每一处的细节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你这个花艺师要有一些呼吸感呐、啊，一盏落地灯的一个角度啊，一首歌的切换呢、啊，都能改变现场的氛围。其实人越少，容错率越低。哎，把很多的小的一些地方，大家就会给它放大。当然，它的布局自由度很高，你可以有什么异形的舞台，比如说你在草坪上，你可以大家围着你们站在一个圆形舞台上典礼，50人围着你们坐，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是错落有致的高低层次搭开的 C， 对 C 型的那种舞台围着你们。那如果你是50到100人呢，这是大多数新人选择的一些区间啊。50到100，这也是属于稍稍比刚才聊的个人多一些，但是它也不算是常规的。哈尔滨常规的是在100到200人之间。50到100人呢，这也是小型婚礼，是大多数新人这个也是好看和好用开始博弈的阶段。那这个阶段的人数呢，你需要在创意啊功能性之间找到平衡，不能像50人一样随心所欲，但是也不至于被场地完全限制。哈尔滨很多的宴会厅都是照着20桌来准备的，所以说50人到100人呢，一些空间你可以排列开，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一些长条桌，大家坐在长条桌上吃饭，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还有100到200人之间啊，这个婚礼开始进入这个项目管理模式。这每个人数呢，宾客构成都会复杂，这面的人数呢就会感觉到，要有双方父母的朋友了，新人的同事、同学、发小，不同圈层的人，你就要考虑的多了，布局就要兼顾这个面子、里子、贵宾、朋友、主桌。次桌，这你都需要安排。女方家坐哪面，男方家坐哪面？这是100人到200人，你要考虑的角度多。200人以上，那这个婚礼基本上就是你大型的一个聚会场所，大型的活动现场。这个人数啊，创意空间就会给你压得很小，就是让你现场变得很小。

较了。能够大多数的宴会厅是20刚过一点点，有的宴会厅装20桌，就是200人就已经感觉到很挤了。东北话讲挤挤叉叉的，有人可能起身呢都需要让旁边的人也起来，他才能出去上洗手间。但这个时候呢，统筹能力要被拉到最高，你要考虑的不再是这个角落放什么花好，而是200人同时移动会不会拥堵，上菜顺序怎么上，哎，音箱延迟怎么解决？你要考虑的是这些事情了。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内部的设计逻辑啊，无论是人数多少，一场好的婚礼布局要回答出3个问题：宾客从进门开始，眼睛先看哪儿？哎，主舞台对不对？主舞台还哪里？灯光明亮的地方。哎，所以说你要调好舞台，还有灯光。新人在哪个位置能被所有人看见，就是你仪式的焦点在哪个位置，宾客在什么时候什么位置会感受到被照顾，这是他的体验焦点。你要把这3个焦点都问清了，你这布局就能出现了。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布局啊，你都可以和让自己和爱人呢留一个专属的座位啊，给自己别忘留一个座位，增加甜蜜幸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自己的席啊，自己也要干饭，你自己的席没搂上，你说你这是不是一个人生的小小的遗憾，对不对？我跟你说这种小小的遗憾在我身上都有发生。婚礼呢，就是不要给大家留遗憾啊！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包括领取结婚证，包括会亲家挑日子，找酒店，找婚纱，哪个西装会比较好，性价比一些，哪个酒店呢是全新完成装修的，哪个主持人呢在这个大日子还有档期呢，哪个照相拍得更加即时感呢，录像更有电影感呢，这些问题你都可以问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大家一一对接啊。尤其是有一些新娘喜欢婚纱还有化妆，帮你能够找到你心坎里，才是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最大的一个心愿。还有我们之所以这个节目组有底气呢，是拥有哈尔滨这座城市这个行业婚嫁行业当中最优质的资源，最康打的这些品牌，最低的价格，最好的这个服务，还有给我们节目组的优惠。就是那句话吧，结婚你一定要找我们，找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帮到你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创后，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玲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叫什么呢？睡眠和记忆。哎呀，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哈。有的会说记忆力下降，拿东忘西，有的会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睡不着觉，睡眠质量不好。那睡眠和记忆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如何来调理自己的睡眠呢？今天我们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李主任就这方面的话题给大家进行科普，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的睡眠，就您的记忆力的问题给您现场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李旭玲主任啊。李主任叫李旭玲，是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卒中学会血管性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痴呆诊疗中心主任、黑龙江省医学发展基金会认知与睡眠障碍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认知障碍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痴呆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

0: 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睡眠与记忆啊，而且呢，我在介绍李主任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知道，神内科是对于我们的脑血管疾病的，是吧？我们又有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这在我们以往的嘉宾当中哈，这是首次提到这个概念。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和我们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门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随着我们国家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形势呢不断加剧，
0: 嗯，
1: 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是逐年增加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往往呢都伴有这种睡眠的障碍，而且呢还有一些老年痴呆的病人他是以睡眠障碍起病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社会节奏比较快啊、尤其中年人，
0: 嗯，
1: 这个压力都比较大，这个。睡眠障碍的人呢也是非常多，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
0: 啊
1: 这个学业这个负担也很重，
0: 嗯
1: 啊，要这个熬夜刷题呀、要完成作业呀、
0: 嗯，
1: 所以呢也出现这种这个老百姓叫缺觉，是不是啊？我们叫睡眠不足，
0: 睡眠严重不足，
1: 对，而且呢这个这像中年人和这个青年人啊，他的睡眠不足其实对记忆力也一样有影响的，
0: 嗯。
1: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吧，所以呢我们医院啊这些领导也非常支持，
0: 嗯，
1: 就为我们开设了这样一个门诊，叫睡眠记忆门诊。
0: 嗯，睡眠记忆门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哈，说老年痴呆的患者逐渐增加。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说这个老年痴呆这个名字不好听，后来我们改为叫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呢，还是说是老年痴呆里面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呢？我们把这个概念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因为吧，这个老年痴呆当中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占有最大比例的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叫做老年痴呆，
0: 嗯，
1: 这个老年痴呆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啊、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0: 嗯、
1: 老年痴呆呢其实包括好多种啊、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另外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等，也就是说老年痴呆是一个大的概念，
0: 嗯，
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0: 哦，好的好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呀，你瞅你这脑子，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哈？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也说明了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健忘，是吗？
1: 对的。
0: 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给大家做这个睡眠和记忆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各位有睡眠的问题，有记忆力的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因为这些疾病包括睡眠不好觉，包括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困扰着大家的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有的人把它是当回事儿，有的人不当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潜移默化的发展和递进，影响着你的健康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重视起来。当你有这些障碍和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就说明睡眠会影响记忆，记忆也会影响睡眠，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1: 好的，刚才我讲了、这个像学生时代这些人的，他的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
0: 啊、
1: 需要完成作业，需要去刷题，
0: 对，
1: 肯定呢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嗯，
1: 比如说睡眠时长可能得不到保证，中年人这一块呢，涉及到家庭压力，涉及到工作上的压力，所以呢，他晚上呢也可能存在。睡不好，睡不着，
0: 嗯，
1: 他躺那块呢，会回忆白天的一些事情，
0: 辗转反侧，
1: 有些是高兴的事情，有些是不高兴的事情，
0: 嗯、
1: 尤其回忆那些不高兴的事情的话呢，他可能辗转反侧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嗯。另外呢，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可能是这个，因为他白天啊、尤其一些退休的老人，他没有什么事做，白天在家里就看电视，
0: 嗯
1: 啊、看着电视呢，就一会儿睡一觉，一会儿睡一觉。等到晚上真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睡不着了，啊、这是常见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另外呢，像老年人呢，还可能是一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睡眠不好，就入睡困难啊，睡着了就容易醒啊，有的醒得很早啊，

0: 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啊，还有呢像帕金森病啊一些脑血管病的病人啊，也是躯体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对，
1: 这个都会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在里面，
0: 有
1: 是
0: 疾
1: 不
0: 病的
1: 是？
0: 因素在里边。这个像这个咱们这些学生啊，有的时候我晚上少睡一点啊，我多刷一点题啊，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提高我的这个学习成绩。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做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因为你晚上过度的熬夜，这个我们的大脑呢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尤其是青少年，我们大脑的某些结构呢可能还在发育阶段，你没有这种充分的睡眠的话呢，它这个发育呢肯定就受到了影响，再一个呢，这个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它会影响一些记忆的巩固。反而呢，影响了第二天学习当中的这个注意力包括记忆力其实呢，对他们是不利的
1: 是，
0: 就是长期熬夜刷题对学生是不利的。中年人呢是这样，由于压力大，是不是啊？他晚上呢可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会产生这种焦虑啊，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我第二天说要完蛋了，完了第二天呢他就没精打采，等到晚上了之后呢还接着睡不着。所以也可能产生这种恶性循环，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1: 而且有一些啊，它是恶性循环。比如说，你越想睡，它越睡不着；越睡着，它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说，你睡不着觉，你都开始焦虑了，天天就为睡觉这个事儿愁死人了。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这种情况？
0: 对，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我们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现在这个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在网上我们也可以查到一些这个训练的方法。其实最我感觉最有效的，而且国际公认的，有一种方法呢，叫认知行为疗法，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叫 CBTI，这个呢，它有五个核心的这个训练方法。你比方说呢，要做这种这个睡眠的健康教育，让人们呢对这个睡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刺激限制包括这个睡眠限制。刚才我也讲了，有些人这个白天他一会儿眯一觉，一会儿眯一觉没什么事儿到晚上他就睡眠节律就破坏了这种要做一个限制，白天不要过度睡眠。另外一个呢。睡眠限制还包括你困的时候，你再去床上躺那儿睡觉，不要说我躺那儿，我等着我睡着，这是一个睡眠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刺激限制。刺激限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躺在床上以后的话呢，就是睡觉，你不要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尤其一些恐怖的、暴力的，是不是对你的这个刺激很强烈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另外的话呢，最好是把手机把平板都放下。睡前一个小时包括不要看电视，做一些这个，你比方说我练练瑜伽是不是我伸伸腿我这个摇摇胳膊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这些运动
1: 对，哪怕你躺在床上做，我觉得都可以。
0: 对，或者你听一听音乐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说刺激一个限制另外呢，不要喝浓茶，不要喝咖啡，还有一个就是饮酒的问题，有些人说什么呢？我这个睡不着觉，我喝点酒可能就能睡着了，又喝晕了，是不是其实不是的，你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困，你可能会睡着，但是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酒精呢，其实对睡眠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就是说认知方面的一个改善啊 有人认为我这个。每天必须睡够8小时，是不是我要睡不够8小时，我第二天这个工作肯定会没精神，就要这个人整个第二天就要完蛋了。对，其实呢，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一个也就是正念的一个训练。有的时候你可能没睡够8小时，但是你的睡眠质量很高，而且呢，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必须都是一概而论，我必须睡够8小时，有的人呢睡眠质量很高，他可能6小时就足够了。所以呢，就是没必要说我没睡过8小时我就去焦虑，这样的话呢会适得其反，你越焦虑你可能越休息不好了，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着了容易醒，还有就是说做一些这个， 放松训练，

0: 做一些冥想啊，正念的一些想法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不要想白天一些不开心的事儿。
1: 嗯，
0: 你可以想这个茫茫的大草原，是不是啊？绿油油的庄稼地。
1: 对，
0: 哎，想这些东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你这个全身肌肉的放松啊，这样你可能很快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1: 是，
0: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CBTI， 就是说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在临床来看呢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呢、也是国际上所认可的。
1: 好的好的。其实在跟这个李主任聊着聊着的时候，就把我们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我们目前临床上最新的一些使用的技术手段都跟大家来分享了。稍后我们也还会继续这方面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睡不好觉，或者是记忆力减退，或者是有神经内这个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您在解决这个睡眠和记忆方面的一些问题。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继续同行哈，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睡眠和记忆的问题，今天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李主任现场互动交流。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医大四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啊，这应该说是也是在临床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和医院的这方面的重视，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在您门诊当中来就医的人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李主任跟我们能简单说一下吗？
0: 其实呢，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呢，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1: 啊，
0: 从学生是不是啊，一直
1: 到中年
0: 到
1: 老年，
0: 到中年到老年都有。
1: 大部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老年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在我生活当中，我经常会听到说岁数大了睡不着觉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边有一些人到了一定更年期的时候，就往往就被睡眠所困扰了。
0: 对，这个中年人和老年人呢相对更常见一些。
1: 对。
0: 这部分人呢是想睡呢睡不着。
1: 是。
0: 这个青少年呢，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这个考试，是不是啊，为了复习，为了刷题。
1: 嗯。
0: 其实这种就是说客观的这种睡眠不好的还是以中老年为主。这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1: 是。
0: 对。
1: 说完了这个群体之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答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熬夜也好，还是学习也好，有的人是每天睡眠能达到8个小时，但是呢，有的人还会出现健忘啊、记忆困难的一些情况，他这种情况核心原因和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0: 其实这个睡眠呢，不单单是睡眠时长啊，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你比方说呢，有些人这个梦特别多，有些人呢晚上总爱醒，一会儿睡一觉可能1小时2小时就醒了，这个叫易醒，睡眠这个连贯性差，虽然你整个时长是够了8个小时，但是呢你的睡眠质量和睡眠连贯性差一样呢会影响人的记忆力。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因为长期的熬夜嘛，或者是有的人会通过周末的时候长时间的睡觉来补觉，这种方法能不能弥补一下就是熬夜对于记忆力造成的一些损伤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破坏了一个生物钟啊，他晚上熬夜，他刷手机，他看电影，他打游戏，完了之后呢，早上呢他不起，是不是啊，他要多睡一会儿，他补一补觉。其实呢白天补觉除了能部分减轻疲劳以外，其对记忆力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它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晚上就是睡眠时间，是不是啊，白天我们要工作，在大家工作的时候他睡觉，完了在大家这个休息的时候他在这个在工作或者是说在玩，这样的话它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白天他去这个想把这个觉补回来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对。 而且呢，你这个白天的睡眠超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你会打乱第二天的这个睡眠节律。
1: 嗯。
0: 啊，你白天睡了一个多小时，到晚间你可能又睡不着了。
1: 对。
0: 整个睡眠节律破坏了，就可能造成这种失眠的状况了，彻底失眠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看会儿电影啊，啊，有的可能会熬得很晚。认为什么呢？认为我明天没有事儿，我明天睡一天。其实呢，你这个睡眠是补不回来的。
1: 嗯嗯。
0: 啊，而且呢，你可能影响再下一天的这个睡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建议这种补觉。说我那个白天睡会儿觉可以不？可以，但是一般呢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1: 啊、
0: 哦、啊，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疲劳呢，改善呢就足够了。
1: 当然，这个对应该是那种高质量的睡眠，高质量的午休，是不是？
0: 对，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睡，就是午睡时间，嗯，建议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1: 嗯嗯嗯，
0: 否则你就会影响这个当天晚上的睡眠。
1: 是，
0: 对，
1: 好，各位，你睡眠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想要怎么来调理？包括用药，包括一些物理疗法，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睡眠或者是记忆力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想这个了解一下哈，李主任，我们现在很多人除了这个压力，除了学习，除了这个睡眠质量之外啊，还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睡眠打鼾，而且还有憋气的这种情况。他这个中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他如果存在着这种腹型肥胖，又出现了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睡眠打鼾憋气的症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大脑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嘛。
0: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嗯。
0: 这个尤其这个中年男性啊，有些人这个有严重的这种腹型肥胖啊、有些人还伴有这种气道的狭窄，他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这种呼吸暂停啊、其实我们要注意的话，可能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很胖，是不是啊？有的家人就会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喘喘气儿就不喘了
1: 啊、
0: 很恐怖、
1: 嗯、
0: 啊，很长时间这一口气儿就上不来啊、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叫睡眠呼吸暂停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对我们的大脑其实影响很大的。你想啊，他呼吸停了之后，我们的大脑呢可能会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如果反反复复的话，我们大脑就会长期的存在一种慢性缺氧。
1: 嗯，
0: 导致呢我们脑尤其海马体这个位置啊、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加速呢记忆力衰退。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应该及时去就医，做这种我们叫睡眠呼吸监测。
1: 嗯，
0: 监测了以后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啊、你是需要做手术啊。或者是需要用那种家庭的那种呼吸机辅助呼吸从而呢保护他的记忆力，要不然这样的人呢比这个正常人他的记忆力下降要快2到3倍啊、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对记忆力影响以外，其实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情况的时候哈，我们抓紧时间来提前进行防护性的保护，是不是？因为它毕竟对于心脑血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好，各位，睡眠和记忆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啊。其实李主任，我们很多人他是经常会被睡眠所困扰的，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药物，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食疗，比如说喝奶啊、泡脚啊，或者物理方法哈。还有我们在整个的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上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这个也是更多的一些睡不着觉的人他所关心的问题，好不好，李主任？
0: 好的，
1: 啊。
0: 对于这个失眠的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些指南和共识来讲的话呢，首先推荐的是非药物疗法。
1: 非药物疗法。
0: 哎，非药物疗法。
1: 嗯。
0: 这里边呢刚才我讲了一个这个 CBTI, 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还有这种经颅磁刺激。
1: 嗯。
0: 啊，也属于一种物理疗法。
1: 嗯。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睡前喝点牛奶呀、我泡一泡脚啊、我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呀、这都是方法、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像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呀、刚才我也讲了国际上 啊，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它是完全可以取代药物治疗的一种方法。
1: 哦， CBTI 啊。
0: 对。
1: 哦，就是一定的认知的教育，睡眠认知的教育，还有减少刺激的一些限制。
0: 对对。
1: 还有就是一些认知的改善。
0: 对。
1: 还有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0: 对对对。
1: 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治疗睡眠，有的人说我都顽固性的睡眠了，有的人说我都治了好多年了，我吃了好多药了都没有效果。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失眠挺严重的啊，他曾经是连着20多天睡不着觉，然后就想开那个安眠药，上医院去开安眠药，然后呢给自己达到一个让自己强制入睡，然后缓解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解决？他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手段？他这种大剂量的或者是总是靠安眠药的这种解决问题方法是否科学呢，李主任？
0: 像我刚才讲的，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其实我首先推荐的依然是这种非药物疗法
1: 啊、
0: 包括 CBTI 啊、包括经颅磁刺激，包括个人的一些这个认知相关的一些训练，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很快他的这种症状是就缓解了
1: 啊。
0: 其实一部分失眠的病人呢，他是一个短期的
1: 啊，
0: 是一个短期的。
1: 就一阵一阵的哈，这段时间睡眠不好。
0: 经过积极的这种非药物干预呢，有些人他就缓解了
1: 啊，
0: 他可能不会发展成那种顽固性失眠。
1: 所
0: 以我推荐的依然是
1: 非药物疗法。
0: 非药物疗法。
1: 现在治疗手段上，一个是非药物疗法为主了，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经颅磁刺激，它是一种物理疗法，也是一种磁来对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一种刺激和作用，达到治疗的目的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它呢是我们会选择作用于大脑的特定部位、
1: 嗯、
0: 啊，对它的这个整个神经活动呢做一个调节、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
1: 调节的作用。
0: 对。
1: 它是到患者到那儿的时候，在一个仪器就像一个大罩子一样把脑袋罩上，然后在里面治疗吗？
0: 它是有一个磁片
1: 啊、嗯、
0: 它把这个磁片呢会贴在这个患者头皮的一个特定位置、
1: 嗯、
0: 啊，完了给予呢相应的刺激，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1: 哦，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他的强度和他的时间吗？
0: 对，一个呢，你看有的病人他可能睡眠伴有轻微的焦虑
1: 啊、
0: 还有的病人呢睡眠障碍呢伴有轻微的抑郁，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这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而另外呢，就是说，初次使用这个仪器的人和他使用了几次以后啊、这个强度呢，我们还会跟着调整。
1: 哦，这个经颅磁刺激一般的是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使用的？比如说是刚刚有这个睡眠不好的，或者是我刚到了这个睡不着觉几天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来使用呢？还是说是这个顽固性的睡眠不好的也可以来使用呢？
0: 顽固性不好，这个睡眠不好的病人呢也可以用
1: 啊、
0: 我们临床上观察也有效。对于这种就是说刚刚出现，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似的，是吧？20几天、1个月左右的，我们是推荐他去用的。那就是说你比方说啊，我这两天比较忙，晚事儿比较多，
1: 压力比较多
0: 啊，晚上总去想这些事儿
1: 啊。
0: 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就是说听音乐啊，是不是放松自己啊？就是刚才我讲的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先自己做一个调整。
1: 就是 CBTI、
0: 先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找医说我这个做不了，不太熟练啊，就找医生。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对
1: 啊、医生也可以帮他。
0: 我们可以帮他，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还是很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了，其实大部分患者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就想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一般的来说，他们比较在意这个时长，因为有时候睡眠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话，他一般做多长时间他会感觉到有变化，或者是能够达到他想满要的那种满意状态呢？李主任，这个临床患者是不是特别关注？
0: 对，其实这个个体差异很大。就是有的病人啊，我刚才跟你讲了，有的病人他在那个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
1: 啊，睡着了一次就有效、
0: 一次就有效。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做个5天或者10天啊、他会有改善。这个个体差异比较大。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哦，好，刚才在说到治疗的时候，李主任，我们说到了非药物疗法，也说到了经颅磁刺激，还有临床上什么样的解决睡不好觉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其实说就如果简单分的话呢，是就两大块，是不是啊？
1: 非药物和药物。
0: 非药物和药物。
1: 嗯，
0: 在非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我想呢，有一部分，尤其出现这种短期的啊，就是可能。

0: 最近三五天、一周，也就是一个月以内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先做一下自我的这种调整。自我调整能够解决，有的解决得很好，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再找医生去帮助。对。
1: 这个帮助的话，我估计自己调整的话，也是我们认知行为疗法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自我调节的，
0: 自我
1: 是不
0: 调
1: 是
0: 节，
1: 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医生帮助他的时候，也是在选用这些基础之上，然后可以有些必要的，比如说静露思刺激的加入，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哦，
0: 对，
1: 那现在药物这块儿，有很多人在治疗睡不好觉的时候，他们一般的都会吃那种安定啊。啊，
0: 对对，
1: 我们可能还会说这个佐比克隆啊，什么
0: 对
1: 这一
0: 对
1: 类的，是不是啊？那
0: 对。
1: 他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一片半片不行，一片不行，两片不行，甚至更往上
0: 对对
1: 加
0: 对，
1: 量。这种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个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作为我们医生来讲都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也提醒这个失眠的这些朋友们啊，不要自己随意去加量。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药物啊，它作用的时间啊，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叫作用的靶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药物呢，你要是说长期大量的吃呢，可能会产生这种依赖的。而且呢，对这个有的对这个肝功能啊，是不是可能还会有影响？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来使用。我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睡眠药啊，分好多类呀、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个安定啊，是不是啊？包括说什么舒乐安定啊，就我们常用的艾司唑仑，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吃啊，就是尤其艾司唑仑，有些人加量加得很猛啊，有的人是跟我讲，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吃4片，有时候吃5片。对，是现在头一开始吃1片还可以，过一段时间不好使呢，自己就加了一片，然后又不好使又加一片，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合理，有风险，这一类的药呢，我们叫什么叫苯二氮唑类的，这类的睡眠药，这类的睡眠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还有一些非苯二氮唑类的，刚才主持人讲，像这个佐匹克隆啊、右佐匹克隆啊，对吧？还有这个唑匹坦啊，就斯诺斯。这些药呢，属于非苯二氮唑类的药物。这个斯诺斯呢，我要讲讲这几个药的区别啊。像斯诺斯，它作用时间它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就是说，吃上这个药呢，它可能很快就有这种睡
1: 睡
0: 意
1: 眠
0: 了
1: 的感
0: 啊，
1: 觉
0: 有
1: 了，
0: 睡眠的感觉了啊。但是它作用的时间稍微短一些，相对于这个像安定啊，它的这个副作用呢，可能就小一些，是不是啊？尤其第二天那种宿醉感。有的人吃完安定、吃完艾司唑仑之后，第二天走路飘飘忽忽啊，像喝多了一样。我们叫宿醉感，有的开车的话，是不是他就有危险了？
1: 对，
0: 像这个斯诺斯呢，它可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像这个右佐匹克隆、佐匹克隆跟这个斯诺斯比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呢，作用时间要长，它的半衰期长，作用时间长。对于一些晚上容易醒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更好一点。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药像这个褪黑素，刚才讲了褪黑素是不是啊？褪黑素和我们睡眠密切相关的，它是我们脑子里边一个结构叫松果体分泌的跟睡眠息息相关。现在有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叫雷美替安，目前国内还没有。还有呢，就是食欲素下丘脑分泌的一种激素，它这个呢就是说它的受体拮抗剂。对睡眠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来看呢，价格比较贵。我们现在像市里能买到的这种达利雷声，是不是啊？莱博雷声还有苏沃雷声，有的当然可能苏沃雷声可能买不到。现在，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睡眠药很多，分很多种，作用都不一样。
1: 是你刚才说这些，我有好多都没听过。
0: 对，有的副作用小，有的副作用大，有的力量强，有的力量弱，是不是啊？所以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选择。
1: 是的，专业的事儿真得交给专业的人，尤其是在睡眠调理的这块儿。你看，刚才李主任在说到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新药，而且有一些老药，它的作用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起效时间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对身体的一些心肝肾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作为患者用药之前都应该全面的了解啊。在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他说斯诺斯买不到啊。
0: 医院是可以开到的，
1: 医院可以开到啊，斯
0: 对，
1: 诺斯，
0: 它的成分叫唑匹坦，叫唑匹坦片儿，对， 到医院开作弊毯应该能开得到，像
1: 这个是有证明在开，还是说是
0: 它属于处方药？
1: 处方药、
0: 必须在医院里买，
1: 对、
0: 外边药店是没有、
1: 就是医生给你看你适不适合用这种药才给你开这种药，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是可以在医院处方药，医生来开的啊、
0: 对对
1: 啊、大家还有什么睡眠还有记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力。家里人有没有出现这个睡眠不好？总是出现了这个爱醒啊，或者是睡不着觉啊，入睡难呢、啊？入睡之后，或者是醒来之后再次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很难得以改善的情况。还有包括我们记忆力明显减退的，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老年痴呆啊、阿尔茨海默症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因为神经内科特别是睡眠和记忆门诊，我们的亚专科就是专门给大家来解决这个睡眠障碍的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他就睡不着了，目前偶尔口服佐比克隆，它适合斯诺斯吧？咱们一大四精神内科的门诊就能开具吗？
1: 首先呢，这个药是在我们门诊可以开到的
0: 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斯诺斯，还有这个佐比克隆与佐比克隆和右佐比克隆
0: 啊，它是右佐比克隆。
1: 对，就是说这两个药呢，它是有区别的。
0: 哦，
1: 这个斯诺斯呢，它起效快。但是它作用时间短，
0: 啊，
1: 对，如果说晚上你躺那能睡着的话，你就不需要斯诺斯了，是不是啊？这个斯诺斯是作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躺那睡不着，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但是我要能睡着的话呢，那就太开心了，是不是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就睡不着了，他目前偶尔口服右比佐比克隆，
1: 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我分析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晚上经常醒，这是一个问题啊，经常被吵醒
0: 啊。
1: 你比方同样的声音，有的人可能会醒，有的人不会醒，这是说明你们两个人的睡眠深度不一样
0: 啊。
1: 如果说你很容易被吵醒的话，
0: 睡眠浅，
1: 我建议你呢用这个右左比克隆是可以的。
0: 用他用的是右比、
1: 右左比克隆啊、
0: 右左比克隆，对，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对，比方说咱晚上躺着能睡着。但是呢，我晚上就是有点声音，我就容易醒。
0: 啊、
1: 这种情况下，用右佐比克隆是正确的。
0: 啊，你刚才说到了有个左佐比克隆，有个右。
1: 不是，这个有佐比克隆，有右佐比克隆。
0: 啊，
1: 对，
0: 佐比克隆和这个右佐比克隆有啥区别啊？
1: 它这个右佐比克隆呢，其实是佐比克隆的一个叫异构体，就结构不一样。
0: 啊。
1: 对，但是吧，它们都可以，作用呢也是相似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啊，好，大家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用什么药？科不科学？或者是经常吃这个安定，或者是经常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佐比克隆的药物的使用？想要问一下李主任，请教一下用量，包括我们这个治疗方案，都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有的人就是对于这个睡眠特别敏感，李主任，有的人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他的睡眠时长就是可以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群体，他是不是每天睡够6个小时就足以了，就能够完全保证他的这个精力充沛和他的生活所需了？
1: 首先呢，还是要说存在这种个体的差异。

0: 是吧？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都必须睡够8小时，有些人呢可能6小时就足够了，咱现在呢说大多数人，对于这种青少年的话呢，每天的睡眠时间呢应该在8个小时以上，青少年，刚才我也讲了，他的这个有些人大脑呢还在一个发育阶段，睡眠过程当中呢，是他记忆力这个储存，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过程。中年人呢，一般的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就是7个到8个，老年人呢就是6个小时睡眠，就可以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青少年要保证时长，中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安稳，睡眠怎么安稳呢？就是你就睡前的时候少用这些咖啡呀、茶呀、酒精啊，是不是啊？要保证睡眠安稳。老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节律。对，其实有些呢是由于这个躯体的疾病导致的。你比方说这个，男性啊，这老年男性，有很多人就伴有这种前列腺的问题，晚上都总会起夜，是不是啊？所以呢，要消除这些问题，解决前列腺的问题，他保证他的睡眠的这个连贯性。
1: 说句不好听的，他这个睡眠不好，就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
0: 对，有
1: 老
0: 些人，
1: 起夜没办法。
0: 对。所以呢，就要把这个疾病解决掉，才能保证他的睡眠，才能保护他的记忆力。
1: 没错，这个疾病、睡眠、记忆力，它是递进的关系。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认识的过程当中，要追根溯源，要把这个根儿找到了，然后我们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才是有效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就睡眠方面的问题、记忆力方面的问题、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李主任，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你看孩子的这个睡眠的时长，我们也跟大家来确定了，然后目前临床的一些治疗手段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其实大家还关注的就是，既然说到了睡眠和记忆，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折磨人的那种。它不像脑血管疾病，你有一些疾病，那脑出血或者脑梗了，我治疗阶段性就好了，是不是？但是这种慢性的疾病，我们在长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是需要担心这种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就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们怎么来解决的呢？
0: 其实呢，对于这种叫镇静催眠药也好哈，或者叫老百姓叫睡眠药也好，我们建议的话呢，一般的都是从最小剂量开始，一定要小剂量的，甚至于呢，我们不建议病人每天晚上，就是对于一些甚至于顽固失眠的病人，他刚到这儿来要开睡眠药，以前没吃过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呢小剂量，隔日服，就是说一个星期我吃个3顿。甚至有人让他吃2顿，这样，而且呢，他的睡眠改善了以后，通过综合治疗嘛，是不是啊？这种就是睡眠相对顽固，我们用了非药物疗法，效果依然不好，我们就改成了药物治疗，从小剂量开始，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吃的不要太频繁，完了之后呢，这个睡眠就改善了，改善了之后，我们要逐渐减量，把它停掉。也不建议他长期去吃这些药。
1: 是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大家觉得我去看这个睡觉不好，特别困扰嘛。一般的来说都是我去一片不行，两片，或者是换药，或者是两种药物联合用药。现在有吧？是不是有2种药，甚至3种联合的？有没有？
0: 有吃2种药的，对，确实有。对，当然了，有些人是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精神科的疾病，是不是啊？
1: 焦虑、抑
0: 有
1: 郁
0: 些
1: 之
0: 人
1: 类
0: 伴
1: 的。
0: 有焦虑啊，就伴有抑郁啦。有的病人可能。我们看到的，有的吃4、5种药的也有，对对，
1: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伤害来说还是有的，是吧？
0: 它对这个神经系统啊，对肝脏功能啊，是不是啊，都有影响的。
1: 好的，各位，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李主任一直在强调，他非常赞成和在临床上最多应用的就是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叫 CBTI，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倡议这种疗法。其实，在我们这种疗法，很多人说：“那你告诉我这种疗法，我也知道，我自己也能做到。那我到你那儿去治疗的时候，你医生还是在帮我用这些疗法吗？”
0: 就是说，给你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指导，对，
1: 指
0: 规范的
1: 导，
0: 指导，
1: 告诉你怎么做，具体
0: 对
1: 也
0: 对
1: 这么做
0: 对，
1: 了，是不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这个，看到了， 这个网上给你的写的很详细的这些训练方法，但你真正操作起来呢，
1: 嗯，
0: 可能不是那么规范了。
1: 是，嗯，是。现在在我们临床上，除了这种药物疗法，是不是我们也会联合着那种经颅磁刺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来进行治疗？
0: 其实我们现在经颅磁刺激的现在正在治疗的患者呢，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纯粹的就是失眠
1: 啊，
0: 包括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患者啊，
1: 啊，
0: 他是那个我们三中的学生
1: 啊，
0: 这两个学生呢也很聪明啊，他感觉自己睡眠不好，就是晚上我不想再去刷题了，
1: 嗯，
0: 我今天想好好休息休息，他也是睡不着睡不好，
1: 啊，
0: 他就在网上去查，查到了我们医院
1: 啊，
0: 也在我们做这个经颅磁，
1: 嗯，
0: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完了最近呢他们可能这个又比较忙学习，完了这俩小伙伴约好等放假了之后再来做。
1: 哎，我发现现在孩子这个，自我管理能力挺强的。
0: 是。
1: 他们说了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就是孩子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特别加强了，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家长有的也不那么内卷了。
0: 对。
1: 然后也让孩子自由发展，然后让他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状况之下再来去比拼，再来去这个学习，是不是？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对的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被睡眠所困扰，被记忆力减退所困扰，有什么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欢迎各位有问题继续请教李主任。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有问题抓紧时间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睡眠不好的一些状况，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具体情况你可以一对一的打进热线，我们李主任给大家现场的进行一个指导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老年人哈，也说了一些治疗方案，还有说了大家用药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聚会喝酒兴奋了，回来以后可能就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了怎么办，他又不想让自己睡眠质量不佳或者失去一些这个健康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他就给自己来用药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酒然后后来又吃药，他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啊？李主任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好的，这个因为我们也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啊，应酬比较多，应酬比较多，他这个有些时候呢喝完酒回来他反而睡不着觉，然后完了他再接着吃睡觉药，第二天呢很疲劳，他有些人呢他自己做过一个比较啊，他喝完酒回来之后不睡，睡不着觉，他不吃睡觉药，他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睡着了，早上呢稍微晚起一会儿，然后晚起半小时左右，他第二天有的时候精神状态很好，有的时候呢回来感觉第二天有事儿啊，我得赶紧睡着觉啊，就把睡眠药吃上了，第二天呢很遭罪很难受，甚至于有的人说我一天都没醒酒啊，这块呢就要讲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酒后服用这个镇静催眠药，这个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刚才我说了一些这个作用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睡眠药，酒精加上睡眠药，它俩会产生一种协同作用，增强了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抑制。完了以后的话呢，尤其有些人肥胖的病人，他在存在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刚才也讲过了，在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他晚上容易出现这种呼吸停止的风险，大家想他不喘气了，人是不是就完了？所以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酒后服用。

0: 病人使用这种催眠药一定要找医生的。
1: 嗯，
0: 我们一般呢在给病人使用这类药物之前的话呢，一定要看他的这个肝脏功能的，
1: 哦、
0: 是吧？
1: 化验肝功，
0: 对，一些血常规啊，肝脏的这个生化的指标我们要看的。
1: 啊、
0: 哦，嗯，如果有异常的话呢，轻度异常，比方说我们可以给病人先做一个调理，是不是啊？
1: 嗯，
0: 如果要是说比较重的话呢，这个进行催眠药呢，可能就要慎重使用了。
1: 啊、哦，
0: 对。
1: 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我们用药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哈。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往往都会被失眠所困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来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记忆力，更好的入睡，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各有各的方法，是不是？各有各的窍门。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不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然后呢在尽量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嗯，而且睡眠和记忆力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忽略了睡觉这件事儿哈。我经常会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哎，你就赢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嗯，所以说大家每天呢，给自己也制定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健康运动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保证吧。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有关于睡眠和记忆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啊，也是李主任，所以说愿意给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欢迎继续走进节目。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主任，跟大家继续来聊。其实你看啊，李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睡眠和记忆当中涉及到了青年，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年人，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老年人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您临床上应该说接待的这些患者也非常多了，他们整个的一个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情况呢？
1: 好的，这个有统计数据啊，其实说有接近30%的成年人啊存在这种失眠的状况，有超过45%的人在一生当中出现过睡眠的状况，就睡眠不好的状况。这块呢，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和失眠。他俩呢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哈。按照这个国际这个睡眠障碍分类呢，其实睡眠障碍可以分为七大类。
0: 哇，这么多呀。
1: 对。这里边呢就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种失眠，是不是啊？还有呢像这种中枢性的这种嗜睡啊，还有睡眠的异常，就是说叫睡眠异动啊。
0: 睡眠异动。
1: 对。
0: 咱
1: 老百姓听说过一个毛病叫梦游
0: 啊，
1: 其实它也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0: 啊，
1: 包括睡眠呼吸暂停啊，刚才也说过了它其实有七大类的
0: 啊。
1: 对，不同的情况呢需要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这个睡眠与记忆啊，这两个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是比较复杂的
0: 啊，
1: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不能够完全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呢就是总结出来这么两点吧。就是第一个我刚刚出现那种几天你比方说3天5天睡眠不是很踏实要自己找一找原因去克服它。完了配合呢一些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睡眠教育啊，是不是啊，自身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训练呢包括一些放松的一些锻炼呢，先自己想办法。睡前泡脚啊，喝牛奶，想各种办法稍微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先去来去

0: 去想办法解决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是不是啊？超过一个月了已经，
1: 啊。
0: 再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是这个单纯的就是失眠这一块啊，睡眠障碍刚才说了，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这个也需要及时就医，要找医生做睡眠呼吸监测，看是否需要这个配合外科的手术治疗啊，或者是呼吸机的辅助呼吸啊，这些都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自己解决不了，到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帮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千万千万的不要，听有些这个老年人啊非常有意思啊，他没什么事儿，他在院里锻炼啊，他会碰见一些老的这个战友啊，或者是老同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亲属啊、老朋友啊，你可能会跟他抱怨，哎，我最近睡不好觉啊，有些人就会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吃什么什么药非常管用啊，我家里还有，我给你拿一点，你试试。千万不要这么做。我刚才讲了，这个睡眠药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1: 好，
0: 不要听亲属的，不要听朋友的，要听医生的，这是很关键的。
1: 好。
0: 就是规范治疗完了之后呢，要做一个规范的、明确的诊断。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件事儿
1: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的这个针对性是否强，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治疗效果的问题，因为毕竟医生要经过专业的交流或者是检查之后，才给患者来下定论，来进行用药的，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在遇到睡眠和障碍问题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到我们的睡眠和记忆门诊去找我们的李旭玲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话更能认清这个具体情况，
0: 对，
1: 是不是？
0: 明确诊断，
1: 对，
0: 完
1: 明确
0: 了
1: 诊
0: 规
1: 断，明
0: 范治
1: 确用
0: 疗，
1: 药，规范治疗。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李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主任、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呢，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李主任做客节目，辛苦了，再见。
0: 谢谢，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李娘娘以包公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见狄娘娘。狄娘娘端详了一会儿，就跟李娘娘说了：“包太夫人，我看你这个样子必定也是一个诗书门第吧。”“不不不，我们家里边是普通人家，我也是个普通的百姓。你识得字吗？念过几天书，父母不让我多读，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认得几个字不多。”哦，狄娘娘心想，看这个人回答我的问话，以至一进到南清宫里边，他的举止动作，他的精神气质，可是不像没读过书的人。这个人有点大家规范。好啊，你给大宋朝升了一个干国忠臣呐、哎呦，我可不敢当啊。狄娘娘，您是王妃

娘娘，今天能够见我这平民百姓，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啊。这说的哪里话来呀？我问您，这包拯他小时候念书好吗？啊，这个孩子啊，从小读书就非常用功，老师对他非常赏识。教他那个老师就说过，说这个孩子将来必定能成一个人才。没想到老师说的这个话呀，还真算是兑现了。老师经常现在跟别人讲，说我这个眼光是看不错的。不过，我看我的孩子还算不得什么人才，跟咱们朝中的干国栋梁相比，那还是天壤之别呢。哦，包拯现在是大宋国朝的重臣了。包太夫人，包拯今年多大了？他20多了。这李娘娘刚才回答狄娘娘那些问话呀，那都是平素当中跟包拯闲谈议论的时候，包拯向她讲述的，她记在心里了。可是狄娘娘突然提出来，这包拯今年多大岁数了？这李娘娘她真没问过包拯多大岁数，她就知道他20多岁了，20几她说不准。但是狄娘娘这一问她，她马上顺口就搭出来，搭了个20多岁。这一说20多岁，狄娘娘当时就一愣。狄娘娘心想：这当妈的可够糊涂的啦！她儿子这么给她露脸，她儿子多大她说不准。这狄娘娘紧跟着就又问了一句：“包拯，他是属什么的？”他呀，这李娘娘更不知道他属什么的了。李娘娘顺口就往诌了一句：“他大概是属猪的吧。”如果他肯定说属猪的，这还有情可原；他来个大概是属猪的吧。狄娘娘这心里边又一个问号。狄娘娘心想：“嘿，你看这个大娘的，他儿子属什么的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呀？”狄娘娘这可有点步步紧逼。为什么？她觉得她这回答有漏洞。这问哪天生的，李娘娘也感觉到狄娘娘这个问的话里边带有锋芒，所以李娘娘就顺口诌了一句：“6月23。”其实她不知道包拯是哪天生的，心想：“我再说哪天生的，我都不知道，这可就不像话了。”诌出个6月23来，狄娘娘乐了：“那好吧，你给国家生了一个好儿子，给老百姓生了一个好官啊。包太夫人，今天您到我的府里来，我非常高兴。我看留在我的府里边多住几日吧。”“不不不，狄娘娘，您这府里边来往客人甚多，我在这里边住着多不方便呢。”“不，没什么，昨天是我过生日，该来的客人也都来了。我为什么安排到今天跟你见面呢？就是我想倒出功夫来跟你好好的聊一聊。看这样吧，在我这先吃顿饭吧，吃完饭之后，咱们再商议你住不住我这儿。那我就打扰您了，不用客气。来呀，给我摆上酒席。”狄娘娘这一吩咐摆上酒席，手下的从人很快就把一桌酒席就摆上来了。狄娘娘早有安排，说今天要招待这位包太夫人。厨房里边大师傅从昨天晚上就得到了信息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这桌酒席可以说是非常丰盛，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这里边就是牛肉、蟒肉、骆驼肉，是江鱼、海鱼、大甲鱼，应有尽有。酒菜摆上之后，狄娘娘满满的斟了2杯酒，把一杯酒就递到了李娘娘的跟前，自己拿起一杯酒来。“包太夫人，今天咱们姐儿两个有幸见面，我特别的高兴。来吧，先喝一杯。你也是远路而来，我跟你头次相逢，算作为你接风洗尘吧，好吗？”“好，
谢谢狄娘娘。

0: 一杯酒喝下去。接着这狄娘娘拿起筷子来就给李娘娘布菜。就在这个酒席宴上吃菜的过程当中，狄娘娘就特别关注这位李娘娘。这李娘娘吃菜呀，一点也不外行。这桌子上摆着那么多丰盛的菜，尤其是有些山珍海味、奇珍异宝的菜肴，李娘娘每夹一筷子都能叫出名字来，这点狄娘娘感到很惊异。她没把那鱼翅当粉条，也没把那熊掌当肉皮，尤其吃着喝着，最后给端上了两碗燕窝粥。这两碗燕窝粥放到桌子上，就看李娘娘拿起筷子一划着这燕窝，她说了一句：“哎呦，这是宫宴呐！”这句话狄娘娘更为注目，为什么呀？这燕窝呀，据说有三种，一种叫宫宴，一种叫毛宴，一种叫雪宴。燕窝呢，是那种金丝燕，在那个海岛上的悬崖峭壁上垒住的那种窝。最初的时候，这个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加上在海里边叼的小鱼儿小虾垒成了那窝，这个窝垒成之后是晶莹透明的，这种东西把它采下来作为食品是高级营养。这种燕窝采下来呢，就叫宫燕，就是最初采下来的。说第一次把这个燕窝取下来，这金丝燕回来发现它垒那窝没了，他就开始继续再垒，继续再垒呢，就用他嘴里边这个唾液，再加他身上的那个绒毛，垒成了窝。这种窝呢，就叫毛燕。说第二次垒成了窝，又被人们把它踩走了。踩走了之后，他就用嘴里边的唾液，嘴里的唾液不够，包括胃里的粘液往外卡出来的，加上叼来的藻类呀、草啊，往上垒的。这样垒的时候，往往把它胃里的毛细血管的血也带出来了。这种窝叫血燕。最好的燕窝是那宫燕，就是第一回用纯唾液给垒成的窝。说今天李娘娘一夹这筷子，她说这是宫燕，是最好的那燕窝。狄娘娘就纳闷了。狄娘娘心想，她自己说不是书香门第，识不得几个字，又是在泸州府包家村那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听她自己讲也没有什么大的经历，她怎么会对吃的这些东西都叫得上名来，而且都那么说的是行家里手的话呢？所以狄娘娘对李娘娘就更加注目了。酒席用过之后，狄娘娘吩咐把酒宴撤下，酒宴撤下，把茶水可就换上来了。这个时候，李娘娘站起身来，无意之中就走到了狄娘娘屋子里边的调案机的跟前。她看了看摆在调案机前面的这个寿山福海的玉雕，这个玉雕挺大，是一块完整的青玉给雕刻的。这块玉的质量非常好，是晶莹透明，雕工也非常精细。李娘娘知道，这是当年她送给狄娘娘一件祝寿的礼物。这件东西还在这调案机上放着，说明狄娘娘对自己还未曾忘怀。李娘娘站在调案机前，看着这件东西，她久久的不动，俩眼发直。他这个举动引起了狄娘娘的注目。狄娘娘走到李娘娘的跟前，包太夫人，我这件东西好吗？好啊，都好啊，雕刻的多精致啊，这块玉也非常出众，这是当年一个人送给我的。谁送给您的？他姓李，是宫中的一个娘娘，叫李宸妃。他跟您一定不错吧？
1: 是，我们两个姐妹相称，非常要好。可惜的是，他已经死了。
0: 他是怎么死的？
1: 他是在皇宫内院里面失火被烧死的。
0: 这个人死了吗？

0: 金年龄听到这里，抬头看了看他，啊，他死了？不见得吧？这是什么话？啊，我就随便那么说说。他这句话问完了之后，狄娘娘当时又从上到下看了看李娘娘。包太夫人，我问一句话，您可不要不愿意听啊。什么话？这包拯是您的儿子吗？您是他的生身母亲吗？您怎么能这么问我呢？是啊，我不应该这样问您。可是刚才我问您的话，您回答的都不对呀。我问包拯多大岁数，您不知道，他属什么的，您也说不准。包拯那生日，我看您回答的也未必准确，所以我看你未必是包拯的生身母亲。如果你要不是包拯的生身母亲，那您是谁呢？李娘娘听到这里，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转身看了看狄娘娘，黄姐，难道你真不认识我了吗？你是谁？我是冷宫失火不曾被烧死的李宸妃呀。真的吗？这是真的。说到这里，李娘娘一伸手，由打自己的怀里就把那玉胆金珠掏出来，把这玉胆金珠掏出来递给了狄娘娘。您看，这是老主赐给我的。狄娘娘接过这玉胆金珠一瞧，她马上把玉胆金珠还给了李娘娘，往后倒退了两步。如此说来，你是娘娘千岁。说到这儿，狄娘娘往前走半步，说扑通跪倒。这要是君臣之礼，他往这刚一跪，李娘娘伸手相搀：“哎呀，皇姐，你快快起来，坐坐坐坐坐坐坐。”狄娘娘坐在这儿老半天没说出话来，她瞅着李娘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真的没死吗？”李娘娘说：“是啊，我没死。这是苍天有眼，神灵驾护，是我死里逃生啊！你快快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李娘娘听狄娘娘这一问她，未曾开言时，泪水横流，她哭着，就向狄娘娘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和经过。他讲着，他哭着，狄娘娘也在那流着泪，这老姐两个哭成了两个泪人了。当李娘娘把自己的整个经过讲完了之后，这才沾了沾泪水：“这就是我没死的过程。”狄娘娘把眼泪擦了擦：“好啊，好啊，看来还是苍天有眼呐。”李娘娘，这回你倒在我的南清宫里见到我了，你尘冤应该昭雪了。你第一个要见的人应该是当今圣上，你的孩子。不，我不想见他。我想，这宫闱中的丑闻一旦传扬出去，朝野的大臣会把他当作谈论的画饼啊。一旦传到世上，世人也会耻笑大宋宫廷里边的浑浊。这件事就让他当作千古之谜吧。狄娘娘说：“不对，你言不由衷，既然到此跟我把你的经过说明白了，焉能不见你的孩子呢？你不见，我想办法让你见。”李娘娘说：“为什么呢？”狄娘娘说：“这是人之常情，你现在在外边颠沛流离，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好不容易包公陈州放粮转道回来，草桥断后把你领进东京了，哪能不见你的儿子呢？嗨，皇姐呀，见他会引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前思后想，总觉得见如不见。我能见到您， 我们姐儿两个叙叙往事就行了。您知道这世上还有我活着，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想见我的儿子。
1: 李娘娘说：“娘娘千岁呀，您这话说的言不由衷。这世上哪有亲生母亲不想见自己亲生儿子的道理？尤其像您这样历经坎坷回到了东京，您第一个想见的人就应该是你的儿子。如果说您现在说不愿意见，我想大概你在心里边有一些顾虑。”“
0: 你说我有什么顾虑？”“
1: 有什么顾虑？第一个，你恐怕想到我了吧。我现在英明是皇帝的生身母亲呐，您这一来，我这个生身母亲可就得让位了。真的来了，这假的就得退旁边去了。您是不是怕我心里不乐意呀？如果您要有这个想法，您想的可就多余了。实不相瞒，当年陈林抱庄河把这小太子送到我南清宫的时候，那阵老八王还在世，我们夫妻两个就曾经说过，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适当的时机，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晓谕圣上得知。可是这件事情前赶后错，总没有选择出恰当的时候来，结果老主也咽了驾了，老八王也死了，所以把这件事情就撂下了。今天您来了，这个事儿又该把它捡起来了，应该把这件事情晓谕大家知道。你想，我朝的一个皇上，当一朝的人王地主，他连他的亲妈是谁都不知道，这多可怜呐！我们不把这件事情说明白，也对不起大宋国朝列祖列宗啊。话又说回来，这件事情不讲明白，岂不是让刘飞那样的人逍遥于法外吗？他现在可是还顶着皇太后的那个位置呢。这件事情一定得说清楚。你如果要顾虑这些，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这狄娘娘开明透彻，几句话说到李娘娘心里去了。李娘娘听到这里，这眼里边的泪水又出来了。“皇姐，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菩萨一样的心肠，您会跟我说出这样几句话来。皇姐，冲您这几句话，我得谢谢您。”说到这，李娘娘站起身来扑通给狄娘娘跪下。狄娘娘赶紧伸手相搀：“哎呀，娘娘千岁，你可别折罪我，咱们姐俩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放心，我给你办。皇姐，我担心呐，现在刘妃已经是皇太后了，郭槐是内宫的六宫都堂总管，他们要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从中阻拦，说不定还生出什么异端来。这个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会想办法安排的。刘飞、郭槐他们尽管有多少花花肠子，有多少黑心眼儿，我不让他们知道，我第一个让你先见皇上，让皇上知道之后反过手来收拾他们。”“
0: 这皇上他能相信我是他的生身母亲吗？”“
1: 那有什么不相信的？别人说他不信，我说他还不信吗？再者说了，你身上带的有老主皇爷赠送给你的玉胆金珠，我可以把陈林找来，陈林那是当年的活证人。至于说郭槐和刘妃嘛，只要皇上相信了你这个亲生母亲之后，掉过头来再收拾他，一定能有办法。”“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看得把包拯找来，跟他商量商量。这个包拯我发现可真有两下子，这个包黑子不但代理民词审问官员，现在他这案还问大臣了呢，这案问到皇宫里边来，问到皇上脑袋上来了啊！” 这包拯他。

干嘛呢？他现在在前边陪着八王在那闲谈呢。来呀，快点到前面把包拯给我叫后边来。狄娘娘马上一传命令，吩咐手下人到前面把包拯叫到后边来。包拯到后边一见狄娘娘，狄娘娘就跟包拯说了，以后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他跟我讲了，你在草桥断后，这是立了一大功，这是办了一件大宋国朝哪一个大臣都没曾办过的事情，现在我们下一步得怎么行动。包拯说，愿听狄娘娘的安排。狄娘娘说，我打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如何。包公一听说，娘娘所见即是，好嘞，那就这么定了，你呀回你的府地，李娘娘呢就留在这儿了，怎么说你那府地大概没有我这儿住着舒服，让李娘娘就跟我住在一起了。包拯一听说，多谢狄娘娘。包拯又打南清宫回转自己的府地了，这儿狄娘娘把李娘娘就留在自己的住室，老家俩住在一块儿了。当天晚上，狄娘娘就把自己南清宫里边的太监总管，此人姓宁，把这宁总管就找来了，告诉宁总管，明天你上皇上的宫院里边去一趟，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0: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我们的史团长哈，史冰心阿姨。Hello， 中午好。
3: 亲爱的小可爱你好。
2: Hello Hello， 我们又非常熟悉的声音，史阿姨来喽。欢迎欢迎哈。今天
3: 我先说说两句话可以吗？
2: 好啊。
3: 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我心里非常激动，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切。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多少儿女才换来了我们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平年代，他们为了保护人民的平安舍身忘死，奋不顾身，人民子弟兵永远是我们的保护神，向人民子弟兵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2: 哇哦，说得太好了哈！这个我们把这个爱献给我们的国家，献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哈。那今天我们的史阿姨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唱一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好吗？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好的。

还是该是红旗将当，千军一代紧握钢枪，我守卫在。

的海洋，祖国的海洋有丰富的宝藏，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英雄的

0: 爱共山是拥有朝阳，我守卫在海旁天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无上荣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我们的沈阿姨这个歌声非常的真挚，然后带给我们音乐上的感动，非常感谢沈阿姨，祝您身体健康，拜拜喽！
0: 咱们这一切安好，拜拜。
1: 好，就听到大家的声音哈，就会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好。有请下一位是刘伟姐姐 ，Hello， 刘伟姐姐，中午好。
2: 潘汉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刘伟姐姐给大家带来什么？
2: 为冰心姐姐的好歌声点赞。
1: 点赞。
2: 冰心姐姐的一席话也代表了全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声。
1: 对，说的非常感动哈。那今天我们的刘伟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那个蒙古歌曲，那个雕花的马鞍。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2: 我放一下伴奏啊。

0: 谢谢潘浩，我唱完了。
1: 哇，好听好听。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薇姐姐哈，非常擅长的音乐曲风给我们带来每次带来不同的惊喜，拜拜了，刘薇姐姐。
0: 好的，嗨，再见再见。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位是龙永明，Hello，中午好。
2: 哎，康康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用口琴为大家带来一首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红星歌》，希望你能喜欢啊！马
1: 好
2: 上就
1: 的，
2: 到那个八一建军节了，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好，开始啊！我为以上的两位姐姐们点赞啊，祝他们的歌越唱越好啊！好。

0: 阅读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请到张宝山大哥。 Hello 宝山大哥。
2: Hello 昌浩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嗯，牵着你的手一起到老。
1: 好的。
2: 嗯，好，好。

0: 谢谢，唱完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了、啊、
1: 张宝山大哥带来的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399，有请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张宝老师中午好。
1: 嗯，好，欢迎给大家带，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 好的，
2: 那开始啊，
1: 时间交给您。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的，非常感谢，哇哦，非常美妙的声音我们在中午听到，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面一位是一线的宋伟。 Hello， 中午好。
1: 哎，潘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爱您爱不够。
0: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1: 好，给六一大姐点赞，给张宝善哥点赞啊，咱们一下都点赞吧啊。好，我放伴奏啊。

0: 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哈哈，哇，这个唱的非常的欢快啊！感谢我们的宋伟大哥，拜拜。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9 045187997399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唱起来喽！有请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 ，Hello， 中午好。
2: 胖浩老师，中午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嗯，好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牧羊曲》。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放放这。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一。

0: 啊，何文霞姐今天唱的非常的柔美，好听，拜拜喽！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99739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那现在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当中，稍后继续回来。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拨打电话045187997399。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啊，欢迎大家拨打电话04518-799-7399。接下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棒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不知道大家对依兰了解多少呢？啊，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藏着一个三山怀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依兰，从玩吃，然后再到这个欣赏当地的这个文化，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座城市。第一天呢，我们将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而且呢，还会打卡到吕厚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来触摸岁月的温度，还可以去到依兰博物馆了解啊。通过我们这个馆藏，可以看到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另外呢，我们其实去到这个依兰啊，我觉得大家最

0: 关心的一个行程就是去到伊兰漂流，对不对？非常出名哈。一提到伊兰，大家想到的两个字和伊兰直接蹦出来对应下来的就是这个漂流。那我们将会在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呢，将会带大家去到漂流哈，也是非常夏日的一个旅行活动，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穿着这个救生衣，然后在这个小皮筏上面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的地方呢欣赏山林美景，在激流的地方大家可以撒花玩起来，治愈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另外啊，这一次我们吃的特别好啊，在规避到以往的行程啊，大家都会觉得哎，我跟团游最烦的就是吃不好。那这次呢我们也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啊，亲自去到我们的伊兰的现场，给大家来找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这次呢我们将会入住伊兰最棒的酒店啊，住宿非常的省心，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洗浴汗蒸的门票，就是大家又可以洗澡汗蒸，然后又可以漂流，又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底蕴。那如果说想报名我们这次伊兰的行程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哈，原价呢是580元，现在早鸟价格是480元，前50位报名的听友都可以拿到这个480元的优惠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锁定席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请到下一位是赵开复。Hello， 赵开复大哥，中午好。
1: 哎，你好，潘浩老师，上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啊，就是首先我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今天就是给何大姐唱一首《红颜知己》。
0: 好，那时间交给您，《红颜知己》。
1: 嗯，好。嗯，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开复大哥啊，这个今天唱的真柔情啊，哎呀，唱得好，唱得好，感谢感谢，拜拜，常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丽君姐姐。Hello， 丽君姐姐，中午好。
0: 哎，小潘浩，中午好。
2: 哇哦，欢迎欢迎。今天丽君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0: 唱一首十五的月亮。
2: 哦，好听的一首歌啊，那时间交给您喽。
0: 好的。
3: 小步小步在哪继续。

0: 看完了。
1: 哎呀，我还没听够呢就结束了。
0: 谢谢。
1: 哎呦，
0: 丽
1: 琴姐姐就是这个柔美的唱腔唱的这个美呀。
0: 小鹏号好
1: 听
0: 成会说了。
1: 好听好听好听啊。常来啊姐姐。
0: 哎好的哎。
1: 嗯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许芳姐姐。Hello, 许芳姐姐。
2: 啊，彭浩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对，刚才来直接简单啊，唱《十五的月亮》，什么部队的歌曲，我要唱一首部队的歌曲啊。
1: 好，
2: 倒数的月亮。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对，我嗓子不大好啊，唱声音小一点啊，开始啊。

是那月亮照的天上，照我去羡慕，照我去感动，你的姿态多么美，我的脸庞。

0: 好的，非常感谢许芳姐姐，拜拜喽。
1: 哦，再见啊。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另外呢，刚才提到我们的伊兰的行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哈。伊兰漂流之旅啊，名额非常有限哈。刚才我们WA 老师也说啊，这个又报了好几个。那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这个享受480元的价格，前50位报名，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这样的一个名额了。我们是每周六发团，就是在这个暑假周六的时候，想去到伊兰玩的话，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5: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节目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在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来说一说哈，女性用攻击表达依恋，男性对亲密无所适从。我们来看一看啊，曾奇峰心理老师啊，他呢在解析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会拎出重点。有些男女把男女关系降低到政治这个级别，所以呢这些人更关心的是男女关系中谁占主导，谁说了算，谁是谁的奴隶，谁是谁的主人。这呢就是精神分析里刚预期的问题了。我们要让那些在婚姻里总是太作的人知道哈，你这样做本身表示你潜意识里对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依赖和信任了。如果我们让女人知道男人是需要从关系中脱离一段时间的，她可能就不会把她理解成为这个特定的男人对自己的抛弃或者是敌意。如果要男人在需要女人和不需要女人之间转换太快的话，会制造问题。一个成年人实际上关系里啊，能够可进可退的，有人推测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许可以看到这个夫妻之间哈一些婚姻形式，那希望呢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或者是建设。还有心理精神分析流派的咨询师，他会发现总看到朋友圈说三观不合，比如吃烧烤的时候有人愿意喝葡萄酒，有人愿意喝啤酒。这其实不是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是我喝葡萄酒鄙视你喝啤酒的啊，你喝啤酒的会鄙视我喝葡萄酒的。人个体对亲密关系的要求是个体本身是个矛盾体的证据。人作为独立个体，既然他是独立的，他就应该是不需要亲密关系的。那具体来说，在身体上他有一个完整的边界，他能够自给自足，与另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完全相互理解，所以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说人是独立的。但是呢，人又被设计成需要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可能是性，男女啊，或者像同性也有性关系。所以呢，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应该是一个人在一生中坚韧发生的这种需求。即使在一天当中，一个人也不是每一秒都需要亲密关系的。从整体来看，你看人在一辈子里的确是需要亲密关系，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不需要。比如说一个男人在亲密关系中待烦了之后啊，他独自去西藏待了一段时间。或者呢，有一些人可能做的这个更远一点啊，他在亲密关系中待久之后，有些人会选择去出家啊。就好像冥冥中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所待的总时间有一定的额度，要么是短暂而高浓度的，要么呢是持续很长但是是低浓度的。如果把时间和浓度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好像呢也有既定的一个额度在那个地方，它会自动的调整。我觉得这个跟疾病健康没关系，而是更多跟生物学级别的东西有关。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的状态还跟人格特质有关，也就是看一个人人格是更倾向于一个人待着，还是更倾向于跟一个人玩啊，跟人玩，这意味着有很明显的差异。有心理工作者前段时间还想呢，那些总是在关系中间的人啊，比如总是呼朋唤友啊，一起喝酒夜宵打麻将的人呢，怀疑他有可能是潜在的社交恐怖症的患者，他们做事情也许只是反向形成而已。也有可能是内在极其孤独的人，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从不缺亲密关系。但是相反的情况，可能内心跟别人有很紧密连接的人，现实中却没有亲密关系。所以呢，只要是人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时候需要亲密关系，有的时候不需要亲密关系。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至少呢，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轻松的社会气氛。这个气氛呢，就是不管是社会还是舆论，我们都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形式内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结婚等等啊。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重温母婴关系，特别是初恋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亲密关系中间也涉及到权力，尤其是在两个人的人格发展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容易把亲密关系搞成政治关系
政治呢就是权力啊，就是谁说了算。当下有专门的一些流派，也就是讲两性关系中的政治学哈，好多这样的文章都是女权主义写的，因为他们把男女关系降低到这个级别，所以他们更关心男女关系中谁占主导，谁说了算，谁是谁的奴隶，谁是谁的主人哈。再想到有一些像皇帝或者是古代的大富大贵之人，他们对性的需要已经是他们权力的一部分，他们会觉得这是权力的附属品，而不是爱这个级别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跟女性建立起平等关系的，这个反过来会伤害他们自己，就像他自己也不是在亲密关系中享受被滋养的那种感觉的人，像嫖客用金钱购买性，这些人是用权力购买性，一回事儿。他异化了女人的同时也异化了自己。如果双方的人格发展到了俄狄浦斯结，那么就是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了，有冲突，有爱恨情仇，但是那些爱恨情仇可能主要不涉及到权力和依赖，而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吃醋一类啊，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健康。那男女在亲密关系中有一些差别的，我们来看看啊，从心理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是怎样的一个视角。跟男人相比，女人永远要在关系中，这可能是女性的生物学结构有关，而男人不行。男人在亲密关系中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让他丧失对亲密关系以外的敌意的警觉，因为他还负责看家护院嘛。如果让他过多的待在关系里，他就会封闭，而这种封闭是反人性的，至少是反男人性的哈。因为男人还是需要事业，从进化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说，他有一部分注意力需要投向外界，以防止巨大的动物对亲密关系和家庭的伤害。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女人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也是很多男女冲突的导火索。女人会觉得，怎么有一段时间你注意力更多的就放在工作上，或者是你的哥们儿朋友其他上啊？前段时间的世界杯。但是如果我们让女人知道男人是需要从关系中脱离一段时间的，她可能就不会把这个理解成特定的男人对自己的抛弃和敌意。可能有女人说，女人也需要从关系中抽离一段时间，确实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女人需要跟男人的还有点区别，比如说几个女人在一起，如果都是已婚女人的话，她们经常会聊老公，但是几个男人在一起就不太会聊他们的老婆，因为当一个男人谈他老婆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他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的柔情，那种对他人有需要的这个部分在外面是不可以暴露的，所以呢，这还是表示他在这个亲密关系中离开了。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男人在亲密关系中短暂离开，恰好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这个亲密关系。一个男人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厮混哈，要知己知彼，要知道别的男人在干嘛，这样他自己在小范围里才是安全的。当然，这都是在潜意识层面。而女人对关系的持续需要，可能让她丧失警觉。明朝那些事儿啊，这个书里讲一个官场上的男人怎么搞定一个土匪，就是利用这彪悍的土匪的老婆对安稳日子的需要，先从他老婆攻破，这个土匪呢就没有办法使用智力了，就全都被他老婆关于未来生活如何安宁、如何幸福这样的幻想迷惑了，然后呢就去投降，最后被杀。那个男人啊，如果能够独立思考的话，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儿，因为他知道他面前的那些男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在亲密关系中，男人的注意力覆盖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除了覆盖两个人亲密关系之外，他可能还覆盖方圆20公里的地方，或者是胸怀全球之类的。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孩子需要她全神贯注，也就是原始的母爱贯注。这个时候呢，孩子就需要妈妈眼中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她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而男人就不一样，男人在播种之后啊，就跟他没关系了，老天会让种子在母体的土壤里发芽，然后生长下来。这个时候男人就要考虑从外面多打几只兔子回来，让家庭能够继续活下去。这个分工啊就已经不一样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万年，已经渗透到基因和血液里。我们前面提到，因为男人就是有一段时间是需要从跟女人的亲密关系中离开的，这是生物学决定的。但是如果男人在需要女人和不需要女人之间转换太快，这肯定是个问题，至少给对方翻脸不认人，很无情这种感觉啊，让对方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个被需要的物件，说抛弃就抛弃。
女人如果这样抱怨说，我好像是你的一个工具，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舔着脸过来，不需要我的时候好像一翻脸就走。这是女性真实的感受，的确是有好像被当成需要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在这方面，男女双方都需要互相靠近一点。女人呢，把它理解成是男性的生物学级别的决定，不是跟女人过不去，而男人也需要了解和理解一下女人对关系持续的需要，而不是那种井喷式的需要。从生物学来讲，男性在自己的生理啊得到满足之后呢，他对精神上其实就不殷勤。但是呢，在亲密关系中，更老练的男人就可能不会直接让生物学的那个东西影响他的心理，他可能会缓冲一下，使这个坎儿下的不要太陡。这样说吧，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成熟的男人应该不太多的受到生物学影响，他生物学和精神可以分成两条线。在生物学那个对关系的需求已经消失之后，他们还能够维持一点精神上的东西，以避免出现在精神上突然转弯的这种情况。亲密关系的独特性至少在历史上有这样的特点，但是我们听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可能在某个阶段

系的。比如说大家都想结婚，你不结婚好意思吗？但是以后不是这个样子啊，以后是我问我自己要什么，而不是看大数据正态分布在哪个地方。还有一个少见的情况哈，在认识人中，一个男性的妻子对老公在外面做任何事情没有阻碍。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男人在吹牛，有一次跟他老婆一起吃饭的时候，那这个朋友问是不是这回事，他老婆说是啊。哎呀，当时作为心理工作者，其实这个角色还是当时有诧异感的，不过也不一定哈，是在这个更宽松的社会下是这样。曾听过有真人真事儿，两个加拿大男人，他们年龄差别20岁，一起住了大概20多年，他们讲课在一起。总的来说，现在社会条件只不过是为生活的多样性、每个人的个人意愿和尊重提供了一些机会而已，并不是说现在才有啊。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多去从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去了解哈。另外呢，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婚姻关系血缘化，就是赋予婚姻关系啊以不可破的意义。然后呢，我们让那些在婚姻中总是太作的人知道，你这样做本身表示你潜意识里对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依赖和信任了。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亲密关系宗教化哈，这也是一个可能，就是把爱情当作信仰，赋予婚姻关系超越世俗过于神圣的意义，这有可能也是一个陷阱。如果从谈论话题的频率来说，男人是很少谈论亲密关系的。男人会觉得，如果我过多的谈这个话题啊，显得会软弱，显得我有需要。对男人来说，需要本身就是影响他自恋的。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40岁之后就没有性的原因，因为对他这种人来说，他觉得他表示需要性是说明自己有一个弱点。另外，很多亲密关系中的冲突都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对方的依恋，特别是女性，就是用攻击来表达依恋。她是没有办法直接说我爱你，没有你我不行，她会觉得很羞耻，所以用攻击，用持续攻击的方法去来表达。当两人正在冲突的时候，双方如果能够觉察一下对方的依恋的时候，这个冲突可能就搞不下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两个人大多都在分裂偏执的状态，就是只能够向对方攻击然后防御。而男人们呢，更难面对依恋表现出的直接从关系出来，就是既没有爱也没有攻击。但是女性容易把他这个正的转化成负的了啊，男人是直接把正的转化成零。那我们再看看啊，三观不合的真意。如果从巨婴这个角度讲，巨婴在亲密关系中就是缺乏可进可退的灵活性。一个成年人实际上关系里啊能够可进可退，比如说各自有自己的空间，允许啊老公在世界杯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在场，精神上的不在场，或者呢两个人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两个朋友圈有可能可以融合，有些不融合，还有可以啊观点不一致啊，这个也算。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朋友圈说三观不合啊，刚才也讲说吃烧烤的时候有人愿意喝葡萄酒，有人愿意喝啤酒，这真的不是三观不合。三观不合啊，是我喝葡萄酒的时候鄙视你喝的啤酒啊，你喝啤酒的时候呢鄙视我喝的葡萄酒，这叫三观不合。聊的这个过程，我们尝试着不断给亲密关系下定义，最后啊商定。基于性或者是情感上的深度链接，如果这个链接中断之后会导致巨大的丧失的痛苦，这个呢就叫亲密关系。那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哈可以就这样的话题多去沟通，或者是反思，因为这确确实实会影响哈身心状态。我们来看看哈网友啊。六角说，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胸怀世界，可以同情小区里的流浪猫，为什么不能同情我，还说我有被害妄想症。原来啊，我一直不懂老师说的男女有别，也真的学习到了。还有啊，
阿兰，他说，听到这样的一个视角观察，或者说。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今天节目中关于心理学方面哈，我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分析视角来了解。接下来探讨的是真正主体性的建立，需要经历彻底的痛苦。心理工作者傅丽娟说，她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很清醒，但也很痛苦。这两个事情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很少分开。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清醒，往往意味着他对现实的感受力更强。他没有那么多的防御去遮蔽自己，也没有那么容易用习惯从众或者某种麻木的方式把内在的冲突压下去。当很多人依赖防御活着的时候，比如用顺从来换取安全，用忙碌来回避空虚，用关系来填补内在，一个更清醒的人反而更难这样做。他会不断地去搞清楚当下正在过的这个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这种提问本身呢，就会带来痛苦，因为一旦你开始思考意义，你就很难再去完全退回到随波逐流的那个状态里。别人可以在既有的道路路径下安顿下来，但你会不自觉地去触碰边界，去怀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这份清醒让你看见更多，也让你承受更多。在精神分析里，我们会说，这是一个逐渐放下防御的过程。防御的功能啊，是让人好过一点，但代价呢，是对现实的感知的被削弱。当这些防御开始被卸下来，一个人会更接近真实，也会更真直接的去面对冲突、匮乏和有限性。所以呢，那些痛苦啊，并不完全是问题本身，而是你开始看见问题之后，不再能轻易回避。很多人会羡慕那些看起来轻松的人，好像他们活得不内耗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轻松往往是建立在某种程度上的看不见之上，而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在看。当然，这里呢，也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地方，清醒本身就不会自动带来成长。如果一个人啊，只是不断地看见，却没有理解，去消化、整合你的挣扎，那么清醒就会变成一种消耗，甚至变成一种新的困境。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看见，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和你所看见的那些东西待在一起，并慢慢地把它们变成你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状态会发生改变，痛苦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不再是混乱的，而是有来处、有去处的。那个时候，人会慢慢地安定下来。所以，与其说清醒让人痛苦，不如说一个人正在经历从依赖防御到接近真实的过程。这条路本来就不轻松啊，但它会引领你走向一个更有主体性的存在方式。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成长在线这样的一个专栏哈，是更多为未成年人，也就是儿童青少年啊，提供心理支持和精神帮助。我们来看看哈，心理工作者瑞秋他说，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方便，尽量都带上孩子。瑞秋说，他们家呢有三个孩子，这些年基本上都是他和队友两个人带着。由于人手有限，所以无论他和队友去哪儿做什么，基本上都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动。说实话，

0: 一开始他们也很抗拒带孩子出去办事儿，营业厅里要排队，孩子坐不住，大人在处理事情，孩子在一旁不停地说话提问题，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情绪失控啊，突然闹腾的场面。那种一面忙着手头的事儿，一边还要照顾孩子的状态，确实挺让人心累。所以呢，特别理解为什么很多家长更愿意把孩子留在家里，或者是找人帮忙看着，只求自己出门办事的时候更高效更自由。我们呢是因为没得选啊，也就是瑞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没人帮忙照看孩子，脱不了手，他们只能无论去哪儿把他们带上。也正是这样一次次的不得不带的过程，瑞秋作为妈妈慢慢的意识到一件事儿，这个社会本身可能就是孩子最好的课堂，银行、医院、社区、营业厅、修理铺、超市等等，这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孩子也应该去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是如何运转的。不同地方各自承载着什么样的功能，不同岗位的人每天都在忙着什么。所谓见世面呢，并不一定要走多远，看多大的风景，最好的见世面恰好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很多家庭都很用心的想给孩子一个幸福且美好的童年生活，周末去游乐场、动物园或亲子餐厅，这类地方环境安静，规则清晰，一切都围绕着孩子设计，孩子在其中玩得挺开心，大人也省心，这些当然很好啊，也很有必要，孩子需要被呵护被照顾。但如果孩子接触的世界始终只停留在为儿童定制的空间里，他们看到的社会就会过于的简单平滑，甚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美化。然而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里有等待，有规则，有反复沟通，有不顺利，还有很多负面情绪需要去消化。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发现，原来世界并不会自动的理解你、照顾你、为你让路，可那时候再去认识这些，往往已经带着焦虑和挫败感了。不要觉得等孩子长大之后自然就懂，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是需要一步步体验得来的。像刚刚和你说哈，瑞秋啊，他们说之前买房子装修整个过程几乎都带着孩子一起看房的时候，三个孩子也是跟着父母一套套看，签合同的时候孩子也在旁边看着等着，在公证处交接房子，他们需要跟我们安静的在一起听读这个合同，看大人一页页的确认资料。房子到手之后呢，孩子们也是跟着父母去建材市场挑材料，听父母反复的比价格、质量和预算，和厨房设计师商讨格局、材料、尺寸的时候，孩子们也围绕在身边。孩子们是和父母一起监工，看着浴室从无到有一点点建成。说实话，带着孩子办这些事儿一点都不轻松，他们会累、会无聊、会提很多问题，也会在关键的时刻分散注意力，确实不如一个人单独办事儿啊效率高。但是这位妈妈始终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孩子陪着父母一路走过，就体验新房子不是突然就有的，而是一次次奔波，一次次辛苦和一次次付出，一点点推进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见父母如何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如何表达需求，如何妥协，如何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继续沟通，如何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和不顺的时候稳住情绪，继续往前走。这些都不是书本啊能教的，也不是说教能代替的。只有当孩子一次一次的真实的走进社会和世界，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才不再停留在好不好玩和喜不喜欢上，而是开始知道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生活是如何被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见世面。纽约时报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标题上很直白，说父母应该多忽视他们的孩子。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观点，父母啊，最该为孩子做的一件事儿，不是时时的围着孩子转，而是继续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只是顺带着把孩子拎在身边。这种方式被称为是有意识的低度养育。所谓低度养育，并不是不管孩子、放任孩子，而是不把孩子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生活该怎么过，节奏依然往前走，孩子不是被特别迁就的对象，而是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该去探望亲戚朋友就照常去，让孩子在一边听大人聊天，需要去银行营业厅办事儿，就带着孩子一起排队等号办流程， 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把孩子啊带去工作场所，看父母是如何工作的。装家具、换灯泡、洗车、做家务的时候，让孩子在旁边参与和观察。忙的时候，不必一直盯着孩子，不用随应啊回应他的每一句话。有的时候把孩子晾在一边，本身就是重要的一种成长体验。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千万别给孩子啊手机，因为呢他们进入屏幕世界，那周围发生了什么，父母在做什么，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就与他们无关了。一个手机屏幕隔绝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所以无论孩子如何抱怨无聊，都别给孩子手机。等孩子无聊持续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神奇的事就会发生，这孩子就开始主动的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了。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人们是怎么说话的？怎么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有的人着急，有的人耐心啊？那是成人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正如啊，这篇文章所说，孩子的学习方式远不只是被动接受教导，更主要的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参与，慢慢的建立对世界的理解。这种有意识的低度关注啊，恰恰给孩子最需要的成长空间，不是被安排，而是去发现；不是被填满，而是去创造；不是被保护在儿童世界里，而是真正走进生活本身。学习固然是孩子的主要任务，但成绩从来都不是孩子成长的全部。一个孩子将来能不能站住脚、走得稳，靠的真的不是会不会做题，而是他对生活有没有最基本的理解，对社会有没有真实的认知。真正全面的发展需要孩子走进真实的世界，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具体事物的操练中，逐渐地建立起对社会的理解和适应力。如果我们总是用让孩子专心读书啊为理由，把他们与现实生活隔离开，看似是在为孩子负责，实际上是在一点点剥夺他们认识社会、锻炼能力的机会。这样的孩子即使学习成绩不错，学习能力也不差，一旦真正的进入社会，面对复杂的人和事儿，依然容易手足无措。所以啊，比起反复的叮嘱和讲道理，父母更该做的就是有意识的把孩子带进真实的生活里，培养出一个接地气儿的孩子。比如说让孩子参与一次家庭旅行的准备，不只是告诉他们一个目的地，而是一起查路线、看交通方式、订票和了解预算等等。孩子会发现，一次出行并不是一句话的决定，而是需要计划、取舍和协作的过程。再比如一起去超市购物啊，让他们列好购物清单，学习自己比较价格，了解不同品牌的差别，养成记账的小习惯，让孩子学习如何的善用金钱，养成良好的金钱观。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义工工作，图书馆的整理和社区服务。哪怕只是帮助整理书籍、打扫卫生、递东西，这些微小的参与都会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社会是有连接的，每个人的付出都有意义。另外，别只把孩子的社交圈限定在同龄人之中，给他们一个跨年龄、跨圈层的机会，比如邻里活动啊、公共的讲座、夏令营，让他们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理解世界并不是单一的样子。孩子只是真正身处其中，才能够学会倾听、表达、协作和换位思考。与其把他们包裹在象牙塔里啊，不如让他们一步步地走进世界，去体验、去尝试、去承担。这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日常时光，恰恰是在为孩子未来的独立、韧性与适应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带孩子出门办事真的不容易哈，但是也要看到这些看似麻烦的时刻，孩子是得以走进真实世界，收获更有价值成长的。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我们来继续探讨哈，这个伴侣之间很多内耗源于角色错位。亲密关系中，每个人都扮演着四个角色，是什么呢？情人、朋友、家长和孩子。先说孩子哈，渴望被保护、被照顾，会撒娇，习惯性的依赖，希望有人为自己托底。家长不自觉地要求对方去指责、命令、批评对方，想要掌控和纠正。朋友呢，就是彼此分享喜怒哀乐，平等相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陪伴。情人就是饱含深情、体贴与浪漫，是心动和激情的源泉。家长和孩子啊，这两个角色做起来其实最容易，朋友和情人却需要刻意练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亲密关系出问题，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活成了恨铁不成钢的家长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作为家长呢，总是带着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居高临下，不停地纠正批评，试图把对方捏成啊自己理想中的样子。爱就是一场控制和改造的博弈了。做孩子呢，就一直索取，你要照顾我的情绪，你要满足我的期待，你要为我的幸福负责。一旦对方做不到，委屈、苦恼、指责，

一个总是在当孩子的伴侣会把另一半逼成无奈的家长，或者是同样渴望成为被照顾的孩子，最终谁都给不谁想要的这个甜蜜。好的亲密关系呢，朋友是底色，情人做点缀，家长偶尔登场来提供保护，孩子偶尔出现释放柔软。朋友是底色，就意味着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值得尊重的人，情人做点缀是需要一点刻意的浪漫和用心的体贴，脱离日常琐碎，用当年心动的目光去看见眼前这个人。家长偶尔登场的提供保护，就是当伴侣脆弱需要照顾的时候，就切换到家长的角色去照顾他，这是一种带着责任感的爱。当你脆弱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需要保护的孩子。所以啊，最好的爱大概就是和你当一辈子朋友，顺带谈一辈子的恋爱。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共同交流和探讨。来看哈，广东的网友一棵树他说，当意识到对方在释放孩子角色的时候，我们充当家长，当对方是父母角色的时候，我们充当孩子啊。来看啊，辽宁的老夫子说，20岁男孩对自己买的模型过度关注，不让人靠近，说父母不在乎他，不信任父母，自己单独住，不让父母进门，这是什么心理？我们做错了什么？这位家长他是在表达他目前处在的生活的或者一种困境或者是一种困惑吧。我们也希望哈，大家有怎样的疑惑和问题，或者听的节目你有怎样的感受，愿意交流，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

们再来看看啊，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特别害怕老公发火，该如何缓解呢？说别人一发火，我就觉得是自己错了，赶紧的弥补，消除对方的怒气。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明明骂的是全班同学，但是我就觉得他是在骂我。现在生活中特别怕自己的老公发火，他一生气啊，就赶紧服软哄他，让他别生气了。事后自己又觉得特别委屈，明明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总要低头？而且我越这样，老公越不把我当回事儿，看不起我，一点小事就给我甩脸子，我真的是活得太憋屈了，这该怎么办？来看，心理咨询师是这么给他方向和建议的。这是很多乖女孩长大之后陷入的困境。为什么你会形成别人发火你就道歉这样的模式？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许从小到大，你只是听话懂事儿，不让大人生气，做个好孩子，你才能得到大人的关注和爱。于是呢，学会一件事儿，让重要的人心情好是我的责任。这个模式让你练就了惊人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却让你失去了情绪的边界。也许小时候你的父母啊脾气暴躁，习惯性的把一切错误都归因于你，把你啊当成他们的情绪垃圾桶了。为了自我保护，你就本能的吸收这些负面情绪，试图通过让气氛变得好来获得安全感。时间久了，就成了家里啊情绪的灭火器。别人生气你道歉，你哄，直到他们不生气。怎么办呢？首先啊，把别人的情绪和自己的对错解绑。当老公再次发火的时候，先不用回应他，而是觉察自己的情绪。当你的害怕担忧开始升起，第一时间关怀自己。你呢，可以离开现场，深呼吸或者抱抱自己，先让自己回到平静的状态。然后呢，告诉自己，他生气是他的事儿，不代表我做错了事儿。建立情绪边界呀，把别人的情绪和我的对错彻底的解绑。这好像是天啊下了一场雷阵雨，你只需要撑伞或者避雨啊，并不需要为这场雨来负责。其实呢，平静啊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双方啊都冷静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开口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不是翻旧账，而是陈述事实和感受。你可以说，刚才你发火，一直指责我，但我事后想了想，那并不是我的责任。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沟通，如果你再有情绪的话，也不要冲我发脾气了。最重要的是，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要欣赏自己啊，认可自己啊，接纳自己，喜欢自己，是一个人一生的功课。人的一生真正的自由是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自己，尊重自己的内心，不再为满足他人的期望而活，真正为自己而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2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15.4%快速提升到了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慕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围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围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围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一次是8月15，一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

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 40% 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10.2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汽、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汽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2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2.28% 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
如果把

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据高点下跌了 40%， 伊美毛爱美客据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 亿元，同比增长 47.6%， 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7 亿元，同比增长 37.5%， 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 35.9%， 净利润增速 54.3%， 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 2%，而合同负债 8.24 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

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2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2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2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

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两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三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 1.86 亿元，收入占比为 3.96%。 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20%，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 64.2% 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
但是目前

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 60% 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 148.5 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
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式的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

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儿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 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做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所以说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裴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跟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随时帮助您或您家人的一些问题答疑解惑。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您可以直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裴主任。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因为上一次裴主任来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擦肩而过了。今天再次把裴主任请来，还是想跟大家科普更多有关结肛肠外科的一些疾病啊。我先来介绍一下裴主任。裴主任呢叫裴铁民，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是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结直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协会结直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学会肠外内营养学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知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肛肠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普通外科学分会单孔微创专业学组的组员等等啊。我在介绍裴主任的时候，裴主任还说就可以了，可以了。
1: 谢主任介绍的这么详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临床上一些自己学术价值的一个体现，还有在各个相关的部门给大家在整个这个病种或者是疾病专业方面啊，自己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绩吧。其实裴主任一说到肛肠外科，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肛肠外科，我很快也会想到结直肠外科。这两个科是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的肛肠外科主要是什么样的患者来就诊？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对，是这样的，主任，实际上这个肛肠外科吧，其实根据不同的医院呢，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叫大肛肠，一个叫小肛肠。那么有些医院呢，尤其是好多咱们的中医的老师呢，他做的主要是小肛肠。小肛肠主要包括的疾病就是咱们常见的痔疮啊、肛瘘啊、肠毛豆啊、直肠脱垂等等这类疾病。那么呢，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主要做的是一种大肛肠。它事实上呢，除了上述提起的这些肛周的一些疾病以外呢，我们还做一些结直肠肿瘤方面的或者便秘方面的一些疾病，这都是我们的诊疗范围。
0: 其实你要说从这个肛肠外科的话，我们就想到，哎呀，一说外科想到就是手术。那手术的时候一般的来说就是我们痔疮的去找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 在我们科可能就是这三类疾病各占三分之一。
0: 比如说既有痔疮的，又有肛瘘的，又有脱垂的，又有结直肠肿瘤的，还有便秘的，是不是？
1: 对。
0: 便秘的是不是应该最多？
1: 差不多吧，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就是三分之一，大差不差，差不太多。
0: 好，那我就是今天我知道了这个我们的裴主任他的一个主要临床的诊疗方向之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涉及到肛肠外科的一些常见病，比如说便秘，比如说痔疮、肛瘘、脱垂，或者是有一些结直肠肿瘤，都可以来请教裴主任。
1: 是的，
0: 好不好？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两种，一个是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其实一说到了这个肛肠外科常见病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想到痔疮。一说痔疮就可能有或者有便血。
1: 是的，
0: 但是在临床上，是他便血之后才去到我们的肛肠外科。其实便血跟我们的很多种疾病都有关系，对不对？您能不能从您专业角度给大家科普一下重视这个便血的情况？
1: 是这样。

0: 这样，好多这个患者朋友呢到门诊来啊，说自己便血了，都是很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啊。
0: 实际上呢，先不要紧张，因为导致这种便血的情况呢，大多数的情况呢，还是都是一些肛周的良性的这种疾病哈。主要的这个便血的情况呢，需要区分的，最主要要区分的一个就是结直肠的肿瘤。
1: 结直肠肿瘤，先把这个肿瘤
0: 排
1: 出去。
0: 然后把这种可能是危害更最大的这样的疾病排出去呢，那绝大多数都是咱们小肛肠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痔疮、肛裂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什么样的便血那个是小肛肠的可能性大，什么样的便血呢是结直肠肿瘤这样的可能性大呢？
1: 您把它分为小肛肠和大肛肠，是从什么概念来分的大和小啊？
0: 就是处理疾病的类别不同，就小肛、我所说的小肛肠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类疾病，痔疮、肛裂、肛瘘、肛周脓肿等等这类疾病，那个大肛肠可能就包含着结直肠肿瘤这些疾病。
1: 就是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疾病的危害程度会比较大？
0: 不，就可能还是一个范围的
1: 范围
0: 的角度来说
1: 啊，范围明白了，范围从范围上来确定这个大和小是吧？
0: 对，
1: 好，那这个便血的话，您说先排除这个结直肠肿瘤的话，那这个便血跟以往的便血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0: 对，如果这个便的血的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哈，如果这个如果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就需要咱们警惕起来了。如果这个便血呢和便是混在一起的，这个颜色呢是偏暗红的，这样的呢需要咱们大家警惕一下了，就是不是从结直这个血呢是从结直肠肠道出来的这个血。那第二呢，当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这个突然出现的这种便血又伴随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以前排便很正常，突然就腹泻很多次，或者是突然以前排便正常变得便秘了，或者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咱们大家去重视，排除一下是不是肠道的问题。第三大类呢，就是突然出现这个患者突然出现消瘦了，或者说出现严重的贫血等等这些情况呢，需要咱们去重点关注一下肠道的问题。那么一般这痔疮和肛裂的这样的情况的便血，大多数是一种鲜红色的血，是大便后的滴血，这个血液呢和粪便呢是不混合在一起的。
1: 我明白了，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外面有一个东西嘛，他可能把它撑坏了出的血。
0: 可以这么。
1: 而如果你内里面出来，它是混在一起的，是内部的一个改变，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要重视的是混在一起的暗红色的习惯的一个改变的消瘦贫血的这三点，大家把它抓住核心，是吧？
0: 出现这些情况下就要注意了。
1: 是，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家人之间的多多交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家长可能会经常跟孩子见面聊聊天说说话，时不当的说话可能就露出来了最近一段时间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呢。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如果有一些改变的话，妈妈也得多多的注意观察。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肛肠外科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就是临床上患者疾病年龄的这个年轻化？
0: 因为肛周疾病它其实年轻人是好发的，
1: 年轻人好发，
0: 痔疮、肛裂啊这类是不太分年龄的、
1: 哦、
0: 但是这种结直肠肿瘤的这样的患者呢，多数还是虽然说是现在偏于年轻化，但大多数人还是在中老年的时候。
1: 中老年，但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就爱蹲厕所啊，一蹲就很长啊，有的时候他一天还上好几遍厕所呢，这都什么毛病啊？
0: 这个和手机有很大的关系。
1: 原来是手机。但是他们如果要是去查的话、
0: 嗯、
1: 他应该上什么科去查呀？
0: 这个消化科或者我们肛肠
1: 消化或者是肛肠外科都可以哈。好，在我们
0: 冰
1: 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微友留言，他说医用石蜡油治疗便秘安全吗？
0: 医用石蜡油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么样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用来治疗便秘应该是效果应该就是临床讲的这个效果应该不是说特别强烈的这种药物。那么治疗便秘的药物呢、
1: 哦、
0: 大体可以分五大类吧，这样的药物。但是这个石蜡油可能是其中一种，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它没有这种刺激肠道蠕动啊其他这些作用。这个如果单纯的喝石蜡油就能够让你便秘很通畅呢，我相信这位患者的这个便秘也不是很严重。
1: 石蜡油是喝的呀？
0: 嗯，可以喝的，这个，它是起到一个。

0: 一个润滑肠道的作用，
1: 嗯、
0: 没有刺激肠道蠕动的作用。那么咱们临床这位患者可能是一个便秘的患者啊，那临床上咱们比较常用的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有几大类的这种治疗便秘的药物，
1: 嗯
0: 第一大类就是这个乳果糖啊，乳果糖，
1: 乳果糖，
0: 乳果糖，啊这可以说
1: 可以，乳果糖我们可以说化学名字啊，
0: 那就是
1: 乳果糖类的，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聚乙二醇四千散。这类药，聚乙二醇这类药，这两类呢是咱们治疗便秘的一类的指南上推荐的一类的，这种对轻中度的这种便秘的比较有效的药物。它这两类药物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就是依赖性吧。
1: 明白。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类药物。
1: 嗯嗯嗯。
0: 那么呢，还有第二类呢，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比如咱们常吃的临床常见的那种小粉丸。小粉丸或者这种番泻叶等等这些刺激类的泻药呢，这类泻药呢还有蓖麻油等等这类的呢，一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这类药可以临时救急可以应用。不建议长期吃。然后还有三类就是这种这个以这个开塞露为主要这个表现的这类的药物，它是起到一个刺激直肠的增加的敏感性和一个增加容易刺激来便秘的这类药物。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促分泌药。
1: 促分泌药。
0: 促分泌药啊。
1: 促分泌药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刺激这个肠道细胞分泌相关的液体。然后刺激肠道细胞的蠕动等等这类药物。
1: 有乳糖类的。有乳果糖类的，有聚乙二醇类的，
0: 对，
1: 有那个刺激性的那种番茄叶小粉丸之类的，蓖麻油之类的，有开塞露这种外用的，
0: 对，
1: 还有那种促分泌的药物，
0: 对对。
1: 好，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石蜡油，我不知道你喝了多长时间，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吗？
0: 它
1: 是
0: 比较安全的，
1: 比
0: 较
1: 安全的，
0: 体内也不在体内吸收，它只起到一个润滑肠道的作用。
1: 好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您可以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其他朋友有涉及到肛肠外科的问题，比如说痔疮、便秘、结直肠肿瘤、肛瘘、肛裂、脱垂，是吧？我们都可以来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裴主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希望呢在临床上给大家科普的同时，能够重视自己的肛肠外科的健康，然后呢有问题我们也及时发现，及时去解决和治疗，是吧？刚才您说到了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便血一定要注意，就是结直肠癌的一个先期的筛查，是吧？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混在一起的，暗红的、习惯的改变、消瘦和便秘。除了这个便血啊形态还有这些注意之外，还有一些症状需要注意的吗？基本上就这些。有没有一些乏力啊或者是肚子疼的一些情况啊？
0: 也会有，这都是在肿瘤发展到这个中晚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情况啊，都是一些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不单单是说痔疮的一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您觉得在临床上什么样的人群更需要小心一些？
0: 就是第一类就是咱们有这种结直肠肿瘤的家族史的这样的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呢，一般呢我们建议在四十岁以后呢，就要做这个人生中第一次的肠镜了，相当于体检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就是一些，比如有一些高危疾病的，比如有这种家族性脊柱病的这样的患者，要注意这样情况，是不是有癌变呢？或者是，这种长期的这种腹泻便秘的患者也要注意。
1: 长期的腹泻或者便秘的也应该注意，是吧？
0: 对。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痔疮，就是有关便血的这个话题吧，不能说单单就是痔疮了哈。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裴主任。另外现在很多人一说痔疮的时候就感觉到手术害怕，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哈，她曾经做过一个痔疮手术，还是个女孩子呢，我觉得真挺遭罪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疼痛，一个是这个恢复，对于他们来说挺打怵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痔疮手术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疼不疼？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微创手术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技术的改变呢？
0: 张老师，您家那个小孩是多少年前做的？
1: 我看看啊，他现在都快40了吧？那他的最少有10年到15年左右了，最少了。
0: 嗯，事实上，其实这个痔疮手术到底疼不疼啊？其实广大患者最关心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我们不同的这个中心呢，对这个理解不一样。那我们科呢，主要是觉着这个痔疮手术啊，基本上没有完全不疼的
1: 啊，
0: 但也没有。就是疼的就像这个
1: 撕心裂肺的
0: 也很少有，绝大多数98%到99%的这样的患者都是一个处于一个能够很好耐受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啊，
0: 不会说是比如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啊，
1: 不会，
0: 手术一般都不会这样的
1: 啊。
0: 那么一般疼的时候呢，都是最疼的就是第一次排便的时候
1: 哦，
0: 一般是这样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能达到现在这个效果，我们觉着就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比想象的要疼得很轻啊。那么呢，
1: 现在也都微创手术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在这个疼痛这个在这个止疼让患者不是特别疼的这个方面做了其实很多工作的。第一个就是说不光是手术单纯的问题，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止疼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包括我们的这种无痛病房的建设啊，就是在术前术后都会有一些止疼的措施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方面，重要方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问的这样，是不是有微创手术？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有微创手术？其实上这个痔疮手术啊，发展起来又现在已经大体可以这么有几个阶段哈。最早的这种怎么外剥内扎传统的，然后在2000年之后开始的慢慢这种 PPH， 所谓的这种就是咱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微创手术。那么到现在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做一些这种选择性的，比如这 TST 或者这种这个 RPH 这样的一些手术方式。那么它都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这种微创呢，在我看来呢，其实和传统的咱们这种做结直肠癌的微创呢是不一样的。那么结直肠癌的以前呢，微创手术叫什么呢？叫这种开刀的手术嘛，啊，切口很大，啊，那么咱们到微创的时候呢，就在肚子上扎几个眼儿啊，这样的一个所说的是这种微创的手术。
1: 啊，
0: 但是呢，痔疮或者肛周这样的手术呢，其实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所谓的微创呢，我们所认为的微创呢，就是这种在尽可能切除病变组织的情况下呢，尽量保留这种肛门的功能，精细的控辨功能，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微创。当然了，在这个保留功能和这个切除病变组织的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尽量的减少这种组织的切割啊，减少切口，这样呢会有助于咱们患者的远期的恢复，还有这个术后的疼痛感的减轻。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1: 就是还是保功能是优先考虑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在我们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裴主任，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您看看能不能看清。这个是第一张，还有一个第二张，然后看看他具体的一些情况问题描述，如果你能文字描述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看图片稍微有点费劲哈。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他说，您好主任，这个是女性53岁，做了肛门彩超，肛门每个月都复发一两次，长小包疼痒，是肛周脓肿吗？肛门周围总是鼓起小包，在不同位置每个月都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您。您看清了吗？
0: 这个彩超应该是在我们医院做的
1: 啊。您看清了？
0: 对，这个看这个报告的详细程度，应该是在我们医院做的哈。你这个情况啊，大概率是还是一个痔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痔疮啊，
0: 鼓起的这种小包块
1: 啊，
0: 应该还是痔疮。因为你在咱们的彩超上，也是符合咱们的临床上这个诊断了哈，这个是一个痔疮的诊断。那么鼓起这些包块呢，可能是突出的内痔啊，内痔。然后你可能这个在这期间伴有这些湿疹呐、这样的情况呢，表皮的可能会有一些破损，导致你的疼痛。肛周脓肿一般做彩超是能看得到的，但是这位患者我也是建议你哈，如果因为这个。没有这种指检啊，这种还是最终确定的呢，还是要面诊一下是最好的。但是从你现有的这些检查呢，我们只能说考虑， 大概率还是
1: 痔疮
0: 、
1: 我看他那顶上写的是肛周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呢最后是符合混合痔生像图，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还是痔疮呗。

0: 痔疮呢，它这个疼痛感不会很重的，痒是可以的。可能局部，我分析这位患者呢，和普通的痔疮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伴随有很严重的这种就是湿疹，这样可能表皮有皲裂，它才是疼的比较厉害。
1: 啊，
0: 这个当然还是得要看一看面诊啊，就是在做一下指检呢，还有肛周的湿疹要看一看。
1: 好，这个报告呢，只是做一个参考。
0: 对的。
1: 哦，其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得结合临床具体情况，
0: 对，
1: 是吧？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医院看的，看样子是在他们医大医，是吧？然后你要是那个医生看的一些情况，你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来留言。
0: 好的。
1: 然后我们也告诉您，后期的时候，裴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告诉您怎么来正确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大家记住了。这个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的是有关肛肠外科的一些疾病。你像有一些痔疮啊、肛瘘啊、肛裂啊、脱垂啊、结直肠肿瘤啊、便秘啊，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87997399，87997399，直接拨打热线，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都可以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您在整个的临床上，其实问我说家里那个孩子多少年了哈？那是我们家一个亲戚也十多年了吧，那他这种情况现在临床上呢采用的 PVH 还有 TST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啊，专业术语，那在解决这个痔疮痛苦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减轻了。
0: 是的
1: 啊，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福音，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整个术后的一个恢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第一次排便是很困难的，也很疼痛的哈。整个的恢复它是不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肛周疾病，我们恢复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就先拿痔疮举个例子吧。其实是这个整个的恢复期呢，和你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果这种死期的环状的这种已经嵌顿的这种的混合痔呢，它一般恢复起来就比较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如果完全患者说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间能去工作。那一般这样的患者呢，一般得3周左右才能去工作。它恢复起来就比较慢了。针对这种以出血性为主的这种内痔呢，我们单纯做套扎的呢，可能它1-2周它就可以那个去工作了。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普通的既不太重也不太轻的这样的痔疮，一般也就是2-3周这样呢可以去做一些轻的这种，当然不是这种重体力的这样的活动哈。比如这个或者行走特别多的这样的，它是不太合适的。比如说文职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的。
1: 好，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一些具体的病例情况，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裴主任哈。这是刚才说了痔疮，我们痔疮基本上都给大家说了很多了，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个痔疮患者都要做手术的。还有的人说痔疮的发病比例很高啊，说10人9痔的哈。但是这个痔疮也不是说都需要手术 的，这一点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0: 是的，张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痔疮的原则就是无症状的痔呢是不需要治疗的，有症状的痔呢是以包治疗为主的。我们做手术的主要的处理的也是有这些有症状的痔疮也是有症状，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担心这个我们之后是不是痔疮要复发呢？事实上，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痔疮如果你不好好的改善你的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它会复发的它会复发的，因为我们处理的只是那些有严重症状的痔疮，因为刚才说了哈，咱们主要是保这个肛门的精细的控便功能。如果其实针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想把这所有的这种痔疮啊，就是没有症状、有症状全处理掉，其实很简单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就把肛周的皮肤组织啊，还有这些控便的这些肛垫组织全切掉之后呢，肛门的这种精细控便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为什么要处理有症状的痔疮，就是主要的点就是在这儿。其实把那些症状不是很重、很轻的痔疮呢，咱们不去处理的时候，或者保留，就能更多的保留这个正常的肛垫组织，它的精细控便功能更好。
1: 对，我其实我听出来了，裴主任，就是您在所有的这个方案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以保肛为第一要务。
0: 是的，
1: 就是保住它的功能，就是肛门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包括它周围肌肉的功能，是不是啊？
0: 痔疮的手术不涉及到，
1: 不涉及到肌肉
0: 太多，但内窥涉及到一点，但不会涉及到这种。对，有的患者也会问这样的，会不会做完痔疮之后大便失禁
1: 啊？对，
0: 痔疮不会的，
1: 痔疮不会的，
0: 一些高位肛瘘这些疾病呢，或者这种比较复杂的肛周脓肿涉及到肌肉是问题。会有这样的问题，但痔疮是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1: 好好好好，各位听众，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涉及到肛肠外科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

0: 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科普的主题叫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我们也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啊。涉及到有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还有什么肛瘘、肛裂、脱垂、肛中囊肿、结直肠肿瘤各种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裴主任。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痔疮，就是因为把它提出来，是因为临床太常见了。
2: 是。
0: 还有就是在临床上还会有那种叫肛裂，我们听说过肛裂哈，是肛门破裂，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肛裂？
2: 主任是这样啊，那个倒不是肛门破裂，肛裂呢，在医学上来讲就是肛管啊，就是一个皮肤层的一个裂开的一个小窗口。
0: 皮肤层裂开小窗口。
2: 对，它为什么大家想啊，其实在比如四肢其他地方拉一个小口呢，它不会疼得特别厉害
0: 啊。
2: 那因为什么在肛周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呢？因为肛周的这种神经分泌是特别特别的多的，所以说它对疼痛特别敏感
0: 啊。
2: 所以说这个就患者跟我们讲哈，和我们临床中碰到的这患者，如果得了这种肛裂的话呢，他可能就排便的时候就像那种叫什么拉玻璃碴子这样的感觉。
0: 这么遭罪呀。
2: 对，它是还是比较疼痛的。一般的肛裂疼痛呢是分两个阶段
0: 啊。
2: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排便的时候会疼它排便的时候会一个剧烈的疼痛，但一部分人呢会出现在排便过了5到10分钟之后呢又呈这种比较收缩痉挛的这样疼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我们讲叫内窥肌痉挛的引起的疼痛。一般的肛裂会有这种两种的这样疼痛，这个第二期这个疼痛持续时间要比第一期要长，有的人甚至在一天中，他早上排一次便之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他才能慢慢缓解。
0: 哦哟，为什么会得肛裂啊？
2: 肛裂有这么几个常见的诱因哈。第一个常见的诱因就是咱们的便秘。
0: 便秘
2: 它是比较相关的，因为这个排便的时候啊，这个肛门的后侧和前侧呢，这个受力是最大的。你这排便特别用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包括便秘的患者大便会干硬，它就会擦破这肛管这个皮肤。就会导致这个裂口的产生，这是第一个诱因。那么第二个诱因呢是腹泻。
0: 腹泻
2: 啊，有的时候就患者就问了，说
0: 腹泻怎么还能导致肛裂呀？
2: 我这肛裂，我这便秘也，
0: 我懂，我能理解。
2: 腹泻又导致
0: 对呀。
2: 实际上腹泻就是我们指的腹泻，不是说就腹泻一次，它是指这种就反复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腹泻，就排便次数太多了。次数太多了，持续的刺激肛管也会导致出现这种皮肤的裂口。主要这个两个这样的诱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诱因，都不常见了。
0: 不常见了，所以说你看，就得把这个腹泻也好，便秘也好，得及时调整，
2: 是的，
0: 你才能不发生这个肛裂，是这样哈。它是因为这个导致的肛裂吗？
2: 对
0: 啊。明白了。刚才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也留言，他说，确实是他每个月鼓起不同位置的小包，又疼又痒。肛周有
2: 菌裂，
0: 这个应该用点什么药？您说的准啊。
2: 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2: 但是这个药物就没办法推荐，
0: 没法推荐了。但是他用什么类的可以？就是一般的医生都会给他临床开吧，或者自己上药店买一点什么类别的，是不是？
2: 针对这种湿疹呢，其实有好多一类药物啊，包括这种局部的消这种痔疮的治疗痔疮的药物，它有一部分会有止痒效果
0: 啊，
2: 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得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
0: 啊，
2: 看看怎么去调整。
0: 好，我建议您最好是跟医生面对面，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2: 是的，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其实得这个病，大家也别羞于见医生。我们医生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啊，这个观念哈早已发生很大的转变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早点就医，减少自己的痛苦， 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或者什么的去看病还是挺方便的。
2: 是的是的。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肛裂的那块是皮肤层裂开然后这个导致的这种疼痛是吧，
2: 是
0: 它跟我们的便秘和腹泻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还有就是肛裂应该是很疼的，
2: 是的。
0: 肛裂一般来说临床上怎么治疗，需要手术治疗吗？
2: 是这样的，肛裂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急性肛裂，
0: 急性
2: 肛裂。第二大类呢叫慢性肛裂。一般都是在三个月，以三个月为一个界限。那么呢，急性肛裂一般是采取这种保守治疗，绝大多数的保守治疗之后呢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这个需要咱们做的就是一个是饮食的调整，饮食的调整，比如要多喝水啊，一天保证2000到3000毫升的这种的水的摄入，包括多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些食物，忌口一点哈，别饮酒，别吃辛辣的东西，然后就改善这种便秘的情况，这是饮食的调节。那休息可能是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啊，要做好一个好的休息。那么治疗上来讲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局部抹一些这种痔疮膏。抹在这个裂口上这个因为肛裂它相对来说比较表浅，然后家里人呢将这个患者的这个肛门扒开呢就能看到这个裂口，就抹在这个上面，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也比较有效的就是这种坐浴叫温
0: 水
2: 盐水
0: 盐水
2: 可以放一点家里面的就是这种食盐，放一小点就可以让它提高一点渗透压，这个就是比较经济又简单这个办法。
0: 就是熏，外熏是吗？
2: 不是熏，要坐在里面。
0: 坐在里面
2: 啊，要泡，就把这个臀部啊泡在这个盐水里面
0: 啊，淡盐水里面。
2: 对，一般就5到10分钟吧，也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也不好。一般5到10分钟，一般是1到2次这样的。一般经过这些保守治疗呢，如果治疗得当呢，它一般就急性肛裂不会转为慢性肛裂，就会有好转。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了，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就变成慢性肛裂了。这样的患者呢，除了本身的裂口以外呢，大多还有咱们说的肛裂三联征，还有这个前哨痔和这肛乳头的肥大。一般到这个情况下呢，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这种慢性肛裂呢，自己愈合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小了，一般需要去手术治疗了。
0: 这个肛裂啊，这个大家也得重视，就是不能说是你有疼痛你不去看，而是什么呢？有一些疾病它是有慢性有急性，急性期说白了还好治一点，慢性病是不是它治疗周期也长，然后你用药时间也长，你痛患者也痛苦啊，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小毛病的时候别不当回事儿，是吧？该治治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叫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便秘，包括痔疮、肛瘘、肛裂、脱垂，什么结直肠肿瘤，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裴主任。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刚才说了便秘，说了肛裂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有经常说刚才那位听众说肛周囊肿吧，这脓肿啊，
2: 肛周囊肿
0: 啊，肛周囊肿就是有脓了然后才导致的红肿痛
2: 是
0: 吗？
2: 是
0: 发炎了，
2: 是的。是的，
0: 那这肛周脓肿又是怎么回事？它跟便秘呀、腹泻呀、肛裂呀、痔疮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2: 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接关系吧。肛周脓肿呢，是我们临床上一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肛周的小肛肠类的一个疾病
0: 啊。
2: 那主要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像和刚才那位患者说的比较类似，就肛周会发现一些这种。怎么比喻呢？像类似于疖子这样的一个肿块，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但是在如果这个肿块呢发生在其他地方呢，可能很大概率就是一个疖， 但是在肛周呢就要重视起来了，它可能是肛周脓肿。它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结肿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肛周脓肿的发病的根源呢，我们老百姓讲叫病根呢，是在肛门的内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肛腺的感染引起的。嗯，我们
0: 肛腺的感染，
2: 对，肛腺的感染，
0: 腺体吗？
2: 对，
0: 哦，
2: 因为在肛门的，就是我今天因为没有视频啊，我们是有道就有一个这个模型的，
0: 哦，
2: 那么咱们肛周这个黏膜和皮肤层分开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线呢，叫齿状线，那这个地方的深方呢，斜下面有个叫肛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开口呢是朝上的，
0: 嗯，
2: 朝上的，那咱们这个粪便呢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因为人咱们人是直立行走的嘛，如果它就会聚集在这个肛窦的这个开口啊，如果持续的清理不干净呢，它就造成感染。那么肛腺呢是那么这个肛窦呢通过这个肛腺和肛门周围的这些皮肤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说呢这块的感染之后顺着这个肛腺呢，肛腺也感染之后呢，顺着这些窦道呢就会在肛周的皮肤层啊、深方啊、深部啊不同的地方就会形成这样的脓肿。
0: 哦，
2: 所以说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还是在肛门的内部。
0: 哦，它这个跟个人的这个生理，比如说先天性的有关系吗？还是说是卫生条件，还是什么跟什么有关呢？
2: 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是和这个比如你这种抵抗力低啊，这种大量的饮酒或者局部的清理不干净是有一些。这都是一些诱因，
0: 跟饮酒也有关哈，所以说大家还得注意正确的生活饮这个规律，还有饮食，
2: 别大量饮酒，
0: 对，别大量饮酒哈，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肛周脓肿，脓肿的话，它是不是就会流脓？也有一些患者会流脓吗？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反复流脓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应对呢？
2: 肛周脓肿的在早期呢，它不会流脓，它会就形成一个这种肿大的红肿的这样一个包块，如果是这个浅表的话。但是如果在这个脓肿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在表皮啊破溃，这个情况下就会流脓了
0: 啊。
2: 那一旦是自发性破溃呢，这样的患者呢就会转变成这种慢性的过程，就我们叫肛漏了。事实上肛周脓肿肛漏呢是咱们这个一种疾病的两个过程。
0: 我还想问你呢，一会儿想问你下一个就像肛瘘了，这肛瘘又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它跟肛周脓肿有直接关系。
2: 对，
0: 主持人好，主任好，他长期吃亚麻籽粉，每天15克来缓解便秘可以吗？谢谢。
2: 缓解的怎么样？
0: 不知道你缓解的怎么样哈，但是这种他长期吃可以吗？亚麻籽粉它属于一种食物吧？
2: 对，
0: 是属于，
2: 这我觉得还是
0: 有亚麻籽油，
2: 对，可以的，
0: 可以的哈。就是不知道它缓解的怎么样，然后呢你吃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2: 对，
0: 临床有这样患者吗？
2: 一般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从一般不是吃这种亚麻籽粉，还是一些这种药物
0: 为
2: 主。对，
0: 哦，
2: 这个我还真是亚麻籽粉，
0: 缓解便秘，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记得我周围的有的同事还为了减肥哈，喝那个番茄叶。
2: 是番茄，那个不好，
0: 那个不好，
2: 就是那个不建议长期应用的。
0: 哦，
2: 包括咱们的这个中医啊，是比较有一些中药啊，对于缓解便秘还是有一定疗效的。
0: 好好好，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叫秋叶哈，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你缓解的怎么样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继续留言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是说那个肛周脓肿，然后呢，囊肿之后啊，脓肿之后就会出现肛瘘，是不
2: 是
0: 啊？
2: 是的。
0: 嗯，他俩这个关系是一二发展的一个递进式，
2: 就
0: 是、
2: 是
0: 吗？
2: 对，肛周脓肿一般是急性的期会出现这个，然后慢性期就变成肛瘘了。
0: 这个肛瘘是不是更严重了？它漏了，是不是它就不受自己的控制了？然后就会出现了各种问题了。
2: 这个倒不完全是这样啊。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漏呢？
2: 肛瘘就相当于这个脓肿，它找到一条通道。原来这个肛腺，这个咱们这个感染是有个途径的。这个脓肿通过一条细细的管道，然后与这个与肛门里面是连在一起的。当这个脓引出来之后呢，这个条虽然脓出来了，但这条道还留在这里。慢慢的这个炎症吸收之后呢，这条道留在这里面就形成这一个窦道。修成这样一个窦道。
0: 漏道。
2: 对。这个叫做肛瘘。
0: 那肛瘘啊，他说能缓解有效果，挺好的。 啊、哦，那就可以继续吃呗，
2: 那就可以继续吃呗、
0: 嗯。
2: 这个
0: 好，那就可以继续吃了哈、
2: 嗯。
0: 啊，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糖和聚乙二醇对他来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只有。

0: 番茄叶好用。
1: 对，这也是一些重度便秘的患者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乳果糖和聚儿醇呢，它是相对来说效果是相对轻一点的，它是一类的用药。那么如果这两个效果都不好呢，也不建议长期吃这种番茄叶，因为它是刺激性泻药，它会慢慢的把你这个肠道本身的功能啊，慢慢的就破坏掉了。那这样的患者可以试试这种普鲁卡，不让说这个药名哈，就是叫促动力药和促分泌药，啊，这不让说药名是吧？
0: 我们不说药名，
1: 不说药名，就是说这种就是
0: 功能性，
1: 对，促动力药一类的这种以什么必利必利这样的，最好是新型的这种以结肠为主的，这样的药物。第二呢，就是促分泌药，包括这个就不让说药名，可以试试，这是这种二线的治疗方式，当然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便秘啊都是能够通过药物去解决的，这类患者呢可以到比如便秘专科的这样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便秘相关的检查，
0: 对，
1: 包括这种慢穿数实验还有排便造影等等，去具体评估一下你这个到底是
0: 便秘什么程度
1: 有一部分人这种便秘呢不单纯的这种是这样便秘，它有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单纯的用药物就不会好使了，它需要做一些手术啊其他一些方面。
0: 其实我就要是说到便秘的时候，临床有很多人都有便秘，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好像解决一些问题和方法， 是不是啊？他们总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要是如果便秘久不治的话，你看便秘和腹泻，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就容易会导致诱因嘛，就是出现了那个叫肛裂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刚才又说到了那个肛周脓肿了，然后又说到肛瘘了，所以说大家这个真得重视一下这个便秘哈和腹泻的情况。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肛瘘的那块儿，是不是很多人一说有肛瘘，他也想保守治疗？
1: 肛瘘啊，就是我们还是不建议这种保守治疗的，因为肛瘘有几个问题不建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肛瘘啊，它自愈的可能性呢很低很低，几乎没有。第二点呢，这种肛瘘呢，早期的时候可能刚得的时候呢，是一个简单的肛瘘，简单的肛瘘。那如果他长期的这种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方式呢，他会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发作，他就从一个瘘道呢，就会变成多个瘘道，甚至呢，就往高了发展之后呢，就发展成一种肛位的肛瘘。那么治疗起来呢，就医生来讲，治疗起来就更加麻烦。那么呢，对于患者来讲呢，他肛门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那样，就是肛瘘就涉及到括约肌的问题了。如果一个复杂的肛瘘，他就想治愈它的话呢，他对括约肌的损伤呢，就要比这种简单的低位的肛瘘呢就要来的大得多，或者说患者恢复的时间呢，包括这个肛门功能的影响呢，都会比简单的时候要大得多。这是第二问题。第三个呢，如果长久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肛瘘呢，它是有一定癌变的可能的啊。我们这种癌呢叫肛周癌。
0: 肛周癌，
1: 哇，
0: 我好像还头一次听说。
1: 对，这个叫肛周癌，这个我们在临床中是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例。绝大多数呢和这种反复感染的窦道是有关系的，
0: 反复感染的肛瘘也有关系呗，
1: 关系
0: 是不是啊？
1: 关系
0: 哎呦，看起来这个大家不能小瞧每一种疾病啊，
1: 是的，
0: 因为你总是让它任其发展，反复的这种炎症的刺激或者各种症状的出现，逐渐加重，那你就会导致一些其他更严重的疾病了。
1: 是
0: 啊，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裴主任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还有一位这位朋友问到，他说84岁的老年女性常年便秘，常年用开塞露，用了很多年了，可以吗？
1: 刚才也讲
0: 了，你说了几种方法，
1: 对，这种
0: 五种吧，
1: 对，这种开塞露是不建议长期应用的。
0: 哦，
1: 那为什么很多这便秘患者呢都会选择这类方法去治疗呢？因为这类方法最简单，它也起效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长时间用这种开塞露呢，它就会导致你直肠的这种敏感性降低。
0: 直肠的敏感性降低，
1: 这是我们临床中最不爱碰到的一类这样便秘的患者。当直肠这个敏感性降低了，也不蠕动的时候，治疗起来就更麻烦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是不建议长期应用的。
0: 好，给您的答复听明白了吗？我觉得还得是查便秘的原因吧。
1: 是的，
0: 看哪一种对症治疗很关键，是不是？就医的时候可以去结直肠外科。是不是也可以去肛肠外科，
1: 对，
0: 都可以的啊。好，各位记好了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 有权威的专家讲解。

0: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继续帮您不出家门能够看名医，然后有什么肛肠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刚才我们说了便秘啊，说了痔疮啊，说了肛周脓肿，说了肛瘘，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咨询的时候，您又提到了一个叫脱垂，这个脱垂是怎么回事啊？是肛门掉出一块肉吗？
2: 这个在网上也经常流传，这个就是肛门掉出一块肉
1: 啊。
2: 那么脱垂，咱们指的就是这种直肠的脱垂。
1: 直肠脱垂，
2: 这个主要是直肠脱垂分为两类哈，一个叫黏膜的脱垂，还有个全层的这种外脱垂啊，一个是内脱垂，一个外脱垂。掉出肛门外的一般都是咱们的外脱垂。它需要和痔疮需要有一个
1: 区分，
2: 需要一个区分。一般痔疮呢是成这种花瓣一样的啊，这些没有绝大多数还中间是有缝的，不是连在一起的啊。当然个别的这种环状或者是可能会连在一起。
1: 你得是指的是痔疮
2: 突出
1: 那个部分
2: 这块对。但是直肠脱垂呢是一种同心圆的这样的整个的直肠的这种脱垂，黏膜比较柔软的那样的情况。这个其实咱们通过这个语言的这种描述啊，很难去把它描述得很清楚。但是一旦发现呢，我就是跟很多患者讲啊，一旦发现这肛门有东西脱出来了，还是要到咱们肛肠外科去面诊一下，因为这个有经验的肛肠外科医生就看一眼就知道是痔的还是这种直肠的
1: 脱垂，直肠脱垂和痔的分别哈。
2: 对，
1: 因
2: 为患者自己在家里呢很难去区分这个情况。那么痔疮的治疗和直肠脱垂治疗起来呢，就是不是完全一样了。直肠脱垂的治疗相对说了。说起来就复杂一些了。
1: 好，那就是我们普通的患者在家里头，他可不可以自己来进行一个分辨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分辨，比如说你痔疮这个，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更好的一个处理呢？
2: 痔疮和这个
1: 直肠脱垂，
2: 自己在家里分辨就主任像我刚才说那样啊，就是成花瓣样的，
1: 花瓣样的和那个桶状的，就这两个区别，是不是啊？
2: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
1: 好。另外就是他那个直肠的脱垂，他会自己回去吗？能自愈吗？
2: 直肠脱垂在早期的黏膜的这种翻到外面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自己能回去的，它和痔疮就很难去鉴别。一部分的黏膜这种轻度的这种脱垂呢，它自己会回去的。因为重度的痔疮呢，有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掉出来。它这个如果单纯的从这种，就是是否脱出啊，是否易环纳来区别它，很难的。还是要看这个，主要看这个形状。
1: 好，各位，我们给你这个普及了一些有关肛肠外科的一些常见病。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根据您具体情况继续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有问题继续留言啊。那我们很多人啊，在这个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首会想到这个家族史。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哎呀，我这个直系亲属可能会得过啊，比如说结直肠肿瘤。那这个结直肠肿瘤它会遗传吗？这个结直肠肿瘤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科普？因为我觉得现在临床上结直肠肿瘤的患者逐渐增多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以前我好像没听说过那么多，但是现在有人就问了。
2: 有的人把结直肠癌呢叫做富贵癌。
1: 富贵癌。
2: 咱们那个相对来讲在建国的初期啊，在早期的时候，咱们国家是胃癌的发病率要比结直肠癌高。随着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呢，这饮食的各种的这个调节呢，慢慢的结直肠癌呢，相对来说比胃癌要发病率要高一点，和咱们的饮食啊，这些是很相关的。但是结直肠癌呢，它并不是一个遗传病。它只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所以说呢，不是说你家族里人有人得了这种直肠癌，你就一定会得。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
1: 别恐慌，
2: 别恐慌，
1: 哦，
2: 别恐慌，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包括咱们的这种有遗传倾向嘛，遗传的一些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啊、饮食习惯呐、还有这种是否有着比较大的生活压力等等都有相关。
1: 生活习惯是什么呀？或者是
2: 比如
1: 生活环境？
2: 生活环境最简单的，如果这个总吃这种隔夜的饭菜呀 这样的情况，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看临床上可能是女性，年长女性居多，她们会过日子啊。
2: 因为你看我这不知道方便没觉得，我们就是近两个月内啊，这个有一位患者，他先是这位患者的爷爷到我这来做了一次这个直肠癌的手术然后那个他的父亲这个上周也到这来
1: 做了一次手术。
2: 然后我说你应该也查查这个就是
1: 结直肠这
2: 个想法，因为你也到岁了，40多岁了，你应该查一查但他应该没有事，因为他们不是都生活在一起，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是生活在一起的，可能饮食习惯呢、其他的都是相互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明白了。
2: 所以说就是这个不是光是遗传一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的。
1: 哎呀，其实你要一说到了这个结直肠的时候哈，你看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压力也是
2: 有
1: 直接的关系的哈。那结直肠肿瘤目前在临床上来说，如果发现了就需要做手术吗？
2: 这不是，这个因为它这个结直肠的肿瘤的评估啊，有这么几个大的方面。我想更多的患者可能是想问这个，比如我得了直肠癌，到底这个肛门能不能保住？
1: 保肛。
2: 因为针对结肠癌，绝大多数的这种除了 T4B 啊，就侵袋周围器官呢以外呢，绝大多数通过手术治疗呢是能够切得干净的。一般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选择去优先做手术治疗，然后后续补充化疗和放疗。那针对直肠癌呢，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因为它这个发生的位置呢在盆腔，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还涉及到一个距离肛门近能不能保肛的问题。那么呢，一旦发生了直肠癌呢，需要首先做一个系统性评估，包括这种肺、肝脏这个常见的转移的远处器官是否有转移。如果要是有了转移呢，就首先不要做手术了，可能先选择这种化疗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意外，比如这个人既得了直肠癌又有肝转移，但他有出现了肠梗阻，出现了严重的便血，出现了一些这个直肠癌相关的并发症，那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解决临时的症状再去做这种化疗。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优选去做心辅助的这种化疗，包括做一些基因的检测看看能不能将这个肝脏的病灶或者是远处的转移的病灶从一个不能切除转化成能切除，是不是能一期、二期两次切除，或者说转移到没有了，咱们做处理原发病灶，这是第一点。对于中低位直肠癌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会做一些心辅助的治疗，对于一些保不了肛门的原来距肛门很近的这样的患者呢，通过心辅助的治疗呢，将这个距离肛门这个距离呢缩短，它的浸润深度呢也变浅，病期偏早之后呢，从一个不能保的肛门就能变成能保的这样的一个肛门。所以说这种要说起来展开起来就太多了，
1: 对，
2: 就是今天不方便。
1: 我们有一期有时间的话可以邀请裴主任咱们专门说一期这个结直肠肿瘤行不行？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结直肠肿瘤周围的患者真的是多了起来了，而且大家都存在着一个保肛的问题，然后到底是保还是不保，造不造漏，是不是啊？
2: 是。
1: 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不聊了，真的很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明跟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有关肛肠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觉得这个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还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比较集中和多的，是不是？再有机会再次邀请您给我们大家好好聊一聊结直肠外科肿瘤的这块。然后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吧，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还有这个适量的什么戒烟限酒，是不是？
2: 是的，
1: 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疾病息息相关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别把小 小病拖成大病。
2: 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个肛肠外科，因为有的时候便秘大家不当回事，各种各样的手段，自己在网上查，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方法，这都很普遍。但是你别因小失大，到最后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便秘是什么原因引起。

0: 起的，你就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就很难直接对症，很难直接见效，就会耽误事儿，是不是？好，各位，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当面就医，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调理明白，治疗清楚，是吧？再次感谢裴主任，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任。
0: 嗯，别客气。好的，各位，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说，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旅游线路，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去漂流了。说到漂流，你会想到哪儿？有没有想到中国北方第一漂巴兰河漂流？没错，我们这次整个的周六，每周六发团的周六周日的行程就是我们的伊兰两日游了。除了巴兰河漂流之外，其实伊兰它是一个古城，都说依山依水伊兰嘛。那大家知道我们的伊兰这个文化古城到底有哪儿？你有听说过坐井观天，对不对？所以说在那里我们可以去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同时我们在整个两天的行程安排当中还会给大家去参观吕厚民的摄影艺术馆，还有去漫步伊兰博物馆，还有要去三江口去看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那么一个奇特的景观，沉浸式的去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哈。我们还会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独家安排的就是打卡夜长城，大家可以在夜长城的最上面去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呢另一个选择，那你就是漫步伊兰的夜市儿，去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了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两天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独到的这个行程安排，还会有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入住我们整个伊兰特别棒的一些酒店，让大家住宿呢能够舒适省心，还有特别赠送了洗浴汗蒸门票。当然如果你住宿这个宾馆的话，它会有这个洗浴汗蒸的门票啊，让大家卸下疲惫，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抗氧时光。如果您对于整个的伊兰两日游的活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导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详细咨询。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

首先呢，给大家做个健康提示，我们在本周周六周日的过程中继续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检诊，这是我们七月份的最后一场，那么时间呢为25号、26号，为期2天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关注，药品呢是有部分优惠的，进口商品不在优惠的范畴之内。今天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主讲的部分为我们应大家的要求，就是讲解要关于前列腺的这部分话题啊。那么前列腺呢是首先我们定性是男人特有的疾病，女人是没有这个疾病的。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就想一想说，哎呀，尿频、尿急、尿等待、小腹坠胀、阴囊下坠、牵扯个腹睾这些疼痛，这些呢其实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前列腺疾病的一种边缘。真正的我们得懂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前列腺这个疾病过程中，我吃点哈乐啊，坦索罗辛啊，我能尿下去了就行了。第二个呢，微波啊、红光啊这种理疗啊，其实我们今天就真真正正的来解决这一块，包括手术。首先我们必须得懂前列腺炎，前列腺炎跟前列腺增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疾病。那么有前列腺炎不一定有前列腺增生，也不一定有前列腺肥大，但是有前列腺增生和肥大必须先有炎症后有增生，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疾病。那么这个疾病的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分为前列腺炎的分为细菌性和非细菌性的这两种。那么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过程中，哎呦，治疗前列腺炎我怎么治都不干净啊，都不爱好啊，就形成那个慢性前列腺炎了。我们事实生活中啊，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的过程中，大家就指着吃这种药品还得勾着前列腺，但是你万万想象不到一个，在治疗前列腺疾病的过程中，大肠杆菌就是逆行进入前列腺，这是它最大的发病因素。那老百姓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大肠杆菌的过程中，我们人正常得排大号的，之后呢稍微温度一高，那个地方潮湿，黏膜还薄，这个细菌就开始增生了，逆行进入前列腺道。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医学所说的叫不洁排尿，这个你不可避免的，只要是你上大号就会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妈，大肠杆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象不到。那么前列腺炎一般年轻人稍微居多一点，拉肚子这块儿，慢性肠炎、慢性结肠炎、直肠炎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哇，这个东西我的前列腺病跟它有关系，所以那边呢捂着肠子，这边呢捂着啥？捂着前列腺，分开捂着。那么如果你要真正具有水平的情况下啊，这个是细菌性的空中，我用一个药既能控制肠道又能控制前列腺的炎症的药品，这样的药品能调到不？你调不出来，你自己根本就感觉不到，你也不懂，所以这个病就是慢性前列腺炎了。那慢性前列腺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憋尿啊、久坐呀、尿路感染上行、尿路感染，那不仅性排尿，那么就这叫细菌性。那非细菌性的就是我们检查不着了，局部无菌性炎症啊，无菌性炎症咋看呢？没有菌，还测不着，但是我症状都在。所以很多人久坐呀、喝酒啊、辛辣刺激呀、频繁充血呀、受凉啊、盆底肌肌肉紧张啊、长期焦虑熬夜呀、前列腺反复水肿啊，还有呢腺管排泄不畅啊，局部无菌性炎症。所以整个形成的过程就是前列腺充血、水肿堵塞、代谢废物排不出、腺体发炎、盆底肌敏感疼痛，这就造成了我们尿频，有点那样就想去。第二个尿不尽，尿完滴滴答答。第三个尿道灼热。第四个会阴。那么还有小腹，还有呢腰髋关节这个地方往下坠着，完了在这腰撕撕拉拉的，之后有的那小便末尾的有点滴白，还有呢就是男子的这个短裤上面湿乎乎的。那么一部分人功能下降，失眠焦虑，有的年轻的男子造成不孕。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结婚了就为备孕准备，也不避孕，怎么都怀不上，一检查男的也正常女的也正常，之后呢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哎呀，我做各种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

0: 那为啥不受孕？就是那个我们的精子通过的时候，必须过下来腺体那块儿，那个眼睛把它干扰了，到那边就死了，所以不孕。我现实生活中的啊，治过咱那一个，就是长岭湖这边的一个，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备孕三年，反正整整不好，就拿这种指标啊，各种。你说朋友介绍过来的情况下呢，还不听话啊？你看我这个指标，这个抽血，这个化验，这个一那个二那个的，怎么怎么都拿了。我说你要用这个，咱俩就不用讨论了。首先，那个无警性前列腺炎的情况下就会造成这样呢，而且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所以呢，你按照我的方法做，这个就跟我掰扯这一会儿。后来我说那你就别的了，那你的方法理论都是对的，我不推翻你那个东西。但是我就想知道你为啥不孕，而且你检查指标的过程中，医生说那这个指标那就是时机问题，你可能是紧张了。我说你一次紧张三年你都能紧张？所以呢，这个事情我到最后给朋友打电话，我说他你现在去给马上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就跟我犟得不得了，那他想治按照方法治，不治就拉倒，这个太磨叽了。之后我朋友就给他打电话了，回来之后呢反正挺不乐意的。我说那你不乐意咱就别治了呗，后来你还不想放弃，最后按照方法治，治俩月，第三个月的情况下停了一个月就怀上孕了。这就是这块，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危害的过程中，这排尿不适的过程中，就是尿道撕撕拉拉的，有的时候像针扎一下子。还有呢，就是这个会阴部有的时候像跳一下疼，之后睡眠情绪就开始不好了。第二，炎症上行的过程中，只又有精囊炎跟副睾炎的情况下，大家知道这个药品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药品比较少，但是呢他们一般会做手术，做手术就把这个腺管给切开了。你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得有血液去濡养它，你只要是把这个血管给切了，血就过不了那么多，那么你这个东西还想好，也就是说哦，长了一个向日葵，半成熟不成熟，我把葵盘拿下来直接卖瓜子了，那这个是不行的。你就是看见那瓜子那么大，里边眼也是没长成的，那么一个道理。第三呢，就是长期慢性这种炎症，盆底肌综合征，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叫久治反复。啥意思？就是慢性前列腺炎。你就感觉到胯骨这块吧也不舒服，小肚子块也不舒服，之后呢这会阴部也不舒服，
1: 嗯，
0: 我一检查呢啥症状这指标都正常，那么在这块就是炎症影响精液质量了，降低受孕的概率。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前列腺有一句话，很多医生啊就说话的过程中就不负责任，告诉你前列腺得治啊，不治这会变成前列腺癌的。我今天告诉所有的人们，无论老的少的，前列腺炎不会直接变成前列腺癌，这句话是伪科学，
1: 嗯，
0: 不会。
1: 好的，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苏大夫。
0: 啊你好。
2: 啊我一开班就给你打电话，
0: 嗯，
2: 一个想听你讲课，一个怕影响你讲课。
0: 没事您说。
2: 完了，我那个啥毛病呢，我是双下肢动脉多发性的斑块。
0: 嗯，
2: 我现在有症状了。就是说是屁股蛋子下边带那个腿打弯的那个尾中穴往下走，脚脖子上边的那个小腿的外侧，
0: 嗯，
2: 那个疼法，说疼还不是疼，说不疼嘛还是疼，反正晚上睡觉有时候能够打扰整形了，好像是筋疼，说不出来，好像是肌肉疼，
0: 不是，是肌肉酸疼。
2: 哎，说的对，我觉得也是肌肉疼。嗯嗯嗯
0: 嗯。叫肌肉酸痛，还不是单纯肌肉痛，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还能挺住。
2: 啊，对呀、啊，对呀、啊，说的对、啊。
0: 它是整个动脉跟静脉回血出现问题了，因为它都在下肢上。
2: 是吗？
0: 啊，所以呢，这个药下去的过程中，一个得管动脉，一个得管静脉，还有一个你得看看你血脂高不高。
2: 那血脂嘛，我化验还现在基本都不算高。嗯嗯。
0: 那个指标上面那个箭头就没有头上的，对吗？
2: 我打扰你，我今年89了，差一岁九十了。
0: 嗯，
2: 那个完了那个啥，我要做大生化吧，大生化没几个就是那打叉的，几乎就是能有一个半个的血糖稍微高一点，血糖我才发现了两年， 至于什么时候有，我是不知道啊。
0: 嗯，
2: 我才发现血糖两年，
0: 现在走路啥的怎么样？
2: 走路不影响，就是在床上躺着吧，仰壳躺着，这个腿要是说是，就是那个佝偻起来了，就是这小腿直，直成九十度弯的，直成九十度弯的时候，一会儿就开始疼了。就那疼还不是疼，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好像是
0: 它是肌肉那种肌酸疼痛
2: 啊，就是啊，我也觉得好像是肌肉疼似的，特别是小腿的外侧。
0: 你都用啥药了自己啊？
2: 我吧，我在三亚做的这个那个超声，完了那个啥玩意，
0: 你在三亚的什么医院？
2: 也是个大型医院。
0: 叫啥名呢？那个人民医院啊？
2: 人民医院不是人民医院，也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医院，也有国家的那个标志啊。
0: 啥名
2: 字？完了那个，我记不清了，对不起。
0: 啊，没事。
2: 完了那个啥，完了我就心话了。这玩意儿你说是这个岁数在这，也可能是岁数大的结果。早些一开始我就是尾中穴有点不舒服，哎，逐渐就变成这样了。我这人，哎呀，真是闹心。
0: 别闹心，
2: 他疼还不是疼，该你说话，就是肌肉不舒服，好像是。
0: 对，他叫肌，他是主要是肌酸跟那个回血。是那样的啊。那么也就是你检查完之后啥药都没用，是不是？
2: 他就给我开的那什么，什么，
0: 阿司匹林。
2: 那对，说的我看看啊。
0: 那个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呢？
2: 都没有，完了那
0: 都没有。那么还有西洛他唑呢？
2: 开的就是说，甲管。
0: 是我笑了。甲管是营养那个神经的，但是这里边是个堵塞的，那太离谱了，
2: 离谱了哈。
0: 你那个东西里边吧，我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说候鸟啊，候鸟群在三亚不好待，真正最后惹祸的那可能会扔到那里边，就是故土回不来。为啥？年纪大了，有病的过程中，飞机不想上，火车时间太长。而且三亚那几个医院你也看看啊，咱们就是医大不在那边开了一个吗？你看那个两层那小房子，
2: 对，
0: 你看那个里边，而且呢，这边都是这边派过去的人，你搁那边常年就是做。而且你看那三亚那个人民医院，你看看那三层小楼，哎呀妈，别瞎想，都没好人家的仓库大。
2: 是，
0: 所以呢，就那么点玩意儿，所以那个风会惹祸。你这个就是甲管，他对他来讲就啥用都没有了。
2: 没有用。
0: 你要是放点这个他汀类的，你防止这个斑块掉下来，或者这样不让它变大，别让它破，我还能理解。你要上那个整个甲管，那疯了都。而且还有你这个年纪呢，另一个这种他汀类别的过程中，有一个呢就是啥呢？大家应该清楚，这个他汀类别的东西上去的时候，胃不好的人常吃不了。
2: 是，对，
0: 这个，你说这个老年人的这胃都是七八十年了，他不能常吃，所以咱俩干点啥的呢？改善你下肢供血，之后呢，也别让他酸不酸、胀不胀、疼不疼、不舒服的这种，之后再给下一个呢，就是稳稳当当把它化下去一点，咱不要求完全化下去。比如说人这年轻人，哎妈，吃四个月治干净了，咱呢吃他俩月，让他稳稳当当没症状就完了。完了，隔两三年再有，咱再吃他俩月，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来，第一个用一个碘三丁。
2: 碘三丁。
0: 对，这是一个药。
2: 第
0: 二个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华药仙的迷草水质，一天吃一次。那个是个碘三丁，是个口服液，一喝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两个呢，糖对糖尿病还有好处，还能防止那啥呢？防止肢体缺血那种酸不酸、胀不胀、疼不疼，还能让你毛血管改善毛血管缺血，让你腿上一点点上力量。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麻不麻、胀不胀的，哎呀，走不多远的就出现这个腿不舒服，就像一个腿使不上劲的这种坡形，它也能改善，它也能解决掉它，还能让你这个斑块还稳定。
2: 嗯，
0: 这个事儿就完了呗，既安全还不影响糖尿病，还不影响其他的病，完对心脏、脑袋、血都有好处。

0: 那你
1: 说
0: 那个苏大夫，我也记不下来这么快，完了你能不能叫别的大夫给我打？
1: 没问题，70岁以上的都给您回过去，拿准备好笔跟纸。
0: 谢谢谢谢，
1: 之后给您回过去，你就记就行了，好吧？
0: 那行了，先谢谢，
1: 好，还有啊，老人家呀，老人家，咱俩聊两句呗，别的呗，
0: 聊聊吧，我就喜欢和你聊，
1: 你听我说啊，
0: 一刻都不停，一刻都不落，我要拉着你吧，就好像缺点啥似的，
1: 最起码吧，咱能说点这些纯纯正正的医疗，我家奶奶跟她妹妹。一个99，一个97，现在都在三亚呢，
0: 太厉害。
1: 但是我不让他们动了，就是热也不能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逢年的时候也都回到那边去。但是呢，像母辈、父亲跟母亲这种还能动还不能动的，我尽量就让他们少动。为啥呢？这个地方出事的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扔在车上了。而且你这个年纪你也知道，航班的过程中必须有人陪同。
0: 对对，我
1: 还有的严重的还得拿着病历。
0: 是。
1: 哎呀妈，做个还得给他钱，我还想家伙像什么还得求他是那种感觉。但是真有事的过程中真冷血。这段时间吧，你这个年纪咱就别去了，别跑了。
0: 行，听你的。
1: 这边冬天暖气那么好，夏天那么凉爽，你先看看三亚能不能待人现在。跟地面脚丫子给烫熟它，
0: 是。
1: 之后呢，带出的那个药医都不够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以前是个渔庄啊，
0: 是一个大渔村，
1: 一张口都是东北人，你都不用找老乡。
0: 对，是现在基本都东北人。对。
1: 完了之后呢，一看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一个胃肠镜啊，就是在去年农历新年的过程中做个胃肠镜，约到13天才能做上，医疗跟不上。
0: 医疗跟不上，那确实这样。
1: 这个吧，所以呢，大家呀，听我说，上一点年纪的别赌这一环，这一环无解，出事儿的时候。
0: 好了，
1: 听话，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我在那待了15年了。
1: 哎呀，行啊，就是享福的过程中就完了，这个年纪咱就不好了。
0: 那就是腿脚也有，就是寒毛病，腿那是有时候怕凉嘛，这是冬天才上那去嘛啊。要
1: 这回听话啊，
0: 先遭的罪啊。
2: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1: 哎，给两句。
2: 那就说两句呗。
1: 那你去不去？
2: 我主要是心向往之，而囊中羞涩。
1: 但是你那个地方就舒服了，它跟那还不一样。除了椰子醋，家伙都啥玩意都不遮。这个的时候真没办法，还有真出病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扔上了。还有啊，大家再想一想啊，就是刚刚退休的之后呢。到那边去的时候，哎呀，我怎么怎么的享受？我告诉你，像买海边房子一样，你每天推开窗就看见那一块，那种空气的潮湿度你不知道。这是一，第二个就是医疗配套不跟不上。咱们黑龙江这边在那边建了一个，怎么派医生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派，就巴不得抽签了。你想一想，大主任会不会去？我们这边一天手术从早到晚上，就不用就是正常的医院，我一台手术给我180-200的情况下，你得挣多少钱？到那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去的过程中去就一年，而且呢，就是大主任不去，那就2-3线了。还有那个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了，好药你整不着。第四个，当地的医生的水平相对来讲比较洼，就不是洼一点的事儿了。因为不是说什么，大家应该清楚后。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热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热跟潮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身体那种困重，那种一困重的过程中，血流速度是慢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太舒服啦，小风吹的，那么在一个这个海边逛一逛，但是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天天去海边逛，这是不现实的。第二个呢，就是高温的时候你是不出去的。第三个呢，就是出现真出事医疗的情况下，我就告诉你，这很麻烦的。我们当时某就是关小区3年最后一年的时候。是在那儿，那么通过了好多关系呀、啊，把部队关系都打通了，之后，一个人约就约一个胃肠镜，给约上约了13天，最后情况下通过别的关系，哎，我部队那一个好朋友说的，你可别找我呀，我这我也整不了啊，你也应该知道咋回事，我说知道，我说我也没办法，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解释，因为这有病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的什么妈妈，就在旁边听着。我跟他我说他们在旁边听着，说给我解释解释。后来实在没办法啊，你放下吧，我也不跟你解释了。晚上来了一个，找了个地方给做了，就这么麻烦。这是一个胃肠镜啊，这要是心脏性疾病或脑血管性疾病，你应该清楚。所以，别那么跑，不科学啊。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么大年纪的，我们就尽量别用西药去抓，而且你也别要求把它治好，知道我这得治干净，咱就治一半儿，治一半儿，2、3天之后还有点不舒服，咱再个药拱它一下，就结束了。你不能把那个斑块整下来，那比如说那像那个前列腺素钠，还有那西洛他唑。你也知道这些玩意儿副作用太大了。那么你知道这些东西，比如说那个心跳会增加心率，这小老头儿、小老太太一直增加心率还活不活？还有心衰，都不能动这玩意儿。那么我们随着第二个呢，就是备前列素钠片儿，那么副作用上面你也看见了。现在唯一的一个，大家记住，那么。就是曲克氯丁，对于这部分疾病好，但曲克氯丁呢分0.3、0.5、0.1的，那么你还用寻思吗？那么片儿胶囊能不能有口服液好使？那么0.3是个口服液，而且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玩意儿，所以这给老人用一下多安全呢啊！所以呢，那么如果出现我们脚跛行或是皮肤发黑破溃，那叫缺血性溃疡。单纯吃药效果就很差了，就是一定要进行清创，防止拖延有截肢风险。那么这些不要自己瞎整，自己瞎抹，整点药膏抹一点，整点那抹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止痛剂是可以使用的，这个要根据你的病情的程度。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胃能不能承受这种止痛剂，这是给大家提示的。到这个年纪了，把心态放松，别求别的。儿女有儿女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到这个年纪的过程中，就是干啥？哎，咋开心咋来，咋安全咋来。因为你知道，我们身体一般是50岁之后算总账的。所以呢，你看年轻透支身体看不出来。如果50岁积累多年的毛病集中爆发，心脑、肠胃、关节、大脑受影响，这4件事一定放在心上。就医护心脑炎控炎，那么血脂动脉硬化闭塞症，就说的第一道，这就是老太太这个。第二个呢，消化，3餐7分饱，少生少冷少油腻，改善就是胃胀积食。第三呢，就是养护关节啊，避免负重受凉，就适度锻炼，防止这种蜕变，骨头蜕变。第四，保护大脑，规范、规律睡眠，少思虑，延缓记忆，防衰退。那么也是个分水岭的时候。那么大家想一想，50岁之后是分水岭，你都小100岁了，咱们还考虑那些干啥呀？咱一定要稳稳当当的，孩子有孩子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之后呢，我告诉大家，你真正的。

0: 到最后情况下，有老伴儿能照顾你。我前几天跟大家说的，很多人在我们微信说：“哎呀妈呀，这说的这个吓人。”我告诉大家，事实上大数据搜索出来，包括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看病的时候，就是当你老了躺在床上的时候，谁能照顾你陪你？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这真实事实，朋友的概率为0%，孙女的概率为1%，孙子的概率为3%，优秀儿女概率的为5%。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特别低，5%。我告诉你，你就是95%的佼佼者，你算另一半儿。那特别是有女儿的，那你就是这95%的上人了，因为女儿是真亲爹妈呀，砸锅卖铁都干呐。那家教好的，再跟儿女生活了，你这辈子你真的你是积了大福分、大福报了、大德了。那没有成就的儿女概率为多少？告诉大家，90%。所以我们说，哎，好的，咱就上交给国家，咱就不是那种独生那块料，就承欢膝下，就这部分人上，老伴的概率是多少？告诉大家，最高99%。那么这些数据，大数据，这世上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就是你的老伴儿。所以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所以呀，咱小老头啊，小老太太呀，规规矩矩的，别整天欺负人了。啊，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想去扳着人家的？那么现在我们那个前两天就搁哈尔滨，那么他们笑死我，笑疯了。我都要跟他分房住了，不理他了。一个86，一个87。我说你俩都86、87了，还分房住，还要生气？啊，这个做饭越来越不好吃。今天咸了，天淡了。我说他87了，这老头啊，敏感度没那么好了。但我劝了半天呢，啊，那行吧。你说的有道理，所以现在还耍小性子呢，这多是幸运的一件事。我们周日给大家提供讲解，必须先报名啊，不允许直接往上杀啊，不报名直接就过来86339786。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九

0: 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李翠云龙带着老少群雄要参见八主贤王，大伙儿往里走，李明就说，丁大哥，你可要嘱咐好玉兰，防备他冲撞王驾千岁。丁银罗点了点头，管家大人，你只管放心，待我告诉于他。这才说，石禄啊，那少时咱们那见老王爷。石禄看了看丁银龙啊，是老王吧，这一句话呀，那把所有的众人吓了一跳。杜林说话了，十二哥，你要这样说话，那老王爷当时就派去兵将。石禄把大眼珠子一瞪，
3: 小棒槌，那老王吧派去兵将他要干什么？
2: 杜林说，嘿，赶奔石家寨，那进去找老太太。
3: 哎呀，找老太太要干嘛呀？
2: 问哪个是石禄他娘，拿来好问罪。
3: 哎呀，那小棒槌，我先把你摔死得了，你别出主意。
2: 丁银罗看着石禄，石禄啊，我教你一句话，见了王爷你呀，往地一跪，就说王爷在上，那小民叩头，你能不能记住？石洛脑瓜一低，这嘴里边嘟囔着：“王爷在上，草民叩头；王爷在上，草民叩头。”念了好几遍。
3: 我说：“丁大叔，没问题，我记住了。”
2: 李明看了看杜锦。还是杜大哥在前边吧，咱们按着年长在前，年幼在后，打头的那是杜锦、丁银龙、何凯、刘荣、左林，这些人年岁大，那在前边。那其次那是小英雄，那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杜林、罗青、云彪、黄龙、林贵、林茂、董香、刘贵，最后是石禄。大家排好了，这才随着李明那往里走。到了银安殿前，李明让众人叩见，这众人跪下以后，丁银龙说道：“老王爷在上，草民丁银龙曰王爷叩头。”八主贤王一闻此言，那抬头一看，见众人那跪了一片，那真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高大的魁梧，那瘦小的精神。八主贤王挺高兴，也等大家全齐了，丁银罗带头说：“请示王家千岁，我等大家有丑陋之人，或有言语不周之处，草民担待不起。”八主贤王那一看丁银龙说话得体，你等不要拘束，尽管回话，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一概不怪。丁银龙一闻此言，连忙叩头谢恩。大家一起正起面来，王爷又问李翠：“你二人以及各达官拿住盗宝之贼，得回宝铠，是不是他们大家相助于你？”李翠云龙那是响头碰地，王家千岁也说的是，正是这老少群雄相助于我，这才让宝铠还朝，把贼拿获归案。八主贤王点着头，既是如此，你把花名册呈上来，本王一关。李翠呀， 就把花名册忘

0: 上一地。王家千岁，我有事要说。八主贤王看了看，有话只管讲。不过这里边那有没来呢？请王爷您原谅。八主贤王点了点头，没关系，一会儿我就按照这花名册挨个叫。我也想认识认识这些老少的群雄，叫到谁的名字，那谁就答应。李明那这才传旨，那众位达官，王爷宽待大家。那众人先呈上了花名册，王爷一看，这头一个名字是何玉，何玉，叶长何玉，一看没人答应，老侠客丁银龙那赶紧上前回禀，回禀王家千岁，何玉因攻打山寨受了伤，因此不能前来。八主贤王点了点头，李明啊，领我的旨意，赏何玉200两纹银。众人一听，连忙替何玉谢赏。这王爷又往下叫，何凯、丁银龙二人答应，最后又叫到了徐令。丁银龙啊，往上回禀，那回应王爷，那徐令也攻打山寨，身上受了几处刀伤，他家有老母在堂，卧病不起，因此不能前来，恳请王爷开恩。王爷点了点头，好，看起来这徐令那还是个孝子，赏他200两纹银。王爷又要接着往下叫，最后叫来叫去，叫去叫来，就叫到了石路，这下边没人答应。八主贤王那看了看，石路来没来呀？丁金龙赶紧往上回，那回禀王爷，石路是个浑人，那浑浊闷愣，恐怕言语不周，冒犯王爷的虎将。八主贤王听了，那么他到底来还是没来？李明在旁边回，来了，现在外面。王爷说了一声好，叫他进来，那本王倒要观上一观。李明说了一声遵旨，当时出来一看，原来石洛正在外边门前那站着，这东瞧瞧那西看看，他觉着什么地方那全新鲜，在那里指手画脚。他还说呢，一会儿王爷见喜，就把这房子那赏给我，我把他那搬到老家，叫咱老娘也住一住王府，哎呀那有多好。李明见石洛这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听他如此，心中未免又笑了。石洛那看见了李明，
1: 啊，李明啊，你干什么来了？我这瞎子。
0: 李明心说话，嘿，你叫我李明我都不乐意，那如今倒好，那后面又加了一个小子，心想算了吧，当初你父亲打救我全家满门，如今只得看在你父亲的面上，那一切不跟你计较。石禄啊，王爷宣你上殿，你到了那里看见我靴子尖一点，千万是跪下磕头，听见没有？石禄答应了一声，我知道了。李明带着石禄来到了银安殿，当时领到了品级台前，李明用靴子尖一点地，石罗看见了，连忙跪倒叩头，磕头的嘣嘣之响呢。
1: 那王爷在上，王爷的石罗给您叩头了。
0: 王爷一看，心中暗喜，看这位猛英雄真好似那半截的黑塔相王，这脸蛋呢，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望起这一站呢，那身高有9尺5寸，这位跟显得神相仿， 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这老王爷还挺喜欢。看他这个相貌，我们爷两个还真有缘。他如果要是有造化，将来要是有什么缺，我一定那保奏于他。八主贤王看着石禄，下面跪的是石禄吗？
1: 哎呀，正是王爷的石禄。
0: 那是谁把我的宝铠给请回来呢？
1: 老王爷，石禄拿回来的宝铠。
0: 我再来问你，谁把盗宝之贼拿住呢？
1: 哎呀，王爷，那帘儿啊，那是我拿住的，我把帘儿的胳膊那全给撅折了。
0: 说完了以后，他蹭着下子站起来了，可把旁边老少群雄给吓坏了，心说这石禄要犯虎，这可是三尺禁地。就见八主贤王那看了看，王爷也吃了一惊，看了看这石禄。这石禄说话了：“
1: 老王爷，给个座行不行？”
0: 没把李明给吓死，心说话在这银安殿上，那除了老王爷能坐着，别人全都垂手侍立。八主贤王听到这儿，不但没怪罪，这老王爷还笑了，哈哈哈哈。李明啊，赶紧准备座位，有人给搬过凳子，就让石禄坐下。这王爷还真挺高兴，看着石禄是眼瞅心爱。王爷就说了，那容等将来五职当中一旦有缺，我一定在万岁面前保举他当官。石洛这句他听见了，就在下垂手那坐着，本来坐着好好的，忽然呢往地下这一跪：“
1: 王爷的石洛，给王爷叩头。”“
0: 石洛啊，你为什么要给那本王叩头？
1: 不是给老王爷那谢座之恩吗？”
0: 说完了以后又坐到了椅子上。石洛就和八主贤王说：“
1: 王爷，那个帘那里窗户上有喇子，大清他们那全怕，石洛我不怕，所以我给他那全拆了。谁知那里边那还有坑，那里边那全是埋伏。”
0: 八主贤王听到这，那这稀里糊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不知石洛说的什么玩意儿。八主贤王就问他说的话，你们可曾明白？李明一听啊，把脑瓜一拨了：“王爷，我不知晓。”王爷又往下问：“哪一位叫大清？”当时鲁清那上前回禀：“草民，我叫鲁清，这石禄把我叫大清。”“罗清啊，那你可知道这石禄说的话那是什么意思？”罗清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罗清啊，那你就把刚才说的是什么给我讲说一遍。”罗清和王爷说：“刚才石禄说的是普莲山上要走线转轮，若不是有石禄，我们要拿那普莲那确实不易。石禄整身的童男。”王爷听至此，你们大家免礼平身，排班站立。丁银龙等人说一声：“我等谢恩。”那石禄啊，在座上他笑了：“得了，
1: 大小我有个座位，那省得站着，你们大家那全站着，王府旁边的人也站着，我和王爷那坐着。”
0: 八主贤王看着石禄这样子，这心里高兴，还相当那喜欢石禄。王爷就说：“李明，这些老少的达官都有什么决议？”李明回道：“他们大家全会点乡间的粗拳。”王爷听之此，既然如此，我看这么办吧，就让他等在我面前跟我左右人等那抡拳比武，待我观看。 李明一听，王驾千岁，既然如此，老少达官，腰腿灵活，身体灵便，那本府的健将，他们腰腿迟慢，手脚不快，要和他们抡拳比武，倘有一差二错，那大家担待不起。八主贤王哈哈一阵长笑，各位只管放心，本王不怪。李明这才说明，各位侠义，现在王爷那传些旨意，一对一的与本府建将那抡拳比武，好与他们人家那解解闷儿。丁银罗一闻此言，来至切近，双膝跪倒，请示王驾千岁，我们大家一对一的在银安殿抡拳比武，与你老人家分忧解闷。王爷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不错，本王正是此意。李明啊，告诉他们马上练来。何便一听这话，连忙也跪倒了，那向上叩头，讨民不敢与健将大人比武，因为这练武啊，当场不让步，那绝手不留情，倘有个一差二错，那小人担待不起。王爷笑了，不要紧，全由我呢，我叫你们在这试拳比武。旁边杜林那着了急了，和平大哥，你在山东都成了名的人，别管在哪里，您也算练武之人。自古啊，那说得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卖与石家，石家再不用，这才在外面那杀贼人，灭恶霸，除暴安良，敬的这清官，打救的这姐夫烈父，孝慈先孙，偷富济贫，不留姓名，这是行侠作义，千万别艺高人胆大，人不可貌相，那海水不可斗量。何仁兄啊，既然你早成了名，那这回就让给我，你也不必那这个那个，也不用兄长嘱咐，那看我杜林的吧。就见杜林来到了当场，然后王爷就说，你们两下比武可要点到为止，谁也不可伤对方的性命。就在此时，有那王府健将里边走出了一人，这杜林抬头一看，就见这个主那身高九尺五寸，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寒，面色发青，两道扫帚眉，大魂眼，鼻直口阔，大耳垂轮，头戴一顶卧龙冠，穿一身绿缎色的立蟒，腰横玉带，青中衣，粉底的靴子。这位健将走出来，看了看这杜林，一看杜林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狗折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那挺大个奔儿头，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有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是他枪，那掐不掐我不够一碟，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掐了半拉眼角，也没瞧得起这杜林。这说话呀，十分刻薄，看着杜林，就像你这么一个小孩蛋子，也敢在王爷面前说下那狼言大话，还出来比武，真是让我这可发一笑。这杜林看了看，我说您呐，也不用夸着狼言，说着海口，咱们谁成谁不成，可不在那个大，那是个小，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竹竿倒大，那里边是空腿的，那绣花枕头草包一个，那有的是。这侍卫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哈哈， 我劝你那趁哪儿呀，别动手。那就你这么点小个，就这一群，你们这样的孩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杜林可不爱听了，哎，我说侍卫大人，你呀少说废话，咱们俩人当场试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侍卫把脑瓜一晃，把嘴这一撇，这一撇嘴呀，这嘴撇的那好悬没撇到耳根台子上，稍微的再使劲儿大了点儿，就能啊那撇开了。杜林还挺诙谐，我说你呀那使劲儿小点，真要撇开了嘎巴一下子成了俩瓢。再者一说，你也不讲究，这嘴往左撇撇，然后再往右撇撇，要不然呢将来歪了那还得找人治病，多不值啊。把这个主气哇哇爆硬，那好你这小兔崽子，你不是问我叫什么吗？我呀坐不更名，那立不改姓，某家我姓曹，我叫曹恒，人送绰号神拳太保。说着话把右拳举起来，直奔杜林，唰，那就打过来了。这杜林一看这拳来了，往下这一坐腰，那个金刚铁板桥往旁边一闪，侍卫是一拳走空。曹恒啊真气坏了，紧跟着那唰唰又是两拳。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曹恒这拳法还真挺快。这杜林呢闪展腾挪，把这三招闪过去，这曹恒又要几拳。当时杜林呢那往了一站，看着曹恒，哎，我说曹恒啊，你呀且喜雷霆之怒，那修发虎狼之威，刚才你打了我三拳，你也看见了，我杜林呢没还招，我有话要讲。曹恒气三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啊，好啊，你这小兔崽子，那有什么话你只管讲。这杜林也是诚心那气这个曹恒，我呀我让你三招，如果你再动手你可小心了。把这侍卫气那浑身直哆嗦，哪能听这一套，往前一上屋，双掌又打过来。这杜林闪身躲开了，这曹恒使了一个搓脚，奔着杜林这裆里就踢过来了。大人呐，原来您就这么两下子，要这样的话您呐可要小心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声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我的小编大个跟我说，你这上班有点累了，想要请一天假，但是呢他又想不出一个正当的理由啊，问我该怎么办。他这么一说呢，也让我陷入了沉思啊，怎么办？请假为什么要给出个理由呢？你们看啊，如果请假，你说我全勤也扣了，工资也扣了，那我是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休息时间呢？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必须要给出一个万全的理由呢？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哎呀，和我们这些一天活得很紧绷的打工人不同啊，下面这位啊可以说是很有松弛感了。说李女士呢，在新疆石河子经营一家水果批发店，日常收摊呢经常忘记锁门啊，一直以来啊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就放松了防范。而这嫌疑人马某啊曾经到这店里送货，摸清了这个店铺夜间啊不锁门而且无人看管的漏洞。6月15号到7月4号那短短的20天内，这个马某啊深夜进店盗取收银现金共计8次，而且啊还摸索出了一套规律啊，看当天生意好坏拿钱啊，生意好就多偷，生意差就少拿啊，单次偷个50到700元不等啊，累积盗窃现金3000余元。最离谱的是，这马某每次盗窃得手后啊还自带毛巾在水果店里边洗澡啊，直接把作案现场当成了临时的落脚点。这所得的赃款呢也都被他拿来上网消费了啊。店主呢平时由于生意忙啊，很少对账，一时呢也没能察觉失窃，直到7月4号盘点货物时才发现，哎不对啊，账对不上。随即呢店主调取了监控啊，就看到了这男子反复到店盗窃洗澡的全过程啊，立马就报了警。民警接到报警后啊，只用了5个小时就锁定了嫌疑人马某啊，目前其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很多人都觉得单次偷个几百块钱不算啥大事儿，但法律明确规定2年内3次以上盗窃那就属于多次盗窃，无论涉案金额多少构成啊盗窃罪了就啊。那马某呢8次潜入店铺行窃，那早已触碰了刑事红线，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惩处啊，他要为自己这精致又荒唐的贪婪买单。那这场闹剧啊，其实也给所有沿街商户敲了双重警钟。一方面啊，侥幸松懈啊，关门不锁，疏于对账，那就是在给不法分子敞开方便之门。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所有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啊，别妄图靠小聪明游走在违法边缘。机关算尽的精致盗窃，看似滴水不漏，实则啊破绽百出啊！所有的投机取巧最终只会给你换来一个深陷牢狱的结局，那贪图一时的安逸和蝇头小利，那到头来会丢掉自由留下案底啊！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还有些人啊，这账啊也不知道是咋算的。近日呢有网友爆料说，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啊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开通预警加速通道，向 VIP 用户优先推送地震预警信息啊，即便用户设备在静音、低电量啊、通话等特殊场景下也能正常提醒。而非会员用户啊在使用该 APP 时呢啊，不仅出现预警信息延迟，甚至紧急打开软件时啊还需要先跳过开屏广告啊。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人们对 APP 会员分级机制的一个争议。值得关注的是啊，企业所谓基础预警免费的说法回避了地震时时效就是预警生命线的事实。那地震预警的
全部价值其实都浓缩在地震波抵达前的那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差里，正是这短暂的窗口能让人完成躲避、关停危险源、疏散避险，直接决定生命安全。更不用说静音、低电量、通话啊，那这些都是日常用户的高频场景，恰恰是最容易错过系统提醒的时刻。那把这些场景的预警功能都设为 VIP 专属，那等于让普通用户这个把你这个最直接的这种东西都变成了 VIP 专属啊，等于让普通用户的预警保障直接打了对折。你嘴上强调啊，基础服务都是免费的，你实则把预警最核心的及时性、可靠性那都做成了付费商品呢。这种拆分式的收费逻辑本质是把用户的生命安全转化为了分级售卖的商品。更关键的是，地震预警信息作为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资源，自带公共防灾与民生的公益属性，它绝非纯市场化的商业产品。地震预警系统其服务本身就是社会防灾减灾体系的组成部分，承载着公共安全职能，而不是单纯的网络网商应用。那从工作人员啊什么一年才16块非常便宜的回应来看呢，相关服务价格啊确实挺亲民，可从服务性质上你却站不住脚啊。公共安全服务的底线是普惠公平，而不是薄利多销，哪怕你只收一块钱，也不该在关乎生命的公共服务上搞这种差异化对待。谁的命不是命啊，啊他充个 VIP 命就比我高贵了，就这种会员分级啊，还得设置开屏广告等附加功能。那用户在地震时突发紧急打开软件查看预警啊，我还得分心手动跳过广告，这都延误避险时间啊。这种将商业广告付费转化逻辑置于用户避险需求前面，那完全就是本末倒置。当然呢，这并非是完全否定机构的收费权利。毕竟啊，地震预警系统的你说技术研发呀、日常运维啊、迭代升级啊，它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通过合理的增值服务获得收入，那支撑服务长期运行啊，那倒也无可厚非。比如说你自定义预警阈值啊，查看历史地震记录啊，专属避险科普啊，个性化应急指南啊等这种非核心功能，你完全可以设为啊付费会员权益。但前提是核心的预警推送时效、基础的全场景提醒功能必须对所有用户一视同仁，这是不能突破的民生底线。那靠压低基础服务体验、制造付费焦虑来倒逼用户开会员，那你啊走错了方向，也寒了公众的心。速度有快慢之分，但生命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高低之别。服务可以有增值选项，但安全绝不能有付费门槛。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尽快明确地震预警类民生 APP 的公益属性边界，通过出台相关的规定来规范商业变现的范围和尺度。研发机构呢，那更要守住民生服务的初心，把普惠公平放在商业利益之前。毕竟再先进的预警技术都不应该用付费门槛画出生命的快慢车道，每一条关乎安全的预警信息都应该无差别的及时送达每一个人。说到及时送达啊，我日常了解可能更多的就是外卖了，但是因为这个外卖的送餐啊，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很气愤的事儿。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浙江温州某小区的一段视频在业主群内传播，一名20多岁的业主因保安代为转送外卖稍有延迟，当场将年长保安推倒在地，反复猛踹其头部和后背，保安啊浑身是血，被送往医院，口鼻缝合了很多针啊，颅内呢疑似出现淤血。事发后呢，施暴者家属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啊为由来开脱，物业呢也无奈暂停了小区的全部外卖代送服务。一桩微不足道的取餐小事儿演变成伤害人身安全的恶性冲突。这场冲突里
啊，蛮横戾气啊，万能免责借口，物业管理缺位，层层叠加，每一处都值得深入剖析。小区禁止外卖骑手入户，那物业将配送压力转嫁给了保安。那代送外卖从来不在安保的本职工作范畴，高峰期啊，多单堆积，往返楼栋产生延迟，本是情理之中。业主如果心急，完全可以自行下楼取餐嘛，沟通两句便能化解焦躁。可他选择辱骂，拳脚相向，那专挑人体最脆弱的头部下狠脚。不少人也陷入了认知误区啊，我缴纳物业费，那物业就要全盘承担我的负面情绪啊，额外付出被视为分内之事，稍有不顺心就肆意迁怒。业主为了一份外卖大打出手，本质是对劳动者缺乏应有的尊重。精神疾病沦为施暴后的万能挡箭牌，是当下诸多伤人事件中令人反感的投机托辞。而家属一句患病，就妄图抵消啊踹击老人头部的恶劣暴力。可法律底线清晰划定，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唯一凭证是司法精神鉴定。那家属口头的说辞，它不具备任何免责的效力。即便签订了啊，确认施暴时丧失行为的控制力，那其监护人啊，你得代为承担责任啊，全额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这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事发时啊，对方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啊，就是故意殴打他人致颅脑损伤，那一旦达到轻伤标准啊，那施暴者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呢。更要追问的是，倘若确有相关病史啊，家属长期疏于监护，放任其独自外出，随意与人爆发冲突，那监护人失职同样难辞其咎，任何说辞都不能合理化踩踏他人的生命健康啊，演化出各种暴力行为，拿病症掩盖失控戾气，不过是妄图逃避法律追责的投机之举。那物业粗放式管理缺位，让一线保安沦为供需矛盾的牺牲品，是催生冲突的隐形推手。物业呢，为简化管理啊，一刀切隔绝外卖骑手，却没有配备外卖柜、临时取餐点等便民设施，直接把配送时效压力就转嫁给了保安啊，下达代送任务，却又没有配置啊冲突应急处置啊、人身防护培训啊等等。那事前没有缓冲矛盾的渠道，事后呢也只能靠啊叫停了代送服务，被迫止损。那看似是规避了小区管理麻烦，实则是将风险全部压在最弱势的一线工作人员身上。这件事呢，刺痛大众的核心是普通人对弱者互敬互谅的朴素期盼。那生活难免有烦躁，等待难免有焦灼，但情绪宣泄绝不能逾越法律与道德的红线。同住一个小区，大家本该守望相助，却因为一餐外卖撕破了人性体面，任由戾气支配拳脚，伤人最终伤己。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物业表态呢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保安的合法权益。那这场冲突留下警示，尊重劳动者是社会的基本功德，情绪失控不能凌驾于他人的人身安全之上，法律不会纵容暴力，任何试图借各类借口逃避责任的行为终将付出相应的代价。小区邻里之间啊，多一份包容体谅，少一份迁怒泄愤啊，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与体面。下面这事儿啊，那就更恶劣了。7月12号，云南一场婚礼上，两名身穿白色礼服的伴娘被多名亲友围堵啊，生鸡蛋砸头，全身泼洒面粉。2025年，河南一位新郎啊，在婚闹中被扒去上衣绑在树干上，任人往身上喷洒酱油与醋。2023年，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至床上，遭多人抛摔，坠地后腰椎爆裂骨折。如果再翻看公开报道，恶俗婚闹之荒诞，
可谓层出不穷，啊，泼污物、性骚扰、殴打、辱骂，尺度之大，下限之低，令人瞠目结舌。那每逢此类事件曝光，总有人啊以习俗二字为之开脱。然而这种越界失控的婚闹，从古至今从未得到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同。早在东汉啊，那思想家仲长统便在昌言中痛陈：今嫁娶之会，垂帐以都之戏谑啊，宣淫亦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鬼俗，声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他直言这是污风鬼俗，必须严加禁断。而至于晚清呢，那文史大家平步青啊，也在书中斥之为闹房恶俗。可见从古至今，有识之士从未停止过对婚闹的批判。那如此劣迹，又岂能假借传统之名苟且存续？在过去的新郎新娘婚前多素未谋面，亲友们啊以轻松互动打破僵局，意在帮助新人由陌生走向亲近，烘托喜庆氛围，缓解紧张情绪。但时移世易了，今天的婚闹早已背离了这份初衷，蜕变为丧失分寸、抛弃秩序的宣泄。在这场荒诞的狂欢里，哎，个人意志被抹去，新郎新娘乃至任何在场者都可能成为被戏弄的对象。那些啊以热闹为幌子的恶搞，实则是在众目睽睽下践踏他人尊严，损伤他人身体，将本该神圣喜悦的婚礼生生扭曲为一出丑陋的闹剧。那恶俗婚闹绝非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陋习，它始终在法律的红线之内啊。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同时也保护民事主体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害。那治安管理处罚法亦明确规定，猥亵他人、侮辱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行为，均应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若情节严重，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法律条款清晰明确，所保护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绝不会因为婚礼的喜庆场景而减损分毫。喜堂不是法外之地，笑声不能掩盖罪行。最后啊，不妨重温古人之训：夫为酒食而招亲朋，以后。

所以说婚闹如果失去了底线，那就不再是祝福，而是伤害。如果任由其蔓延，毁掉的呢绝不是一场婚礼，更是我们对文明与尊严的共同敬畏。让婚闹回归善意，让法律亮出利剑，让每一场婚礼都真正成为幸福的起点，而不是野蛮的剧场。好了呢，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行程啊，我们的伊兰两日游。那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伊兰，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那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闻声大江南北。松花江、牡丹江、窝垦和巴兰河泗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呢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喧嚣啊，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那在周末，我们专属听友的伊兰精品两日游现在正式开始招募。那在第一天我们从哈尔滨出发之后啊，那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会抵达伊兰。那到了之后呢，我们到酒店办理入住之后，就会由那大巴车拉着大家啊，去我们的伊兰城区里逛一逛啊，可以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大家呢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还呢可以漫步伊兰博物馆，通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之后呢，从这个博物馆门口出来就是一个文化景观长廊啊，从这里呢顺着台阶走上去，就可以看到三江口，可以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那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那夜幕降临呢，我们的行程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那流光溢彩，灯火连绵，可以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游玩之余呢，那一定也会让大家住得舒心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当晚呢，我们也会入住当地啊规格比较高的连锁酒店啊，住宿也是舒适省心，同时呢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呢可以帮你卸下一身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就是我们活动的重头戏了啊，带大家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那两岸青山对峙，山木葱郁，那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的欣赏山林的美景，在激流浅滩可以尽情溪水撒欢，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我们这个行程呢，节奏很舒缓，老少皆宜，既有厚重的历史原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不用你费心做攻略啊！跟着我们出发，既能品味千年古城的古韵，又能纵情山水清凉。那我们的伊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啊，早鸟价只要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拨打87997399 87997399，赶快报名约位。好了呢，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在每天整个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相关事情，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选择婚庆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来聊一聊，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今天想聊个什么话题呢？想聊个婚礼能做到永不过时吗？新人渴望一场无潮流化的婚礼，一场婚礼究竟能否真正的经典永不过时呢？为何即便是最经典永不过时的婚礼，也终究会落下所处时代的印记啊？其实新人他非常渴望无潮流化的一场婚礼，我们的心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数十年后翻看旧照的时候，依旧觉得这场婚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啊。可是永恒经典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又或者是说，婚礼从本质上就是时代的缩影，本就该属于当下，属于此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背后的内涵啊。永恒经典和无潮流跟风，首先我们要厘清这两个概念啊。人们常常就是把永恒经典等同于简约中性、极简风、复古风，甚至传统经典风。但是即便这些特质在不同年代的解读也真的是天差地别呀。20年前看似低调内敛的风格，放在今天可能就是观感完全不同了。因为每一个选择，无论你觉得它那么不过时，都难免会被当下的审美视角所塑造了。而打造一场无潮流跟风的婚礼，或许比看上去更复杂。即便刻意不追随流行趋势，婚礼依旧会落下时代的印记。真正让一场婚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不是刻意的避开潮流影响，而是风格鲜明，心意纯粹。我们再来看看婚纱照。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那个年代拍婚纱照的那个印象啊。其实它婚纱照本身就是时代的时间戳啊，婚礼摄影同样会留下时代的烙印的啊。即便有一些新娘希望数十年后我们来回看这个婚礼，依旧觉得恍如昨日，但是你摄影的修图风格、色调的调色、构图的方式，乃至瞬间抓拍的手法，都在不断的迭代更新。你不妨想一想，我们还会用2010年代风靡的厚重的复古棕调滤镜吗？还有近年流行的模糊氛围感的照片风潮呢？尽管黑白胶片的摄影部分经典姿势在婚礼摄影当中永远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们总会融入当下的拍摄技法当中啊。风格永远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婚纱时尚是婚礼和特定时代绑定最直观的一个例证。一件婚纱或许是借鉴了复古元素的设计，沿用了传统的工艺，但是它的剪裁、比例和整体的造型终究会暴露它的穿着年代。发型和妆容也是如此啊，细微之处你能够清晰地标志着所属的时代，即便一套造型被定义为经典，也依旧受当下审美偏好的影响啊。久而久之啊，这些细节都会成为我们婚礼年代的一个标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低盘发与束腰鱼尾婚纱，这两款备受新娘青睐的造型看似经典永恒，则完全扎根于当下的潮流吧。还有就是细节、配色与婚礼策划的选择。除了时尚与影像啊，我们婚礼策划的各项决策更会让我们的婚礼牢牢地打上时代的标签，而这恰恰是很多追求永恒感的新娘格外在意的部分。比如说配色的方案、花艺的布置、 餐桌的摆台，即便你的初衷是追求经久耐看，也难免受当下主流趋势的影响。某些配色的组合或者是布置的方式，终究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年代。这个细节当下看来或许恒久经典，但是你却几乎无法脱离诞生时的时代背景啊。就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婚礼当中风靡一时的那种马蹄莲花艺，再度回潮流行，未来也会终将慢慢的淡出视野。所以说婚礼的审美向来都是循环往复的，每过几十年就会潮流更迭呀。还有就是追求永恒的本身也成了一种潮流啊。有趣的是，就连对永恒经典的追逐本身也会演变成一种潮流。比如说复古风的婚礼常常被标榜为什么呢？隽永经典。但是它的回潮本质就是当下人对过往的情怀追捧，而不是彻底的跳出潮流的循环。这类的复古美学虽然根植于浪漫的怀旧，却几乎都会经过现代视角的一个重塑啊。举个例子，一位新娘可能会选择一件复古的婚纱，但是她却搭配现代的发型，而不是同年代的那种复古的发型。所以说这样的搭配呢，就让我们整体的造型更贴合当下。它非像戏服，最终即便是借鉴了复古的元素，也和所有的现代风格一样，反映着当下的审美啊。那真正恒久不变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接近永恒，那或许早已跳出了视觉的层面。婚礼当天的氛围、情绪，还有宾客与新人的情感体验，远比任何美学设计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照片与细节终究会显露年代感，但是婚礼的幸福感和美好的感受却不会被时间

0: 的，
1: 好吧。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场婚礼不必的去刻意追求永恒经典，你只需在当下拥有专属意义便足够了，用心融入属于自己的细节和审美，好好的去享受婚礼当下的美好，多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首的时候，依旧能够握住那份满心欢喜和珍贵的回忆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当你有备婚需求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这一档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需求，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服务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备婚当中啊，每个新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哎呦，我要结婚了，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

的聊一聊超有用的一份备婚清单。我相信这30条备婚列表一定能够帮您节省预算，让你的婚礼计划更轻松。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的分配你的婚礼预算。首先啊，你要设计一个总的预算，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婚礼的总预算告诉你的策划师。一位好的婚礼策划师就是负责你整个的婚礼项目的理财顾问，然后根据你们给到的初步的预算和需求帮你们做好规划，让你在婚礼筹备的时候更加轻松和有条理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该确定婚期，挑选婚礼场所、婚宴酒店了。告诉大家交通、环境、价格这三个关键词教你选酒店。寻找酒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从这三个关键词来分析酒店的一个优势和劣势啊，交通、环境、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和策划师来确定婚礼当天的流程，比如说新郎新娘几点起床、化妆、摄影师、摄像师几点到家、新郎几点到新娘家，然后新郎新娘几点出门、新郎新娘几点到婚礼的场地、婚礼几点开始、婚礼几点结束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和主持人一定要沟通仪式的流程，还有婚礼当天的一些音乐的想法。一般的和主持人沟通都会在婚礼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进行啊，主持人和你们聊故事啊，确定整个的仪式流程啊，还有婚礼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啊。第五个方面，您一定要和化妆师来确认最终的婚礼造型。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头饰啊，或者是耳饰、项链之类的。不过优秀的化妆师很多都有的，还会有一些手工制作的头饰等等，一定要和你的化妆师沟通清楚就好啊。接下来就是和摄影师、摄像师确认婚礼当天的拍摄想法了。如果说你有特别期望的一个拍摄内容，记得一定要和拍摄团队提前沟通，还要确定外地宾客来访的名单，包括他们到达的时间、到达的人数，为他们订好出行的交通还有酒店啊。确认父母的结婚致辞，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致辞的时候该说什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对你们的一些嘱咐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是可以的。还要确认婚宴的菜单和酒水了，再次的和酒店确认当天的一些细节服务和场地的信息。另外呢，还要确定好婚礼的伴手礼和喜糖，要分成送给伴郎伴娘团的，还有送给普通宾客的，在家里放的，在酒店送给宾客的，都要想到了啊。还有最终要确认新郎当天的造型，让他全套穿在一起试一试，看看整体的那种服装的合身度，包括一些服饰的细节、内衣物的添置都要考虑到的。还有就是制作电子请柬了，一定要提前至少一个月来制作，预留出发放给宾客和确认的时间，还有预约婚前一周的全身美容、皮肤护理，还有美甲保养、美白牙齿，还要买好婚前保养的所有的物品清单，比如说面膜、护手霜、防晒霜、护发素、身体乳等等等等啊。还要准备好婚礼上需要播放的视频或者是展示的婚纱照片，一定要交给婚礼策划师。如果你只是套模板制作的话，一般的来说只需要2到3天，如果要定制的话，你可能至少要提前2个月去找团队啊。还有就是婚礼的前一周去银行换好零钱，1块的、5块的、10块的都装好红包啊。还有确认婚礼当天的座位表，提前和策划师沟通好，确认好婚礼当天的花艺设计，比如说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因为关于花艺的设计啊，每位新娘都有属于自己的喜欢的款式，可以分享你自己喜欢的发给自己的设计师啊。还要确认好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包括鞋子、袜子、衬衫、礼服，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尽量统一，这样的话拍片更好看。还有如果婚礼上想展示才艺的话，需要提前准备啊。这个年头啊，没点才艺真不敢结婚，创意的出场方式、仪式感满满的小环节会让我们的婚礼更有仪式感，记得提前把才艺练好哦。还有提示大家，如果有蜜月的话，还需要确认蜜月的具体的行程，以及蜜月期间需要采购的婚礼小礼物啊。
还有就是提前预约新房的清扫服务，现在家政都很火，懒人们一定要。

记得提前预约啊，新房肯定是要干干净净的啊。接下来如果想要 Q 版手绘卡通的人物，提前给设计师画，这个大家可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哎，我根据新人的名字创作属于专属的 logo， 其实在婚礼上呈现的时候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安排婚礼当天的行车路线，确定司机，分配好每个车的座位成员和统筹负责人。清单买买买，这个清单越细致越好。比如说婚房的布置会涉及到喜字、窗花、气球，还有拉花、床上四件套、压床娃娃等等，大小红包若干个，还有接亲的道具、拍照的道具、礼炮、誓词卡、感谢卡、签到册、婚俗用品，包括敬茶杯、一次性的纸杯、跪垫、喜烛等等等等啊。还有准备自己的誓词内容了，记得也要提醒你的另一半，因为婚礼誓言是我们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赐予了我们勇敢和力量，所以说一定要去表达爱，述说爱，拥抱爱，记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写，不要在网上找模板，不要偷懒啊。还有就是如果想增强宾客的那种参与感，记得要搜集一些互动小游戏了，你可以和主持人共同来确认一下。如果你要办这个单身趴，记得提前预约好场地和参加的人员。还有一个细节，记得请婚假。还有对婚礼充满期待，保持好心情，我们有无数种的方式来证明爱情，而婚礼一定是爱情的标配之一，所以说备婚这样普世又琐碎的小事儿啊，足以在每个人的小小的世界里撬动宇宙，包揽星辰。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30条备婚列表一起期待着万物生长，幸福临至。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老公，

0: 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散品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了，
2: 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somebody's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这个百合家里有一点小小的事情啊，然后所以呢单班主持了，也欢迎大家多多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啊。那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啊，就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咯啊，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就是刚刚哈，刚刚应该是在4:10左右的时候，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临近天气的一个预报，预计呢未来两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木兰北部、通河北部、阿城、五常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是5到6级，可能会出现城市的积涝，还有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哦。我在消防区啊、我在消防区华山路珠江路这个位置哈、目前呢是没有啊，没有下雨啊，但是天气特别的压抑和闷啊，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啊防雨的准备啦啊。新朋友哈，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好了，今天呢，哎，各位小伙伴们哈，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星期一嘛，我们来说点轻松的话题，来说说安慰人，安慰人最不应该说什么呢？安慰人最不应该说什么？就今天那个百合爸爸要做个特别小的手术，然后我跟百合还有点那个，记个，我说啥玩意儿？你爸这个小毛病，你去这家医院去治，没听说谁在这个医院治这个病啊？哎呀，突然想到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很着急啊，或者是哎呀觉得好遭罪，然后应该想的是，我那怎么办呢？我换个医院，他其实应该很矛盾当时。然后说已经什么办了住院，乱七八糟的都弄好了。其实这时候我应该给他一些力量哈，所以这时候是需要安慰的，反而我就讽刺了一下，我说什么一下就跟他没有高情商了哈，咱随时随刻都得高情商，是不是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说说安慰人时最不应该说什么，安慰人时最不应该说什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好，那我们来看看群里面的听众朋友留言啊。这边那个善良带着锋芒说：“你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有一首歌怎么唱了？没有一种什么，我没有办法和你感同身受，是吧？可心他说：“世界上没有一样的感同身受。”对，我就说这句话。果粒橙说：“你呀，真是有点矫情。这三句话都不应该说，是不是啊？对，朋友们，今天说的是不应该安慰人的时候说什么哈，不应该说什么哈。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哎呀，这个比如说哈，你看今天那个谢霆锋啊，谢霆锋的爸爸去世了啊，哎呦，这个谢霆锋爸爸这个年龄也是高寿了，89岁了，而且一生也是非常的潇洒，是吧？大家也关注新闻了吧啊？那谢贤呢，一生非常传奇啊，他演艺生涯长达70多年，晚年仍屡创新高。他在2019年还颁获了第38届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

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85岁高龄啊，我的天哪啊，获得了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啊。那这个时候，哎，如果有机会让你安慰一下，安慰一下谢霆锋，你会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看今天谢霆锋写的这个讣告哈，还是非常非常理智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毕竟哈，毕竟年龄在这儿呢，是不是哈？谢霆锋这么说的，非常遗憾向大家宣布，父亲谢贤离开了我们，他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了影视和娱乐，喜欢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他说小时候我也曾见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刻，但无论怎么样，他始终坚持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前。他经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什么意思？演员表演必须继续下去，所以大家想，如果想起思哥，想起父亲，不用哭，也不用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我们只要把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完美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哇，有幸哈，霆锋的那部电影叫做《海关战线》哈，在哈尔滨路演的时候，我是全程为他主持了所有场次的电影的发布啊，我就觉得哇，他就像身边人一样啊，虽然是很帅气哈，帅气的外表，但是就是非常有礼貌，非常有素养啊，而且很会照顾人啊，一定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定离不开谢爸爸的一个良好的教育啊，这个时候，哎呀，只能跟他说一句节哀，对不对？那不如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谢霆锋演唱的《因为爱所以爱》。

好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演唱的《因为爱所以爱》，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欢迎各位继续互动起来。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矫情的哈。安慰人的时候最不应该说什么呢？欢迎大家哈继续来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我们来看看最不应该说的什么呢？这边有说了哈，水晶他说，你这算啥呀？我有一次，你这算啥呀？你这一个你这算啥的人，就是特别想反驳你，知道吗？就会把身边的心情、所有的那个怨言都要跟你分享一下。黑他说呢，说如果对方安慰我的时候说了他以前的困境，我真的会感觉好一点。我不是说什么幸灾乐祸什么的哈，而是觉得对方当时那么难也挺过来了，我也一定会振作的，会过去的。哎，这个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小绵羊他说，我觉得最好的安慰是他哭的时候不要打扰，轻轻抱住他，然后轻轻拍打他的背部，试图给予他一些行动上的安慰，或者跟他说走啊出去玩啊，走啊出去玩啊。哎，说到了出去玩啊，这两天天气确实是很闷热哈，不如要到有水的地方感受一下呢。我们说到有水的地方呢，就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了。我们电波前很多听众朋友呢，应该都最近呢有出游的打算啊。如果已经跟我们去过依兰的听众朋友，可以反馈一下到底好不好玩，漂流棒不棒，刺不刺激，过不过瘾，安不安全啊。古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依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所以看出啊，这座千年的边城在古代的时候就声名远播了，闻名大江南北。而且呢，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咱们哈这个每个周六啊都发团带着大家呢一起抵达依山依水依兰。而且呢，在昨天啊星期日这一天呢是依兰的漂流节。依兰的漂流呢，前两天呢被黑龙江省旅发大会被评为中国北方第一漂，漂流的综合实力排名 top one， 哇！所以真的漂流啊，真的是在夏天呢是一个限定的快乐，因为等到比如说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呢，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就不适合下水了，那这个漂流呢只能是明年再见了哈。所以想感受漂流的各位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行程。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每周末呢，我们前50名报名的听众朋友呢都是立减100元的价格啊，原价580，那么立减之后的早鸟价格是480块钱啊。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咱们简单来说一下行程哈，我们两日游，早上呢从电台出发，中午抵达依兰。第一天奔赴的呢是这个人文溯源之旅，走进的是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冈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还有在光影之中啊触摸岁月的啊这个温度啊，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博物馆的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还要前往三江口来解锁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啊，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独家赠送呢打卡夜长城，还有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漫步依兰夜市啊，吃着可口的老北市的冰糕，独家感受小城的满满的烟火气。那么在游玩之余呢，味蕾绝不辜负啊，全程安排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尝遍边塞的专属烟火味。当晚入住的是依兰 Top One 的酒店，那住宿舒适安心。最重要是还特别赠送了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情惬意的享受康养的时光。第二天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解锁夏日的限定，奔波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是清澈见底。乘着这个皮筏艇啊，我们上次的话我们是8个人乘坐，那其中有一位呢是护漂来这个保护我们的安全来划船的啊，剩下我们7个人，我们被誉为战斗组，一直在这个泼水啊。
平缓的路段呢，除了欣赏美景，就是泼水啊，见谁泼水啊。激流的段呢，就一段非常的刺激啊，有就是跟我们玩那个激流勇进的感觉很像啊，一个小小的斜坡，然后有个人造浪，然后浪花会打到你的身上，非常的凉爽啊。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有朋友特别担心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像贵州漂流特别凶险啊？你都说的是北方第一漂，它多长啊？危不危险哈？全长是15公里啊。这个河面吧，应该说是非常的平静，一点都不危险，因为我们皮筏艇很难翻，它那皮筏艇就危险就是翻船了，人掉河里去了。这个皮筏艇非常的厚实，而且呢特别大，就 hold 得住整这条河面吧，这么说哈。为什么被评为北方第一漂啊？就是安全系数一定是放在第一的。我们上次80多岁老年朋友都上船漂了，吓到3岁半的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啊，拿着那个抽水枪，就抽水枪，一定是抽水枪，抽打抽打，特别有趣啊。那咱们呢是告别城市的喧嚣啊，去夏日凉一下，正好在伏天啊，咱们周末哈就是二伏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哎呦，胶黏是不是 啊黏腻。那么二伏天的时候呢，咱们呢去伊兰来次漂流怎么样啊？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啊，因为名额呢前50位是享受降100元的啊费用的一个抵扣啊。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我们来读读各位留言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安慰人的时候最不应该说什么，最不应该说什么呢？鱼酱说，这么麻烦的话还是别安慰别人了吧，留点精力取悦自己怎么样？你没朋友吗？啊，朋友一定会有开心的时候和难过的时候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到他身边的那个小棉袄吧，是吧？睡觉炸鸡他说，其实我比较不喜欢别人安慰，我可以接受别人跟我倒苦水，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但非常拒绝安慰别人，不会说就是哈。对，确实有这种情况。永不凋零说，最不喜欢说的是哭，哭什么哭，哭有用吗？啊，哭有用吗？没有用。哭啊，哭只能是宣泄情绪，哭还是有用的吧，哭应该是有用的啊。晴天说，你还是经历的太少，我之前怎么怎么样，年轻人多磨练不是坏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都会好起来的。真的，你一张口说这些话我就开始生气了。就别提安慰人了啊。

有朋友问说依兰的多大孩子可以参与，我说了嘛，上次三岁半的孩子都可以哈，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历史，一个是研学历史，坐井观天这个成语学过吧，就在这儿啊，刚才我不也说一句话了吗，这个诗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这说的就是这个依兰啊，所以适合孩子啊，各个年龄段都适合。

群里面，我们听友群里面有没有看过《八仙》这部电影哈？本周三和周四，我们继续派送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那大家呢想看什么电影？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荐。所以新朋友可以进群啊，哪天发电影，什么情况都会一一的和各位分享。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哈。立峰问我哪天是四大福天，现在是头伏饺子吃了吗？反正三伏天都是40天了啊，15号，今天是多少号？今天20号，头伏10天，那就到24号，这头伏打头阵的。然后中伏呢，就是那从25号呗，数20天，8月13号，然后末伏就是8月14到8月24，10天。最热的应该就是那个7月25到8月13，所以我们。看这周开始就中伏了吧，下周还是中伏，就这几周你都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漂流啊，去伊兰去赏景，去漂流，感受一下小城故事多。当然人家唱的是清迈，咱们黑龙江省的小城，我觉得伊兰这个城市很有底蕴，古风古韵古城。哎，坐井观天大家知道吗？坐井观天这个景点啊，看看谁知道啊，可以来说说，不知道的赶紧来报名去伊兰啊，朋友们。他这个坐井观天呢是一个王国的囚地，哎，那是他在五国投城里面王国的囚地啊。好了，17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继续的来互动起来吧哈，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最近看的电影啊有哪些，然后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趣啊，都可以来分享。下面来听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了，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哈，17:32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进群啊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同时呢，我们每周三周四呢还会有电影票派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可以多多关注哟。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是一期很温情的话题，安慰人的时候最不应该说些什么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安慰人的时候最不应该说些什么呢？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小猫他说，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就别打扰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理性了吧，是很感性的时刻哟。

海他说，类似于大家都一样没办法，他说听起来好绝望。哈哈说，安慰人先情绪共鸣，顺着他说，结果哭得更惨，怎么了？更惨了，更难受了，你还被他带进去了，有可能。春同学说，那我不比你那次更惨。黑他说呢，感觉还是别安慰了，说啥都有错啊。反正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也挺麻爪的，不知道说啥啊，不知道可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伴他吧啊，他要去喝酒陪他喝酒啊，他要去看电影就看电影啊。反正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啊，大家情绪都比较内敛，还是很少遇到我身边就是情绪要崩掉的人哈。来，说到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来说说近期要上映的一些影片哈。因为七月份呢已经到七月下旬了哈，咱们的电影票呢还陆续的正在派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想看电影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每周三周四的派送时间。今天星期一，我们来推荐一下本周即将会上映的一些电影。那么在本周五会上映一部这个剧情片吧，惊悚爱情片啊，在7月24号上映啊。讲了一个性格孤僻的小镇啊青年，叫做贝尔，苦苦暗恋的女神基尼，怯于表白。她在一家商店意外获得了神秘许愿道具，叫做遗愿柳。说啥意思呢？折断这个柳枝啊，许下愿望，说让基尼爱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的愿望。愿望成真之后呢，基尼却逐渐失控，变得痴缠癫狂，对贝尔产生了窒息般的控制欲，身体、人格和理智接连崩溃。这场强求来的爱情暗藏致命的代价，将贝尔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哇，这部电影有点想看哦。这是应该是算是一部惊悚的影片了，叫做《痴迷》啊，在本周五上映啊，110分钟剧情影片啊。有看过的朋友说这部电影太吓人了，比 Smile 就是鬼笑还要恐怖，但确实好看，很出其不意的剧情和意想不到的恐怖点，真想要被受刺激一下，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哟。同时呢，在这个本周啊，本周应该是下周了，7月29号，也就下周三啊，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了，这也是目前在猫眼想看榜当中排名第一的影片啊。蜘蛛侠的全新力作啊，重磅回归。那彼得·帕克呢，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经是4年了，失去挚友、挚爱和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呢，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啊这个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啊重出呢，完成破茧重生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其实蜘蛛侠好像每一部都非常的好看，下周三上映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哎呀，怎么这么多鬼片呢，你说。那7月31号上映的是凶宅怪谈，7月30号是酒店404惊魂，还有咒怨。妈呀，最近怎么批了这么多鬼片上映啊，还有像是本周周五还有古村迷案啊，什么鬼爬爬人怕怕，真都假都啊，这是可以上映吗？它最后应该一定是惊悚影片吧，应该是真的带那些情绪不好的人去看电影，尤其看这种惊悚片，是不是也会很嗨啊？有点小小期待了哈。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来听莫文蔚。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播过他这首歌啊，坦白

哇哦，来自孟蔚，这首歌叫做坦白门，送给大家。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此时此刻刚打开收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千万不要错过下面我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周六的发团去伊兰的活动了哈。这是我们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县，都说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这座城市呢，是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古时的话呢，有一句话就是"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足以看出啊，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机会来了，每个周六呢，我们的专属听友的伊兰精品两日游都在招募过程当中，我们行程精心定制，轻松不赶路，沉浸式来玩转伊兰。那说到伊兰的话呢，我们的重头戏呢，就是在我们的行程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反着介绍一下。第二天要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这也是在前一阵旅发大会上排名 top one 的漂流啊。两岸呢是青山对峙，非常的美，林木葱翠，清水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乘着皮筏艇啊，这个穿梭山水之间，我们在水中嬉戏，水中玩耍，还能欣赏着山林美景，而且呢在激流浅滩啊，尽情的是溪水撒欢，特别特别适合就是怕热的朋友们去这儿来消暑一下，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么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除了漂流是重头戏之外呢，我们又去还原历史。我们第一天呢，早上从电台出发，中午抵达之后吃过午饭，我们要奔赴的是五国投诚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有呢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啊，哇，6000多年的历史哈、啊，还有前往三江口观赏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夜间呢独家打卡呢是夜长城，流光溢彩，俯瞰整座古城夜色。游览之余，味蕾绝不辜负哈、啊，全程安排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东北菜啊，绝对是让你吃出家的味道，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儿。而且入住的酒店要特别吹一下了哈、啊，这top one 的酒店啊，而且呢，这个酒店呢还给咱们赠送了洗浴和汗蒸，它旁边还有 KTV。只要点点酒，点点小吃，就可以在这欢唱啊！游玩过后卸下疲惫，真的是非常可以啊！所以电波前的小伙伴们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咱们告别城市的浮躁啊，赴一场伊兰之约。那咱们是名额有限啊，原价580元，现在立减100元，早鸟价480，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拨通87997399，87997399，每周六发团啊，就到8月底，这是我们属于北方的夏日限定的快乐，伊兰爱情故事。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我们来读读各位留言。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这个安慰别人最不应该说什么，让人觉得不舒服哈。这位加号他说，分事儿也分人吧，如果亲人什么去世的话，默默陪伴，让他哭就哭，做好后勤。如果遇到倒霉事情，心情低落，那就带他吃一顿大餐啊，喝一点啊，或者出去逛街买东西啊，对不对？反正领他走出去当前的环境啊。特别爱的朋友就买一堆零食去他们家找他，反正我难过的时候只要朋友别在旁边嬉皮笑脸的，我觉得你们说那些我都能接受哈。难受，如果朋友嬉皮笑脸确实是有点啊，有点不对劲儿哦啊。这边翁他说，名义上是安慰，本质却是你别散发负面情绪的伪安慰，这种就不好。我觉得共情是好的，但如果是简单共情，把一个人的痛苦变成两个人痛苦，并不是好事，也违背我们的初心。有效的安慰可以参考一些心理师做法呀，在不进行评判的前提之下，先听啊，听他讲啊，了解你的情绪啊，再陪你一起梳理他呀，找到死结把它解开，最后或者是解决问题，或者认可问题的无解性，从而接受它呢，都算是走出来了。做好安慰者难度太高了，不必强求自己和他人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是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出分的一个阶段哈。我们应该电波前很多的同学们已经是金榜题名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开心。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哎呀考得并不尽如人意吧啊，这个时候还是在很崩溃很闹心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安慰哈。这两天我姐夫就是跟我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因为我这小外甥女儿啊，她这个今年这中考啊真的是非常的卷。我说这800分以上的啊，6000多人，我的天哪啊，满分850，你说她才扣几分？而今年真的是素质教育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体育扣分非常严重啊，我们家这才扣一分呢哈，都已经就很心疼了这个哈。然后最后成绩肯定是和理想的还是相差一些，这个时候就人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自我安慰啊。反正我觉得我姐夫挺厉害，他经常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想办法，我们再看看哪个学校可以报啊，走配额怎么样啊。姐夫还是非常淡定的，哎呀都一样，哎都一样，没事儿。我想安慰他，他安慰了我，因为我是这个土象嘛，大家在网上看过那种土象就非常理性，我就会想，那没关系，我们一定有解决办法，一定有想想哪个学校是目前来说最适合咱们的啊，怎么样啊？后来说要不跟我学播音吧，最后一考考播音主持是吧？哎，想了好多办法，后来发现其实，有时候当局者啊，清醒一点。都不需要什么安慰啊，他反而会安慰他的人啊。所以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我们考试的朋友们哈。高考呢也开始陆续的下录取通知书了，而中考呢这个省重点的录取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哈。也祝愿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理想的成绩，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成绩啊！更多时间，各位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咱们每周三周四呢是会发订票，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收听和参与咱们的节目哟。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

0: 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全天是震荡整理，早间呢是冲高回落，午后是快速下跌，临近尾盘呢，科创50指数、创业板、成指啊都是这个 V 字形的翻红。在板块方面呢，石油石化板块表现比较活跃，中国海油涨停，煤炭板块走强，大有能源、还有郑州煤电、眼矿能源等多只个股涨停。白酒股是震荡反弹，古井贡酒涨停，贵州茅台涨幅超过了5%。在下跌方面呢，电子特气概念股持续下挫，中船特气20厘米跌停，和远气体还有浩华科技是跌停。 CPU 概念是震荡下挫，东山精密、剑桥科技、光讯科技是跌停。 CPB 概念股是持续的走弱，宝鼎科技还有咸丰控股、金安国际还有铜冠铜博是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指数，沪指报收3796.28点，上涨0.85%；深成指报收于13610.23点，下跌0.71%；创业板报收于3443.10点，上涨0.42%；科创50指数报收于1718.69点，上涨0.19%。在盘面上，油气、煤炭、保险、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元件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在今天的热门板块当中，有煤炭板块哈，像大有能源、还有郑州煤电、眼矿能源等多只个股涨停。那么在消息面上，截止到目前显示，7月17号的秦港动力煤价格升到了每吨821元，环比上涨每吨29元。本周煤炭指数上涨了 2.79%。 6月全国原煤产量同比骤降 6.7%， 创近10年最大降幅。南方电厂日消耗升数也有每天是612吨。库存可用天数降到了 19.6 天。补库存需求也开始释放。所以今天煤炭板块直接受益。另外的热点板块是白酒板块。在消息面上，贵州茅台上周五披露了重大的事项公告，经过研究决定呢，公司至7月18号的零时起，将飞天53度的500毫升的贵州茅台2026i茅台平台零售价由每瓶的价格1539元调整为1639元，那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的价格。那么本次提价呢，是继三月份底之后呢，贵州茅台核心大单的单品飞天茅台的又一次提价了。本次500毫升的飞天茅台的 I 平台的零售价格、销售价格同步均上涨，每瓶是100元。对应上调幅度是 6.58% 和 7.88%。那么今年以来，贵州茅台全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核心目标在于构建随行就市、相对平稳的动态价格调整机制。那么推动营销体系由渠道推动向是消费者拉动的一个转型。好了，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咱们节目的视频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或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记者发现越来越多参展企业不再单纯比拼单项技术指标，而是围绕真实应用、产业协同和商业化落地展开深度交流。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质量的真实场景数据与底层通用模型的完善，正成为让机器人实现商业化规模落地的关键钥匙。
2: 工业场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结构性很强并且高要求的训练场，当机器人能够真正进入产线去解决无序抓取、精密装配、柔性织物规整这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也会遇到更多长尾的场景。我们的逻辑是用产业数据反哺模型，用模型升级带动产业，就这些真实的带有物理反馈的交互数据才是我们通往通用智能的石油。
3: 我们在这些工业的、农业的、特种的、服务的，在各种场景已经长时间去用所积累的，在这个真实场景应用的这些数据呢，构成了我们接下来所讲

0: 两个具，甚至能让机器人更聪明的这个燃料。有了这些数据的基础设施呢，可以让机器人更智能，更智能就有更多的应用，更多的应用就有更多的数据，这样这个飞轮就转起来了。
1: 从结构化程度高的工业装配到边界更开放的多元服务，真实场景持续产生的交互数据，正在源源不断地反哺产业大模型的泛化与理解能力。在大会现场，无论是通过全栈自研核心硬件构筑产业底座，还是打通场景数据模型的技术闭环，相关企业都在加速构建具身智能的底层生产力。业内认为，随着数据飞轮的加速旋转，真实物理世界的验证效率与落地速度将直接决定具身智能真正走向规模化生产力的时间周期。
2: 在正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量子计算的产业化落地成为前沿展区的焦点。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底层量子硬件水平在不断提升，但由于缺乏中间层的场景连接，量子算力与下游实体产业的真实应用之间仍存在脱节。通过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与量子技术的异构融合，构建起统一的中间层应用平台，正成为加速量子计算从数字实验室走向实体产业应用的关键破局点。
3: 我们现在量子 agent 的出现，我觉得确实是第一呢，还是吸引了更多用户来使用它，因为门槛更低了。第二呢，它用户可以得到很及时的反馈，就是在短时间内他就可以感受到整个量子计算全过程。因为现在大家的话，只造出机器又没有应用场景的话，这个就相当于只有锤子中间的那一层搞不出来的话，是很危险的。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套量子超智融合之后，我们真正的连接了量子算力和下游的真实产业应用。
1: 从算法到算力，再到产品的完整技术闭环，异构融合正成为重构科学研发路径的关键底座。在展会现场，国内首个量子智能体平台的正式发布，正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大幅降低量子计算的调用门槛与碎片化接入难题。业内认为，随着算力中枢的注实，异构融合平台不仅能有效解决前沿科技应用场景匮乏的痛点，更将转化为千行百业触手可及的动力引擎，让量子加真正成为驱动实体产业智能化跃升的新动能。
2: 搭载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产品不断落地在真实场景中。在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记者见到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应用。来看报道。
1: 在这个科创企业的联合展台上，记者见到了这样一款数字伙伴。当你向虚拟角色打招呼时，他会实时回应，当用指尖碰触它时，它也会给予语言和动作的反馈。而指向式全息渲染算法则让用户拥有了立体视觉，通过实时眼动追踪与空间光学投射，这个 3D 角色具备仿真人的动态。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数字伙伴不仅可以和用户聊天，甚至还学会了察言观色。
4: 我有个 VLM， 每大概几秒钟拍一张照片传到云上去，放心不用隐私问题。它传了以后呢，直接处理成那个向量数据，做个 VQA 嘛 ，Vision Questioning Answering， 了解你这个画面中有谁在干什么事情，然后哎，这个伤害问它到我模型层面，它就会理解，开始判断是不是主动跟你讲话，要讲什么话题，这是在云端的。那现在呢，有很多个硬件公司都在做 AI Books。英特尔、AMD 也好，或者摩尔先程，他们都在做 AI Box。那我们这个硬件呢，就可以结合这些 AI Box， 把这套 VLM 系统放在本地。它通过这个视觉模型，能够实时的判断家里发生了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情，它就能在家里主动的与你交互。
1: 在树办看来 ，AI 硬件的终点不只是功能集合，而是人与角色的关系重构。AI 与用户之间的边界被打破，科技也会变得更有温度。当然，帮助人类提高效率是眼下 AI 的首要任务。港股上市公司金融科技平台易鑫就推出了这样一款汽车金融 AI 智能一体机。汽车金融服务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在 AI 的支撑下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5: 这台机器呢，是和我们后台云端的我们 Agentic AI 的全链路打通，所以我们后台的智能体 Agentic 智能体通过这台终端就能和客户做无缝的这种对接。过去需要人来辅导的，大概用90分钟才能完成的一个流程，通过这种 AI 加终端这种方式，我们用15到20分钟就能让客户完全的自主完成。
1: 高效体验的背后是上市公司全链路自研的一站式 AI 智能解决方案。智能体的能力已经全面覆盖智能呼叫、预审、风控、客服等全业务流程。在科创板上市公司和信息的展台前， AI 工具百宝箱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企业接入 AI 并不稀罕，但如何从接入实现规模化落地，如何让智能体实现从会聊天到能干活的转变呢？

0: 关键的因素不在于说仅仅要求模型是有推理能力，更需要被投给模型大量的可信的数据。那这些数据的话呢，可能都需要通过我们的 AI OCR 的能力，在大量的非计划文档当中提取出来。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很多报表啊、财报啊、合同啊、单据啊，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Tools 把这些能力封装成各类的接口，让 AI 能够快速的进行调用。
1: 没有炫酷的 AI 对话演示，只是一组组可以自由组合的能力模块，就像一套数字化积木，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拼装。也就是说，可信数据基座与标准化工具链才能帮助企业的 AI 完成规模化落地。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新书计划首发新作对外发布，同步发布多项前沿成果，勾勒上海人工智能与太空算力全球 AI 治理协同发展新图景。新书计划项目落地，将加速上海太空算力产业集聚，预计五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超百家，有望助推上海太空算力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千亿。
1: 星书计划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两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千星部署。同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应对论坛上，集中发布 AI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系列重磅成果。论坛集中发布了人工智能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系列重磅成果。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穗源科技联合多家行业机构举办构建协同创新的 Token 经济新生态主题论坛，现场发布超节点、先进封装等多项成果。随着 AI 应用重心由训练转向推理，国产芯片与大模型如何在设计源头协同，成为本届大会热议的话题。
1: 过去几年，国产大模型大多基于海外芯片生态开发，落到国产算力上需要后期移植调优，性能损耗明显。眼下这一格局正在改变。
3: 以前所谓的国产大模型其实都是为美国友商去定制的啊，或者是为美国友商去调优的啊，因为用美国的生态。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产大模型厂商开始跟国产的芯片、跟国产的系统在一起做联合设计，也就是说模型一开始原生的设计就考虑了国产芯片的各种不同的架构和参数，也考虑了国产系统的架构和参数。所以然后国产芯片未来的原生设计也会考虑国产模型的方向啊，减低这个模型的负担，所以整个这个相向而行的部分肯定是未来我们叫新模协同，肯定是未来一个中国能够在模型方面进一步加速的方向。
1: 论坛现场，穗源科技与中兴通讯发布云穗 ESL64O 超节点，采用无线LAN的正交架构，超节点上线周期由周级缩短至小时级。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AI 产业的比拼正由单卡算力转向 Token 成本，这为国产算力打开了新的空间。
2: 台灯可以辅导作业，床垫能够记录睡眠状态，机器狗在客厅陪伴互动，这就是京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场景图。家庭成为了 AI 在 C 端最快的落地场景之一。
1: 搭载了 Joy Inside 的机器狗是特别可爱的家庭新成员， AI 投影台灯可以多模态扫题批改，实时答疑，进行全课程辅导，还有智能睡眠床垫会持续记录呼吸、体动等睡眠体征，并生成健康报告。这就是京东打造的 AI 家庭。
4: 专业赛的更多是希望做一个家庭的大脑，就是不仅是以单设备给他提供智能交互的能力和比较好的交互体验，更多的是说我们作为家庭智能大脑的中枢，给这些设备有一个互联互通，让他们去协作，去感知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1: 在京东看来，当学习辅导、亲子陪伴、饮食起居和睡眠健康等日常生活被连接到同一个家庭空间中， Joy Inside 就会成为 AI 进入物理世界的最大的去中心化入口。目前京东已经和200多家行业品牌达成合作，今年预计会接入超千万台终端设备。而近期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更是从智能终端到居家服务再到养老，对人工智能融入消费体系做出系统部署。
5: 在 2C 里边，家庭是最容易的，比如我们在语言上的大模型是吧，做逻辑的推演，机器人很快就处理好了。所以从机器人容易做

0: 时呢，人又觉得很枯燥，或者说比较繁琐的这些事情，这些场景出发，是我们真正在家庭场景落地的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些陪伴的、情绪的，不仅是提供一些辅助的这些功能，同时有一个他可以交流说话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场景。
1: 不过，这些 AI 产品能否成为居家必备，关键并不在于不断增加的各种低频使用的功能，而在于深挖家庭成员每天都会遇到的各种家庭生活场景。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除了酷炫的硬科技、强悍的算力芯片、各类大模型之外，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以及实体企业如何更好被 AI 赋能，也成为与会者聚焦的热门话题。在 WAIC 创新者思想会上，记者获悉，眼下各类头部机构已经成为了 AI 投资服务以及企业服务的卖水人，他们也成为国内 AI 服务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3: 今年其实真正表现特别好的，反而是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很偏向于头部的这些企业。资金背后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聚焦的一个热情，其实我还是基于我认为是资金对于整个 AI 这条赛道最越来越看重相关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层面。未来我们讲这个行业的集中度其实会越来越高。那么去年呢，我们汇正财经也是在 AI 的医疗健康领域成功发布了产业的图谱，而今年呢，我们汇正财经也在 AI 的智能制造领域啊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相关的投研。那应该说这个投研工作也正在持续性当中，很快可能会跟大家去揭晓。
1: 在业内看来，资本看好 AI 产业业绩兑现，但企业落地 AI 仍存在诸多实操痛点。针对企业布局 AI 缺乏规划、易走弯路等问题，专业服务机构正持续落地配套服务平台。
4: 比方说我们在上海就会开幕我们的那个AI 研究院。我们那个 AI 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面对我们全球的这个客户群，知道他们运用 AI 的这个痛点，怎么规划利用 AI，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平台，怎么结合我们整个那个国内国外的生态圈来协助那些企业不要走弯路，一次到位，这是好好利用 AI。
1: 眼下，汇正财经等机构的投研图谱与普华永道 AI 研究院这类落地平台，正成为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热转向业绩兑现的关键支撑。当6200余家 AI 企业与万亿级市场共振，这些卖水人将持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确定性动能。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20号表示，面对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等全球贸易环境当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韩国呢将会利用现有的经济合作网络来应对贸易风险。
6: 当天，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在主持对外经济事务相关的部门间会议时强调，在确保新增长引擎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现有风险。政府将聚焦于确保对外部风险的稳定管控，同时持续推进与新市场的合作建设，积极支持韩企拓展全球业务。会议还讨论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计划继续与美方磋商，以稳定管理韩美贸易关系。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推进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广韩国的 AI 商业模式，涵盖水资源管理、医疗、能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以支持韩企开拓海外市场。
5: 花旗将韩国的股市评级从高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与此同时呢，花旗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高配，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有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的板块来扩散，中国市场呢可能会从中受益。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

0: 院营业部进行调研，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户各类投资者代表呢进行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了意见和建议。吴晴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资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化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同时，周末还有今天上午，国资护盘的情况也进行了公告。首先是中国国新，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利用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啊，这是中国国新的情况。第二个呢是中国城通，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中国城通呢就是在上周五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买入护盘的动作。那也就是说呢，目前上市公司也是那个蓝筹股比较活跃，像今天那个下午的三桶油啊，石油石化，像中海油涨停，然后中石油、中石化一度上涨也比较强啊。证监会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呢，就是有三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要重点整治量化无序砸盘、融券做空、杠杆平仓等交易漏洞，修复市场整体生态。同时强调呢，机构投资者、国资也不会高位透支接盘无业绩的题材概念股。另外呢，严正说明就是业绩正式成为选股的硬门槛，引导机构投资者深耕基本面，坚持长线投资，严厉打击纯蹭热度、讲故事的题材炒作。第三点就是千亿的国资增持已经落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资金布局低估值、高股息、经营扎实的央企蓝筹。那么这些就是护盘的动作。另外，在今天尾盘呢，宽基指数大量买进，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超220亿元，创业板 ETF 易方达超180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成交额超170亿元。那么机构投资者目前呢也展开了这种护盘的举措啊。但是同时我们要提醒投资者，按照以往的统计规律，就是政策底儿，你可以理解为是今天的低点啊，这个3741点附近。但是政策底儿与市场底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或者是空间距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请大家呢注意投资风险。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大盘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状况，从形态基本上来看，出现了个探底，达到3741点，然后就回抽向上，那么收了一个阳市日新这样的一个态势，小幅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板块呢，我们看到创业板是小幅的上涨，但是个股呢是多数这个下跌，3700多只个股下跌，只有1700多只个股上涨。所以从这样的这个比例来看呢，下跌家数相对比较偏多，而且在最近呢连续下跌当中呢，特别是科技股呢依然是市场这个下跌比较深的这个模块之一。那么现在来看呢，就大盘一方面经过今天的这个下跌之后的反抽，那么从量的格局上来看呢，是达到2.6万亿左右，这个量还是温和的放大，那么也基于这一点呢，可以看出在当前这个政策导向当中，特别是在资金面上，国资国企央企都有资金呢是在参与回购，或者是接入相对一些像能源像这个一些这个装备制造和电子类的、通信类等等，那么可能要接入这些价值性的品种当中，那么可能说对于市场来看的话，就有一定的这个驱动的力度。 当然我们从早盘的来看呢，是指数是红。

0: 工业向上，啊，这个向上反弹，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后续的力度呢还是不太够。那么主要是因为今天啊一些大的科技类品种，特别是一些硬科技，啊继续领跌，那么这给市场呢造成一个情绪上的干扰，啊拖累股指的一路向下，啊在尾盘的时候一个反翘。那从这一点来看，就市场的这种情绪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认为呢，就是指数到这个层面当中，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些梯队，也就是说从那些啊科技类品种出来的一些资金去哪里了，啊它的趋向是在哪里。啊那我们从这个今天涨幅的一些板块当中可以看出呢，今天一些像这个超级蓝筹啊，一些大市值品种，一些中字头啊，一些建筑类的大建筑类的啊，这个表现呢还是相对的积极啊，包括中字头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啊品种的积极的这个在市场当中产生一个向上的拉动，也表明了啊这些就能够给市场带来中间力量的或者中间抵住的这样的一些大的央企品种呢，是领头向上反弹，也给市场呢带来一定的稳定性。那同时资金注入到这些板块当中，那也是对于啊这些价值性的这个央企会产生呢啊这个估值的这种弹性啊，也使得他们呢这个后面的活力会增强。那同时在市值管理当中，那么由于这个积极的啊回购或者增持，那使得呢市场对于这一块的看点呢在逐步的放大。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在切换当中也是啊，这个要看到这个我国的科技啊，科技股的这种表现啊。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处于在经过快速啊风险释放之后，那么应该能够在啊未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能找到合理的点位来进行反弹。那所以说呢，现在从这个盘口上来看，低估值的品种已经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另外一个超低的这些科技股，那我们认为呢现在存在一定的这个非理性的或者是啊这个情绪上的这种扰动啊，使得呢股价呢继续有向下寻底的这种态势。那当然说可能还是不排除有外部的啊这些事件或者是呢一些因素的影响或者干扰。那我们认为呢 A 股市场当中的这些科技股在接下来将来可能还会有它的一种弹性的空间，特别是在啊这个几大这个领先的，包括一些存储啊包括一些算力啊包括航天啊商业航天啊还有人机器人这几个模块当中，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反响可能还会是长远的。所以现在来看，对于这几大板块啊，如果要是再继续的这个减持的话，可能从战略上来看呢还是要做一个慎重考虑。那毕竟呢是跌得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于策略性的选择要更把握时间和度，然后呢我们再进行选择。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那所有在广播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那视频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左上角来添加关注，来关注我们每天6:30股市茶座环节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嗯，大家好。
1: 嗯，那今天呢这个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上周的市场走势是让我们投资者非常的糟心，都期待着市场有不错的表现。今天虽然是红盘报收，但是今天也挺曲折的一天哈。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来听听您的看法。嗯，
2: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指数呢其实震荡还是蛮大的啊，震荡还是蛮大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调整呢并没有结束啊。那么整个上周整个芯片半导体存储光模块这些 AI 的硬件板块那么持续调整了已经超过了一周了，然后今天本身来讲是20号， 那么长新的这个申购的这个资金会回款，那么可能资金方向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舒缓，但是我们看到芯片板块特别是科技半导体并没有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那么从今天这个整体市场的个表现上来看啊，那么一个是涨跌

0: 比，我们看到下跌的个股占了60%多啊，60-70%都是这种前期高位的这些板块。然后呢，从跌停板上数量上来看，大概有260-70家个股出现了一个跌停。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当前这个市场呢，如果投资者没有选对一个合理的方向啊，那么实际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我们也注意到了当前这个市场非常极端，就是从1月份到7月份以来，市场涨得非常好的这个 AI 通胀的这个逻辑呢，现在明显开始退潮。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一直跌的这种俗称的这种老灯板块啊，开始咸鱼翻身啊，特别是这种，这个白马股、核心资产啊、中字头、高股息、高红利啊，那么现在市场明显就是三个字，就是高低切换啊。那么实际上从高低切换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上周其实已经在切了啊，实际上这个风向标
1: 上周调整比较深了，对
0: 对，实际上这个风向标呢，我们一直在关注恒生啊港股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港股最近的这个资金流入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南下资金和北上资金啊，那么开始大规模的去扫货港股。因为这个目前的话，尤其是高位的这种高估值的板块出现了调整之后，市场自然会选择有一定的科技属性。同时现在在中国整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他会选择一种模型应用这种 AI 下游的这些方向啊。那么所以说今天市场上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种高低切换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所以呢，今天这个市场呢，还是在一个曲折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手中的个股啊，可能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理想的一个位置，或者是调整的还比较深哈。那对于板块方面哈，刚才刘老师也说了，也是在轮动的一个状态当中，对吧哈？
0: 对。
1: 那目前哈，这个您来分析下今天的这个各个板块的一个轮动情况吧。
0: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尤其是周末这个消息发酵的比较多啊，就是中国国新啊，然后这个国家队的这些资金，中国国新包括中国城通，那么累计这个百亿啊布局方向，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蓝筹啊、半导体啊、算力科技各种宽基，尤其是我们检测到这个数据，就是上周这个沪深300的这个放量啊，沪深300的这个放量，同时今天尾盘半个小时的科创50这个放量，那么我们觉得都不是一般的资金，那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呢，3800点上证指数破了，如果持续性的一个调整，我们像韩国似的，这个
1: 啊，韩国今天也很惨，
0: 也是很惨的，它一直在调整，很多股民都被强制平仓了，融资融券强制平仓了，
1: 对，它那杠杆也很吓人。
0: 我们如果持续调整的话，会不会引发出一些金融的风险？因为毕竟我们的融资的余额，那么从3万亿已经往下逐，每天都在往下降，那么营业部这边呢，也是有很多这个维保比例比较低的客户即将面临着强平的风险啊，所以说持续性的下跌不利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然后从上周我们看到了科创，看到了沪深300整个宽基的这个申购金额，那么达到了398亿，包括中证1000、中证500，那么明显感觉到这个场外有资金啊，有神秘资金开始去进场护盘，有这个动作。但是呢，护盘明显感觉到今天为什么沪深300这个表现的比较好啊？那么很多都是社保啊，包括这个养老金所重仓的这中字头核心资产，因为他们也确实特别便宜了啊，对不对？
1: 价格低啊，
0: 对，从1月份一直跌到7月份，我们觉得没有哪个板块就是一直不好的，所有板块都是周期来的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判定下半年经济复苏，然后那个社零见顶，然后后面的话消费啊，包括一些高股息红利顺周期价值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啊，特别是港股最近的这个强势的表现，那么既有南下资金的贡献啊，也有北上资金的作用，那么说明外资也开始重视到我们这个中国最核心的这一批资产的这个价值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的话，上证指数那么今天是收红了，虽然没到3800，其实是表现还是可以的啊，那么说明资金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些核心资产，沪深300基本上啊在这个位置上就形成了一个底部区间，然后呢有资金的照顾之后呢，往下的空间其实也是很有限了。然后呢深成指的话呢，那么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我们觉得深成指呢调整 基本上一是本身来讲，从上周

0: 跌了一周，包括今天继续调整，跌了七天，跌了六天之后，本身从技术上来讲也酝酿了一个超跌反弹的机会。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
1: 嗯，
0: 明显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像一些国产算力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尾盘我们看到了这个国产算力的两家公司，那么这个翻红了，而且尾盘还要加速，然后包括做这个晶圆厂的啊，然后包括跟华为相关的啊，那么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异动的。所以说从科技的这种这个表现上来看，是分化的一个状态。就是海外算力呢，特别是我们大模型取得了比较这个长足的进步之后，那么上半年讲的这个故事，就是 AI 硬件的故事，有业绩，确实是有业绩，但是呢暴力出奇迹，通过这种堆算力然后产生出更好的模型闭源的模式，那么逐渐我们中美之间的这个模型的差距可能现在是逐渐在缩小，这个差距可能现在也就是到了两三个月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所以说当前的话，那么科技内部也是高低切换，海外算力有些高的东西，那么未来不一定可持续。那么同时受到了外围市场的影响，比如说韩国的影响，
1: 对
0: 啊，比如说美股的纳指的影响，哎，包括这个海那个海峡那边中东的一个冲突的影响，它都会受情绪的影响，特别是高位的个股，很多都是获利盘非常丰厚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像这个芯片，虽然调整了这个一周多的时间，但是从年初拿到现在，那么整体上的涨幅还是在50%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获利的这个抛压还是挺重的。然后半导体设备也是调整了一周，但是从年初到现在依然涨幅超过50%，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抛压目前来讲，那么还是比较沉重的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这种科技内部的高低切，对于国产算力，包括跟华为产业链，包括我们这一次上海的人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 AI 的蓬勃发展啊，应用的这种四处开花，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这一部分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还是有信心的。
0: 对，
1: 但是目前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同事有持相应的个股哈，就刚才说到了像 AI 啊、半导体啊，这之前很火，现在在调整的个股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有什么操作建议吗？尤其套的比较深的朋友，这可怎么办？我估计是共性问题吧。
0: 对，就是现在明显就是当前市场的做空的主要的这个环节，就是在于一到七月份涨得非常，甚至前段时间我们想买都买不到的这个芯片科技，这种硬件啊、存光电这些方向。那么我们觉得当前这个市场呢，做空一方面我们能看到这个积极的护盘的一个信号，但是同时呢还有很重的一个抛压，我们监测到这个机构的是个整个公募基金的赎回那个这个份额呢也在增加，所以说目前的话是一种博弈啊，就是究竟谁能 PK 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呢，随着整个芯片半导体往下调整，其实上方抛的这个力量在减弱，因为谁也不愿意在便宜的位置去割。
1: 对，他现在算割这个词，对，
0: 对，割肉这个筹码，因为很多公司也是因为不能说这个 AI 就结束了啊，我们这个科技牛就结束了，那是不现实的，
1: 对，不现实，
0: 不现实。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下跌的空间呢，其实也很有限。但是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手中的持仓个股，它就得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如果是你是专门去炒题材上来的，尤其是现在是七月份了啊，七月份要是看到这个上市公司的中期业绩报告，那么前段时间7月15号很多深成指它没有公布业绩预告，说明它的业绩呢没有达到50%。那么假设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涨了好几倍，但是你的业绩呢还没有增速50%之上，那么明显就是估值跑到了业绩的前面，然后它就有这种调整、这种修整的压力。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手里面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决定了后面指数企稳、科技板块企稳反弹，它能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只是炒题材概念，没有什么订单不招影的事情，简单的就是送了个样，产品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突破啊，下游没有这种具体的这种实锤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谨慎的。但是相反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呢确实是很扎实啊，业绩也是比较稳定，确实是受益于这一轮 AI 的浪潮，那么我们觉得短期其实调整这么多了，差不多很多公司，尤其是 这个今年涨幅不是特别大的这些公司啊，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机会，
1: 而且业绩还可以，
0: 对，业绩还可以的，咱们投资。

0: 者呢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1: 嗯、
0: 那么最终决定于公司的一定是这个业绩和估值的匹配度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嗯，就是老师说来看一下您所持个股的一个业绩的支撑。确实这今天7月20号上周跟李老师做节目说应该基本上的年报都公布完了吧，是吧？
0: 中报预告，
1: 中报
0: 预
1: 告都公布完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就像李老师那个刘老师说的，没公布的基本上就业绩就不行了，是吧？
0: 嗯，有的可能不及预期，或者是市场给出的这个预期太高了，然后呢，忽然就发现、
1: 啊、
0: 哎，他没有，这就 miss 了，然后
1: 嗯，
0: 就市场开始杀估值是比较凶的，
1: 比较凶的。对，再关注一下，您手中个股的一个业绩的预告的一个情况啊，来再做定夺，或者是有些投资者那亏的实在特别特别多了，也没啥办法，那就等着。是吧，也没啥特别好的办法、
0: 嗯对你要割肉的话割几次那可能
1: 受不了
0: 就消失了。
1: 对
0: 啊，
1: 你这没有
0: 现在的话就投资者就是杠杆这块呢、
1: 嗯、
0: 就是一定是要慎之又慎的、
1: 嗯、
0: 啊，就融资这块呢不能说第一天我就补一点、
1: 嗯、
0: 第一天我就补一点，那你的杠杆加的很高，那么券商他那是有维持担保比例的，
1: 嗯，
0: 不建议去借钱，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是规避一下风险。
1: 对对对，规避一下风险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股市查座环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那各位呢，广播端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端哈、啊，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同步在视频直播，可以有啥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下面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随时来和您互动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左上角加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啊，然后可以关注我们每天晚上的周一到周五哈，每天晚上的直播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刘老师来往后看吧，啊，往前看应该是，刚往后看就是，未来的走势。有哪些领域您比较看好呢？嗯，
0: 那么目前的话呢，明显是市场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行为啊。我们不能预测说这个芯片、半导体啊、科技板块，虽然现在是有一种多空那个对抗啊，有部分资金开始去进场了，然后呢，但是抛压也是比较重的，很多个股其实今年跌成这个程度，
1: 嗯、
0: 它。从年初到现在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有抛压、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一些低位的板块的一些机会啊、
1: 嗯、
0: 低位的板块，那么尤其是这个沪深300啊，那么现在这个明显国家开始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行为啊，国资有些护盘的行为，那同时呢很多这种核心的资产啊，大这个传统的行业，那其实它估值也是非常的，已经到了地板价了啊、
1: 嗯。
0: 如果是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话，那么这个估值是明显是偏低的啊。比如说今天表现好的个电力呀、啊，这个银行啊，
1: 嗯，
0: 高股息，特别是这个港股啊，这个港股其实是一个风向标的作用。
1: 哦，
0: 那么港股呢，其实这段时间走势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港股的恒生科技，很多大模型的公司。中国互联网企业能够跟海外去掰掰手腕的这些公司，它都是在港股上市、
1: 哦、
0: 而且现在的估值呢也就十几来倍，十几倍、
1: 嗯、
0: 一是国内在反内卷，那么这种补贴啊红包大战呢在叫停、
1: 嗯、
0: 那么它的利润端会逐渐的好转、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公司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模型这个效能也是越来越强啊，跟、
1: 嗯、
0: 海外的话呢也是不遑多让的、
1: 嗯、
0: 所以说港股在整个这个恒生科技互联网公司的带领之下，那么最近实际上走的是非常的好的啊，那么50均线都没有破掉，然后呢这个包括在港股上市的这个创新药啊，
1: 啊创新药前两天表现有表现啊，
0: 对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其实上周五这个创新药这个调整啊、
1: 嗯、
0: 就有点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本身来讲现在要政策有政策啊，那么创新药不进集采，
1: 嗯，
0: 那么国家呢对于创新药的这个是八年不降价的，然后特别是企业的估值和业绩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哼，
0: 啊，今年出海的这个基药出海的这个已经达到了去年这个水平啊，增速非常的快，有估值有业绩，位置还低，所以说自然也会被市场所青睐，所以说港股里面包括互联网的这些科技的巨头公司，
1: 嗯，
0: 包括这个港股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些企业，那么最近走的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港股里面也有中国最核心的这个银行啊、油气啦、保险啦，
1: 嗯嗯，
0: 其实港股和 A 股的这个估值它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嗯，
0: 就是港股便宜啊，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那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全球市场资本市场基本上都在涨，它港股是没有动的，
1: 哦，
0: 没有动的是 miss 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即使说这个市场科技板块还有这种杀跌的动能存在， 但是呢，既然人家港股没有涨，那么其实下跌也没有砸盘的这。

0: 种动力啊。然后所以说这种港股作为一个风向标，代表着低估值的方向，同时有 AI 的属性，创新药、港股科技、互联网啊，包括这个高股息新能源汽车，其实估值都很便宜啊，性价比很好。我觉得是外资就是肯定是需要往这个方向去侧重的、啊。
1: 所以这个方向在 A 股上我们也可以映射一下，是吧？
0: 对，
1: 关注一下啊、
0: 那么现在 A 股和H 股啊、大概有200多家公司，它是两地同时上市的
1: 啊，同时上市的，
0: 同时上市的，所以说那边银行涨，
1: 嗯、
0: 哎，这边也是，你咱们投资者呢可以开盘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把这个港股的这个分时啊，包括它板块的移动啊，你这边做一个对比啊、
1: 哦，
0: 那边什么动了，
1: 对对对，
0: 咱们 A 股这边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哈。
0: 对，
1: 好，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啊、视频端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左上角添加关注来留言哈。那我们来说说短期吧，刘老师哈。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其实七月份也挺快，都七月中下旬了哈。那本周的操作建议您觉得应该怎么办？今天又反正今天确实是收盘的这个指数是 OK 的，红的，但是大家还是这个手里个股会不咋地。
0: 是，那么现在呢，实际上目前来讲，我们看到了指数的初步企稳啊，尤其是沪深300这些老灯股，咱们投资者持有的这些，那么现在可以不能说是高枕无忧，但是基本上可以松了一口气啊，因为看到了港股这种代表低估值的方向已经开始受到了资金的青睐啊。那么主要的市场那个调整主要还是来自于前期涨高的这个芯片呢、半导体啊、科技啊、人形机器人啊，这些科技的赛道、
1: 科技赛道，对。
0: 但是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定的亮点啊，一定的亮点，特别是尾盘的这种这个宽基的放量，然后从整个芯片的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指数，那么从最后半小时5.4，那么基本上调到了1.8，那么拉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么说明现在的场外的资金呢，也是认同当前整个科技芯片的这种超跌啊，它也是这种超跌反弹，也是一触即发的啊，一触即发的。特别是我们这次上海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型，这个芯片这种科技企业的这种实力啊，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实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信心呢会逐渐的积累起来。然后我们判断呢，这本周来讲啊，单说芯片，单说科技，你大概率是能看到一个企稳的过程的啊。就是首先我们是跟海外是有脱敏的，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纳指不跌了啊，包括日韩调整了，哎，那我们这块也受影响。一是要能看到和海外的一个脱敏，他们调整了，我们这边走我们自己的这种包括国产算力的这个线索，然后很多公司要站出来啊，这个是需要看的。同时呢短期来讲，可能在上半周芯片板块这种超跌反弹其实是有这种技术上的需求的，就是说它有可能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后天，咱也不能说具体是哪天，但是明显能感觉到有些资金在蠢蠢欲动啊。科技牛市没有结束，然后呢现在七月份呢只是把一个估值做了一个正常的一个修正，但是呢你说从芯片高点到现在跌了30%，很多硬件设备材料整个存光电跌了50%，这种调整的幅度我觉得可以了啊，
1: 可以，
0: 特别是很多其实没怎么涨过的科技的赛道股票、它已经跌到了年初，那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杀的话，我觉得市场是非理性的，那么就是一种情绪杀，就是很多就是融资啊，包括一些被迫去卖出的这个杠杆资金，他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那么触犯到了这种止损的这个位置，他就所以说他这种非理性的我们要看到，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的机会。非理性的时候，那么投资者的策略我觉得可以适当性的进行一个补仓或者是加仓啊，特别是从年初到现在涨幅不是特别大，业绩还是可以的，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看看业绩，
0: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主动选择一种啊买套的一个策略，就是即使说这个阶段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底部，但是下跌空间我觉得可能有5%、10%我是能承受，那么上涨的空间呢可能下半年 氪金牛市又回来之后，有可能30%-50%，这个赔率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本周的话呢，没必要太过的于悲观，然后呢
1: 这种
0: 对对对，然后调整下来的话呢，可以适当性的进行个补仓，特别是今天尾盘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觉得整个做多的动能在积累啊。
1: 嗯，哎，我们最后说说长兴科技吧，是不是今天它那个股票是中签出炉了，是不是
0: 啊？中签出炉了啊，营业部的中的非常的多啊，
1: 是吧？
0: 啊，现在200多万就是肯定是有一个签儿的嘛。啊，
1: 对对对，
0: 啊，很多投资者都中了4-5个签儿，
1: 嗯，
0: 啊，就是拿很多资金，
1: 嗯，
0: 很多市值来配。
1: 因为它上市的就出 IPO 的时候，那一下子就是整个热搜榜的一个 top one 啊，大家都很关注。
0: 对，
1: 您对这个怎么看？嗯。
0: 长兴的话呢，毕竟是这个中国能存储这一块能和海外进行这个 battle 的这种这种国家，这个长兴是合肥的啊，国资委的
1: 啊，国资委
0: 企业，它是有一定不标志性的，因为它今年的这个利润呢大概是能看到1000亿啊，1000亿，那么给到20倍估值它就是20000亿啊，那么既然我们是这个后起之秀，那么我们要挑战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存储的巨头，那么我们觉得它会给一个成长股的一个估值可能更高一些，所以说上市之后呢，我们觉得可能是机构的一个预判大概是20000亿-30000亿之间啊，当然涨得越多越好，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标旗帜性的企业它涨得越多，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国产算力的企业的估值那么都是一个引领性的一个作用啊，大家都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芯片在我看一下那天整个芯片涨停的时候，大概是在我看一下这个日子，7月9号，7月8号晚上公布长兴开始申购了，它涨停了，
1: 它涨停了，
0: 所以说
1: 还是有表现
0: 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希望它这个上市啊有一个比较优秀的表现，把我们国产算力的估值打上去。
1: 不是我们电波前没有中签的朋友，
0: 啊，恭喜今年中签的朋友，
1: 你身边有吗？
0: 我们今年很多
1: 很
0: 多，很
1: 多是吗？
0: 好几千，
1: 那我们恭喜我们电波前所有中签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本周刘老师当班啊，每天的6:30到7:00都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端的朋友们千万别走开，左上角添加个关注，咱们每晚呢都会请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最后来说一下咱们营业部地址吧，跟我们线下或白天时候去找您吧。
0: 啊，我们营业部呢是在群力地区，然后是晋江路和群力第四大道。啊，我们那块有地铁，就是这个定向公园站啊，1号口上来有汇智广场写字楼。群力第四大道和晋江路交口汇智广场16楼就是我们江海证券晋江路营业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我们营业部现场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
1: 嗯，可以来找刘老师啊，可以线下交流。好了，那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哈，稍后的19:00到20:00是由赤瑞观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在雨中，大雁们从库拉山启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阿卡领头飞在前面，其余的大雁保持着严格的队形，它们随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摆动，不断的你呼我唤。
13: 你在哪儿？
14: 我在这儿。
13: 你在哪儿？
14: 我在这儿。
13: 他们时不时地向 Morden 指点飞行路线上的地面标志。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尼尔斯挺开心，觉得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令人沮丧。但是在云层里从上往下看去，那种景象完全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是那些云层就像在空中行驶的一辆辆硕大无篷的大货车，车上的东西堆积如山，有些装的是灰颜色的大麻袋，有些装载着一个个大桶，那些大桶都大得足足可以装下一个湖的水，还有一些载满了许多大缸和大瓶，缸里和瓶里的水满得快要溢出来了。第一场春雨吧嗒吧嗒滴到地面上，灌木丛里和草地上的小鸟都欢呼雀跃起来，
14: 下雨喽，雨水带来了春天。
13: 大雁们也为春雨感到高兴，它们飞过大片大片的土豆田时呼叫道，
14: 土豆土豆快醒醒，春雨来唤醒你们啦，你们要快快长大。
13: 雨滴刚刚落下时的动人情景，让大家都为春雨的来到而喜上眉梢。可是对尼尔斯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他被雨啊淋透了，躲在雄鹅 Morden 的翅膀底下，冻得受不了了。
14: 难道我就不能壮大胆子，找个人住的地方过夜吗？我只需要在炉火旁暖暖身体，再吃上点热饭。然后呢，也可以在日出之前赶回大雁们这儿来的。
13: 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默默地走出了沼泽地。尼尔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店铺、邮政局、教堂，各式各样的房屋。尼尔斯心想，
14: 一定要变回一个正常的人。
13: 正在这个时候，他偶然听到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原来他的事情啊，在动物中早就传开了。他从猫头鹰的话里得知，只要能够照顾好 Morden， 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小精灵就可以把他重新变成人。尼尔斯高兴极了，迈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返回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去了。

儿的轨迹。由于天气恶劣，大雁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绕到布莱金厄，而狐狸斯米尔也正朝着这边亡命而来。有一天下午，斯米尔和雁群在罗纳比河畔不期而遇了。斯米尔发现雁群后，沿着河岸一路紧追不舍，而聪明的大雁们选择休息的沙滩安全隐蔽，前面是水流湍急的罗纳比河，后面是插翅难上的悬崖峭壁。旅途的劳累让大雁们很快就睡着了，而尼尔斯却久

0: 就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又冒出来了，他又渴望回到人类中去。他心神不宁地从雄鹅翅膀底下钻了出来，在大雁身旁席地而坐。斯米尔站在山顶，远远地打量着那群大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弄到手，但他还是不死心。这时候他猛然发现一棵松树上有一只追赶松鼠的紫貂，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斯米尔如同其他狐狸一样巧舌如簧，信口说出一大堆花言巧语，先是赞美紫貂身手不凡，接着又说他不该放过到手的鲜美野味，最后使出激将法。
1: 大概你是没有看到峭壁底下的那些大雁吧，再不然就是你的攀岩本领还没有到家，没有法子赶下山去捕捉它们。
0: 紫貂果然中计了，向斯米尔大吼一声，一眨眼功夫就已经顺着绝壁攀岩而下了。斯米尔蹲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听着大雁们临死前的惨叫，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振翅拍一声，所有大雁都逃走了。原来是在一旁看守大雁的尼尔斯用石头砸向紫貂，救了雁群。在阿卡的带领下，大雁们把瀑布中间突出的几块大岩石当做了新的栖息地。可是尼尔斯仍旧睡不着觉，他坐到大雁们身边继续给他们放哨。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一会儿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这回攻击雁群的是一只水獭，而幕后的操纵者依然是狡猾的狐狸斯米尔。守夜的尼尔斯在水獭爬到大雁身边时，用一块尖尖的铁皮朝水獭的前爪狠狠戳了一下，水獭站不稳，卷入了漩涡之中。大雁们不得不再一次在夜间飞行，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别墅。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安心地睡着了。尼尔斯却没有睡，他面向大海，浮想联翩。在布莱金厄，大海和陆地平静地相接，大海浩荡起伏，一望无际。这里的大自然是多么温和可爱，尼尔斯陶醉其中。就在此时，花园里传来了一阵咆哮，斯米尔又来了，这次他威胁阿卡交出尼尔斯。
1: 休想叫我交出尼尔斯，
0: 阿卡斩钉截铁地回答，
1: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尼尔斯听了阿卡的话，眼睛湿湿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猫的不见了。大雁们接下来的旅程没有了狐狸的袭击，却必须警惕来自人类的枪击。这段旅程并不顺畅，更糟糕的是，他们和鸟群汇合时，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不过阿卡还是循着地面的炮声带大家平安抵达了厄兰岛。在厄兰岛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这里有最辽阔的牧场，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儿过上太平的日子。当大雁们和尼尔斯抵达厄兰岛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下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过几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大家忽然发现雄鹅猫的不见了。尼尔斯紧张极了，他沿着海岸奔跑，四处寻找自己的好伙伴，直到天渐渐暗下来，还是不见 Modan 的踪影。尼尔斯这时才意识到， Modan 已经成为了自己不可分离的亲密伙伴。傍晚的时候， Modan 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Modan 告诉尼尔斯，他真高兴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用双手勾住了 Modan 的颈，连声恳求他以后不要同大家走散。 Modan 一口答应说他再也不会走散了。可是次日清晨，雄鹅 Modan 又不见了。尼尔斯大吃一惊，直窜起来去寻找他。尼尔斯找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的时候发现 Modan 嘴里

0: 般，目光温柔，惹人怜爱。见到尼尔斯，灰雁惊恐万分，尼尔斯连忙安慰他说，
1: 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尼尔斯，是雄鹅猫镇的旅伴。
0: 灰雁听了尼尔斯的介绍，向他点头致意，并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
2: 我叫登芬，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帮我的忙。摩登告诉过我，再也没有人比你更聪明更善良了。
0: 尼尔斯激动起来，很想帮助他。尼尔斯把手伸到羽毛底下，摸了摸灰雁的翅骨，幸好骨头没有折断，只是关节错位了。他伸出一根手指，伸了伸那个脱臼的关节窝。
1: 当心了，
0: 他一面说，一面捏住骨头，用力一推，把它推到了原处。那只可怜的小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瘫倒在乱石之中，一丝生气都没有了。尼尔斯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好心竟然做了坏事，他落荒而逃。第二天，天色转晴，雁群们继续飞行。小灰雁从水中一跃而起，它已经恢复了健康，全靠尼尔斯将它的翅膀用力一推，使关节复位。水珠如同珍珠一样，在它变换着颜色的鳞羽上闪闪发光。在尼尔斯和 Modern 看来，她是一位真正的小公主。

0: 出门在外已经有三个星期了，今晚是复活节前夜。
1: 今晚所有的巫婆都要从蓝魔山上出来，骑着扫帚回到家。
0: 尼尔斯躺在地上，仰望星空，遐想着，那轮明月圆圆的高悬在天上。忽然，有一只大鸟遮住了月光。过了片刻，那只大鸟飞落在尼尔斯身边，
1: 竟然是
0: 埃尔曼里奇先生。他弯下身来，用嘴碰碰尼尔斯，把他叫醒。两个朋友在夜色中攀谈起来。后来，他们在融融的月色下飞上了天。这次飞行又轻松又平稳。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上降落下来。阿尔曼里奇先生站到一个沙丘上，卷起一条腿，把颈往后一歪，嘴塞在翅膀底下。
2: 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0: 他对尼尔斯说道，
2: 你可以在海滩周围逛逛。
0: 但尼尔斯刚走两步路，就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身去一看，原来在沙堆中埋着一枚小铜钱。那枚铜钱铜绿斑驳，锈蚀的几乎穿孔了。尼尔斯一脚把它踢开，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之前波光烂艳的大海，转眼之间竟然竖起了一道筑有碉楼的城墙。就在他眼皮底下，刚才还是海藻缠绕，现在竟然大开着城门。尼尔斯很有兴致地走进了城门。
1: 哈，我一定要进去看个明白。
0: 城门里面金碧辉煌，一派繁华，四周的房屋高大而漂亮，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人们个个披着皮毛滚边的大衣，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斜插艳丽羽毛的小圆帽，胸前挂着精致的金挂链，女人们头戴尖顶帽，身着紧身小袄和长裙，到处都是喧哗繁忙的热闹景象。尼尔斯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他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在城里跑来跑去。华丽的市中心广场，高耸入云的教堂，门洞里各式各样的塑像排成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尼尔斯跑得又热又累，他放慢了脚步，拐进了满是店铺的街道。商店的门前站满了客人，商人们在柜台上把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都展示出来。有个商人看见他，便向他招起手来。那个商人摊开一块非常好看的锦缎放到柜台上，向他推销。整条街的商人都围过来，想让尼尔斯购买他们的东西。尼尔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看都是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呢？他停下脚步，摊开空空的双手，要让大家知道他一无所有，不要再来纠缠他了。可是那个商人却竖起了一根手指，连连朝他点头，还把那一大堆贵重物品统统推到他的跟前，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被磨得残缺不全的钱币，朝着尼尔斯晃晃。其他商人呢也是如此，大家都向他比划，只要出一个小钱就全部卖给他。可是尼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身上啊的确一文钱都没有。这些气度不凡的商人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要哭出来了。其实他们远比尼尔斯富有的多，尼尔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好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他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刚才在海滩上见过的那枚铜绿斑驳的铜钱， 尼尔斯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刚才进来的那个城门。他穿过城门，一口气跑到海滩上，开始寻找那枚铜钱。但是当尼尔斯捡起铜钱，要迈步跑回城里去的时候，眼前却只有一片大海了，城墙不见了，城门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大海。那么美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禁不住伤心起来。就在这时，阿尔曼里奇先生醒了，他告诉尼尔斯，从前在这个海滩上曾经有一座名叫维尼塔的城市，那座城市极其富有，人们的生活好极了。可惜那座城市的居民越来越懒惰，结果在一次海啸中，整个城市被大水淹没，并且沉入了海底。城里的居民并没有死去，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但是要每隔100年，这个城市才在某个晚上从海底浮出水面，把旧日的繁华展现在陆地上。在这个夜晚，只要有人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卖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座城市就不会再次沉入海底了。尼尔斯听了更加难过，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复活节第二天的下午，大雁们又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果特兰岛上空。这里地势平坦，到处都是农田。他们在果特兰岛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这一天阳光明媚，树木已经抽出幼芽，野花争奇斗艳，把草地打扮得色彩缤纷。杨柳垂下细长的柳条，随风漂浮。每家农舍前面的小园子里的峨眉树已经郁郁葱葱。由于没有解救维尼塔人，尼尔斯一直不开心。大雁们为了安慰他，决定带他去看看另一座城市。在绿意盎然的春光里，人们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空中荡漾着欢歌笑语。尼尔斯也不由得高兴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是放不下海边消失的那个古老的城市。当真的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他才看清，原来他同海底城市不尽相同。不错，这座城市也有过昔日的显赫，然而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城门早已没有了门板，只剩下光秃秃的断壁残垣。看到这样的景色，尼尔斯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再为自己无力拯救那座沉没在海底的城市而苦恼了。即便那座城市没有沉入海底，说不定过了多少年也会变得如同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衰败。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好无缺地深藏在海底呢。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
2: 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
0: 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清朝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

0: 十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

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
汁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哈。

啊，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积

0: 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贵妇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贵妇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妇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

0: 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距高点下跌了 40%， 一美毛爱美客距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归母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46.6%。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37.5%，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35.9%，净利润增速54.3%，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2%，而合同负债8.24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
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2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3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
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20%，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荣登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 64.2% 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7、B7 的厂房已经投产， C7 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148.5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

投资建设爱玛科技锋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使得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25%，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65%。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80%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4.2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儿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11.92%，绿源同比增长6.27%，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9%。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

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1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1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2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

自卸车市占率 16.8% 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 5.6% 到 15.5%， 专用车市占率提升 2.8% 到 12.9%。 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 15.4% 快速提升到了 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汽，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汽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汽，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汽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他。
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1次是8月15，1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取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40%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

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10.2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器、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器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儿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2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2.28%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0: 们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往镇第29讲。智化抬头这么一看，进来这人，这穿装打扮，这个长相，他就知道了。这个人呐，那就是镇八方王冠雷英。所以智化抢不上前，深施一礼，小可智化拜见雷王冠。雷英呢，立刻用手相搀。哎呀，指寨主，你何必如此多礼呢？雷英可万万的不敢呐！啊，哎呀，王冠，小可我早已经知道您的大名呢，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哎呀，这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指寨主，我也早就知道你的英名啦。哎，过去那个病太岁张华就曾经跟我们说过啊，这是无缘相会，现在我知道你到了君山，又当上了新寨主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啊，雷王冠，今后小弟不是一样在您的带领下大家共同辅佐的王爷吗？以后小弟要是有什么做得到不到的，说的对不对的，还请您多多的海涵，在王爷面前您还得替我多美言几句啊。啊啊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你放心吧。这智化呀，为什么跟这个雷英如此的客气呢？智化早就听说了，这雷英啊，在王爷面前那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啊，这个大红人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呀，先把他给哄好喽，一会儿我说话的时候背不住呢，他就能帮上我什么忙。这个雷英是怎么想的呢？哎，你瞧人家智化来到这儿了，嗯，也不用他给我送什么礼，就是眼睛里边有我，知道有我雷英这么一个人，嘿，这就不错了，这将来呀，就是自己的弟兄，这就是好朋友。智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两人正在这儿寒暄着呢，就在这会儿从外边呼呼啦啦的又进了好几位。智化这么一看呢，哎，这里边有不少都是老相识，都是过去在霸王庄那儿啊一块共过事的。这里边有这个身手秀士冯渊，双枪将祖猫，通背猿猴姚索，赛白猿杜亮，飞天夜的柴温， 插翅标王禄，一枝花苗天禄，柳叶阳春，神火将韩琦，神偷黄甫轩，出洞虎王彦贵，小魔王郭靖。这些人呐，一听说智化来了，呵，他们高高兴兴的全都给迎出来了。一见面，这冯渊呐先开玩笑，哎呦，我等是谁呢？哈哈，智大哥您来了啊。想当初的时候，我们说从霸王庄这儿一劲儿的咱们都

奔王爷这儿，您没来，哪知道啊，干净您早就瞄上那君山了，现在听说您在君山当成寨主了，呵，我们可比不了您，这个真是可喜可贺啊，兄弟们，这儿给您道喜了。还没等智化说话呢，雷英把手一摆，行了行了行了啊，大家不都是辅佐王爷吗？在哪儿全都一样啊，何必分彼此呢，是不是啊？正说着话呢，有个小太监进来告诉他们，王爷已经升座银安殿了，让智化在银安殿觐见。哦，是是是，快走快走。于是这雷英啊一伸手就拉住了智化，哦，跟着我见王爷去。大家伙呼呼啦啦的来到银安殿的门前了，雷英停住了脚步。哎，智贤弟，雷王官，你在这稍候以后，我进去给你通禀一声。是是是。于是雷英带领着众人就进了银安殿，智化在外边等着，功夫不大就听见里边小太监高声呼唤，智寨主觐见呐。智化赶快把头一低，抬脚就迈进了银安殿。来到银安殿里边，冲着上边跪倒在地，小臣智化叩见王家千岁，愿王家千岁圣寿无疆，千岁千岁千千岁。就听见那襄阳王说了一句，平身吧，谢王爷，一旁赐座。小太监赶快给搬过一把椅子来，智化赶快往旁边一闪身，哎呀，王家千岁在死，哪有小臣的座位，我是万万的不敢。哎，远道而来，坐下讲话啊，谢王爷。智化这才落座。王家千岁，小可是奉我家大寨主之令，有一封书信献于王爷观看，呈上来吧。于是智化从怀里边把那个忠雄那封亲笔书信掏出来递给了雷英，雷英呢往上这么一呈，交给了王爷。襄阳王这么一看书信，智化撩眼皮一打量这位襄阳王，只见他头上戴五龙盘龙冠，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穿着这么一件啊杏黄色的蟒龙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下绣海水江崖，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官靴，面刺银盆，两道粗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小眼睛往上翻翻着，大鼻子头，大嘴叉，要没有两个山峰耳朵挡着，就他这大嘴叉啊能一直绕到后脑勺去，有这么一部花白胡须。看到这儿，智化心中暗想，就尊家您这模样还想当皇上呢，嘿嘿，看起来呀，你根本就没有九五之福。襄阳王看完了书信了，又看了看智化，哎呀，智寨主，小臣在，要说你家大寨主甭管什么事情，本姑我没有不应的，嘿嘿，只是这件事情姑是不能够点头啊。啊，你们应该知道，拿住了沙龙是为了给姑的拜弟蓝霄抵命，这个人是万万的不能放掉。哎呦，智化一听这句话赶快跪倒在地，千岁，小臣有几句话不知道当奏不当奏。你有话当面奏来。王家千岁，小臣得知不久您这可就要兴师举事了，此时正是王家千岁用人之际，沙龙虽然说是伤了蓝寨主了，可人他不能复生啊，再者说呀，那也怪不得沙龙啊，那乃是截拳废摇，各为其主。千岁想请，那沙龙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做大宋之官了，仍然是为大宋效力，

0: 平了黑狼山，清理地面。现在呢，被王爷您抓住了，他自己肯定知道，啊，难免一死是定死无疑。如果说千岁，您在这个时候格外施恩，您免他一死，然后呢，您不但不加罪，反而加封他的官职。沙龙该怎么想？肯定他会拼出命去报效王爷。王爷，您想一想啊，您现在失意难消，可得意沙龙。小人把这两个人是好友一比。
1: 哦，你比作何来呀？
0: 那蓝霄好比是一只犬，沙龙好比是一只虎，您失犬而得虎将。哎呀，这岂不是千岁您的万幸吗？您要再思啊，再想。襄阳王听完智化这一番话，
1: 抬头看了看旁边这些人，一瞅到雷英这儿，雷英啊，他也不说话，只是把头微微的一点。
0: 别人一看王冠雷英都点头了，大家伙跟着哎，也都微微的点了点头。
1: 哦，那么沙龙他要是不降的话，那不也是枉然吗？
0: 哎呀，王家千岁，您把他交给小臣，小臣把他带回君山，我们大家苦苦的相劝，他焉有不祥之力呢？襄阳王乐了，
1: 祥不也不是降了你们君山吗？
0: 没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千岁，君山是谁的君山？那不是王家千岁您的君山吗？啊，我们大家伙都不是辅佐着王家千岁共成大事吗？等到了兴兵举事之时，我们在前边逢城开路，遇水搭桥，见城得城，见阵得阵，托王爷您的鸿福，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攻而不取，战而不胜，一直倒到东京，推翻了宋天子，得了宋氏江山，王家千岁您驾坐金銮。哎呦，这不是我们大家伙的鸿氏大愿吗？王爷您应该三思啊。襄阳王听完这番话，心里边这个美呀，又仔细看了看智化。过去有人给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个大才，今日一见嘛，果然。这样吧，我看你也不要回君山了，就留在我这儿，在我身旁边做一个谋士吧。 智华这么一听，浑身打了个冷战，心中暗想：哎呦，糟了，嘿，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现在我跟欧阳春已经炸去金山成功，不久的就要破君山，救南侠，拿中雄，真要是把我留在王府里边，这不是前功尽弃吗？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旁边啊有人说话：
1: 嘿嘿，王爷既然留你，我看石代荣你就留在王爷身边岂不更好吗？
0: 说话的什么人呢？就是那位镇八方王官雷英。
1: 智华一听雷英搭茬了：
0: 嘿，对，我就在他身上做主意吧。哎呀，王家千岁呀，有雷王官在您的身旁做谋士，这还不行吗？雷王官他是文武全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有神鬼莫测之计，治国安民之策。雷王官他首都孙武十三片广览武侯的兵书，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以埋伏，精于攻战。有雷王官在此，岂不强似小人百倍呢？啊，王家千岁，再说君山上边那是五日一大操，三日一小操，十日一总操，水旱二十四寨，每到操练的时候必须得有小臣站在旁边，尤其是最近又演练了新的阵法，那都

是小陈给出的主意，小陈若不在，我要留在王府喽，岂不耽误了君山的演练吗？到那个时候怎么能够报效王爷呢？啊！他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抬头的又看了看雷英。雷英这时候站在旁边也说话了：“哎呀，王家千岁，哎，智寨主所说的也全都对呀。如果君山耽误了操练，恐怕与咱们大事不利呀。”雷英什么意思啊？雷英在旁边也看出来了，智化这个人太精明了，而且是满腹的才学呀。如果说他真的留在王府，要留在王爷身旁边，有了他，嘿嘿，他就显不出我雷英来了。所以刚才呢，他搭了这么一句，现在又听见智化这么一讲，人家不愿意留在王府，愿意回君山。嗯，借这个机会，我何不赶快进言呢？所以雷英才说了这么一番话。襄阳王这么一听也对呀，将来真要是发兵举事，君山那是我主要依靠的兵力呀。对，耽误了那儿的操练，与我不利。所以襄阳王呢，赶快把头一点，那好吧，就把沙龙交给你，你就带回君山去吧。谢王爷。来人呐，在外边摆宴，要好好的款待智爱卿。谢王爷。这么着，他们就从这个银杆殿退出来。雷英啊，立刻吩咐人要摆下酒宴款待智化。智化告诉雷英：“雷光官，事关紧要啊，君山那儿的操练是一时一刻不能停，改日啊，我再来讨饶，怎么样？您跟王爷说一声，是不是赶快的，让我把这个沙龙带到君山去呀？”雷英这么一想，你走了也好，省得回头王爷呀，一会儿又改主意。嘿嘿，好好好，这么着，我叫人跟你一块到大牢之中，赶快把沙龙提出来啊！哎，多谢王官。这么着，雷英呢，马上派兵丁就领着智化呀，急急忙忙的奔往大牢，跟那个牢子这么一说，赶快的拿出钥匙来，来到牢门的前边，把这牢门打开，智化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几天呐，沙龙沙老英雄在这儿可受了多呀了，披头散发，穿着囚衣，戴着手铐子脚镣子，哎呀，他这么一哎呀，沙龙抬头这么一看，哎呦，万没想到啊，怎么在这个时节，智化来了？智化赶快冲把手一摆，使了个眼色。沙龙立刻明白了，这是救我来了。沙龙，赶快出来吧，跟我走吧。沙龙赶快站起来，牢子过来给他去掉了手铐的脚链，而且呢把这个囚衣也给脱下来，换上他原来的衣服，跟着智化走出了大牢。出了大牢了，智化还告诉兵丁：“哎，麻烦你们啊，回头告诉雷王官一声，我呢就也不告辞了，我们就要赶路了啊！”还掏出点散碎银两来，贿赂贿赂这个牢子们，把这个沙龙啊就从大牢这儿接出来了。接出来以后，赶快找了一个小店住下。怎么？得想办法让沙龙啊洗洗澡、沐浴沐浴，然后拿出银子来，又到外边啊给沙龙买了这么一套新鲜的衣服，让沙龙换上，随着在店房里边叫来饭菜。到这个时节了，沙龙这才敢问：“智贤弟，老哥哥，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智化呀就赶快的把他跟欧阳春怎么样上的君山，如何的诈降，忠雄又如何的跟他们拜了把兄弟，

0: 咱们想破军山，人手不够，就想到了沙龙吗？这样怀揣着忠雄的亲笔请帖，想到卧虎沟去请沙龙，没想到您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呢，我才恳求忠雄写下的亲笔书信，是我在王爷面前把您给保出来的。
1: 哦，沙龙一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嗨，我这也是身遭横祸呀，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家里边情况怎么样了，我那两个女儿他们还不得急坏了啊。智花一听，哎呦，千万千万，我可不能跟他实话实说呀，我如果跟他实话实说，说两位小姐出来找您去了，还不把我这老哥哥给急坏了啊。但是光着急也不管用啊。哎，跟您这么说吧，家里边啊我已经去过了，那儿您可以完全放心，有那个焦孟二位，
1: 哦，孟凯焦痴，
0: 对，您那两位朋友在庄子里边给您操办家务呢，两位千金呢也都安然无恙，您呢先跟我上军山，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您看怎么样啊？沙龙一听家里边全都安排好了，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这么着，您在这儿先待一会儿，我出去办点事儿去，回来咱们就走。智化干什么去了？智化急急忙忙就奔了太守衙门。智化心中暗想啊，凤仙、秋葵这两位小姐会不会找到金灰金的人那儿？我到他们家看一看吧。来到太守衙门，这么一问，两位小姐根本没上这儿来。哎呦，这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赶快带沙大哥先上军山吧。智化呀，这才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客店，给了店钱，跟沙龙两个人就从襄阳这个地方是直奔军山，仍然是先到飞云关，走汉拔寨，哎，来到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里边，这么一看，智化当时就是一愣，怎么不单是忠雄啊跟欧阳春这儿聊天呢，旁边还坐着一位，谁呀？南侠展昭。哦，智化立刻这就明白了，甭问呢，展昭这两天已经让欧阳春劝说的也假降了，赶快带沙龙进来行礼。沙龙见着忠雄啊，赶快就要下跪呀，多谢大寨主您的救命之恩。忠雄啊，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老英雄，你千万千万不可如此，来来来，赶快入座，赶快入座吧，久仰您的大名了，今日相会真是草寨生辉呀！啊，赶快落座，赶快落座。展昭也假惺惺的跟智化见礼，二人见礼之后，大家分别全都落座。忠雄这个高兴啊，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又让这个水旱二十四寨的寨主全都到来，大家伙儿痛饮了一番，一直吃到了出京天了，大家这才散去，又重摆酒席。忠雄太高兴了，展眼之间呢，来了四位绑臂，你瞅瞅，欧阳春、智化、展昭、沙龙，这很了不得。酒宴过后，各自安歇，展昭来到智化这儿，这么一问，现在还有这么一件为难的事情呢。什么事情叫您为难呢？那就是凤仙、秋葵两位千金不知道身在何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三十讲，非他太保中雄太高兴了。等那个水旱24寨的寨主全都走之后，中雄吩咐一声，撤去残席，重新摆下酒宴。干什么呀？他要跟这几个人呐，好好的喝一喝，好好的畅谈畅谈。怎么？他万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呵，山上边得了这么4位英雄好汉，就好像天兵天将一样从天而降啊，何愁我君山大事不成呢？您瞧这4位，智花、沙龙、欧阳春、展昭，呵，把他美坏了。这几个人围着他这么一坐，这个敬一杯呀，那个敬一盏。中雄啊，这酒可就喝多了，话呢透的也多，一直

喝到了将近四更天了，这才勉勉强强的散去。当然了，把他们也全都安排好住处了。展昭一看贺爷之间四周无人，悄悄的就来到了智化的房间，见着智化了。智贤弟，展大哥，您来我这儿干什么？我问问你，你是怎么把沙大哥给请上来的？智化就把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呀，沙大哥能来，这可太好了，好是好啊，可还有一件难办的事情呢。啊，还有什么难办的事情？智化告诉他了，就是沙龙的两位千金小姐女扮男装，现在追出去了，直到现在四处打听啊，他们既没回卧虎沟，而且也没有到太守衙门去。你说这不是急死人了吗？要说这两位小姐，她到底现在是身在何处呢？那么这两位小姐到底在哪儿呢？上文书咱们说了，凤仙、秋葵这姐儿俩女扮男装，带上不少的细软，而且呢还带着兵器，骑着马就从这个卧虎沟这追下来。您想啊，两个女孩家从来没出过门，他们也不知道道啊，追了半天也没追上，这天哪可就慢慢的黑下来了。秋葵大喊了一声，姐姐，哎呦，现在咱们两个人已经女扮男装了，你怎么出门还跟我叫姐姐呀？啊，那我不叫姐姐，我跟你叫什么呀？你呀，从现在开始得跟我叫相公。哦，我跟你叫相公啊。那行，那你跟我叫什么呀？按道理来说呢，咱们俩一块出来，咱们两个人呢应该是兄弟相称啊。但是你看看咱们俩像哥俩吗？对，我这模样是差点，要说咱们俩是一奶同胞谁也不信。对呀、啊、那只好委屈委屈你了。那怎么办呢？你呀、啊、就当做我一个童儿，伺候我的仆人，我呢还叫你的名字，我跟你叫秋葵。我一叫秋葵你就答应，你跟我呢叫相公，甭管到哪儿去，我坐着你就站在旁边伺候我。哎，行，反正我也站惯了。姐姐，相公，这个呢我倒是全不在乎。两个人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着，天可是越来越黑了，不知不觉的就上了山道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黑夜之间再往前走，在山里边还甭说遇见歹人呢，豺狼虎豹的，咱们两个人也受不了啊。就是啊，哪怕是有个人间，咱们暂时的借宿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再追赶咱们的老爹爹。是啊，可是上哪儿找人家去呢？两个人呢在山道上正为难呢，猛然间就发现前边有灯光。哎，相公啊，你看看这有灯亮，有灯亮那就是有人家啊，咱们奔那儿去。对，咱们奔那儿去。俩人骑着马奔着灯光就过来了，来到近前这么一看，感情啊这儿是个小院，外边呢是灰白的围墙。这个灯光从哪儿出来的？围墙里边啊有个大杆子，杆子上边挑着这么一盏灯笼。借着灯光这么一看，这个灰白墙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凤仙认识字。上边写的是什么呀？是婆婆殿。哦，秋葵，相公，我过去听人说过，这个婆婆店呢，那不是男人开的店，哎，是老妈妈开的店，所以叫做婆婆店。我们两个人住在这儿，不是正好吗？对对对，正好，这么着，我去叫门去啊，我去打店。两人赶快翻身下马，秋葵把这个马匹呢交给了凤仙。自己把那冰铁大棍呢摘下来了，几步就来到了店门前，伸手他刚要叫门，怎么那么巧，
就在这功夫，眼瞅着竹竿上那灯笼啊，哧溜溜落下去了，啪啪啪这么一敲门，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干什么呢？啊，我们是打店的，打店呢？你们可真不懂这规矩啊！我们开的是婆婆店，没看见这灯笼吗？这个灯笼如果是挂着呢，你们来多少人呢？哎，我们接你们多少人？”这灯笼只要往下这么一落，就说明我们这儿没空地方，已经住满了啊！你们呢，往前走，哎，另外再打店去吧。哟，这俩人这么一听，感情人家不给开门。秋葵当时真急了，咣咣咣！这回啊，他不用手打了，用他那个冰铁大棍呐，撞人家这个门，咣咣。撞的声音这个大呀，里边也急了，你这是干什么？打电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非住不可。呵，里边的人也急了，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完话就听见咣当一声大门打开，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开门这个人呢，也就是40多点岁的这么一位婆子，脑袋上边梳着这么一苏杭的大撅撅，身上边穿着蓝布褂子，外边罩着这么一个紫色的坎肩，下配青缎的裤子，青缎的绑腿，白袜子，青缎的鞋，清水脸，重眉毛，大眼睛，高曲弯骨，直鼻梁，薄片的嘴儿，左边啊这个鼻子下边还有这么一个蚕豆大小的大痦子，感情这是这儿的老板。老妈妈，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懂得不懂得规矩呀？你还横什么你？不让住店，我打你！呵，胆子不小，你敢跟我动手？这时候凤仙呢，赶快一拽这秋葵，凤仙，赶快上前，冲着这位老妈妈深施一礼。哎呀，这位老妈妈，您不要动怒，这都是我的小厮，他不懂得规矩。哎呀，冒犯您了。我主仆二人呢，贪图路程，错走了路头。您看，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无处可去，想在您这儿呢住一宿。您那个店里边，如果说都是住满喽，哪怕我主仆二人在院子里边坐上这么一夜，我们也心甘情愿。到时候我们照样的打还您的店钱。这位老妈妈呀，把凤仙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嘿。这位相公说话嘛，倒还挺好听的。冲着这位相公，嗯，你们就进来吧。啊，那行，我拉马去。秋葵赶快的把两匹马也给拉进来了，跟着我，先把马拉到马棚去。哎，秋葵拉着马跟着老妈妈奔了马棚。到了马棚之后呢，他就从这个马背上边啊卸他们这个包袱，手里边还拿着冰铁大棍呢。这位老妈妈过来，行了，我帮你拿这包袱吧。老妈妈呀，一接过包袱了一颠，分量还不轻。你看啊，上房啊是有了人住了，这么着，你们就住在东厢房吧。哎，暂凭于您。这么着，这位老妈妈呢，就把他们领进了东厢房。进屋以后，老妈妈还伺候他们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两人落座了。老妈妈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啊，是没吃饭呢。”“等着，我给你们拿酒拿菜去。”凤仙赶快把手一摆：“妈妈，酒就不用了，又茶水没有，我们两个人饥渴难熬，是不是先让我们喝口茶呀？”“啊，好，我先给你们弄茶去啊。”老妈妈出去了，功夫不大，用茶盘子端着茶壶茶碗进来，拿起茶壶来还给他们斟上了两杯。你们呢先喝着茶，我去呢给你们整饭去啊，你们喝茶吧。说完话，这位老妈妈转身出去了。秋葵赶快的把门关好，俩人端起茶杯来，也确实真渴了，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尽呐、啊，茶是喝完了，哎呦，怎么就觉得天昏地乱呢、啊、
两人不约而同的扑通扑通就栽倒在地。怎么回事啊？感情这个店呢、是个黑店。嘿嘿，这位老妈妈她不是别人呐，她的丈夫过去活着的时候在江湖上边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是九头狮的干帽。丈夫死了以后了，这位干妈妈呢就带着自己女儿蓝娘儿，娘儿俩靠什么生活呀，就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座小店，只不过是糊口而已。小店可是小店，如果说有那个贪官污吏，甚至于有那个坑害人的奸商打此路过，或者有那个混活啊，还有那个地痞呀、反正是到这儿想找便宜的，这位干妈妈呀是手下毫不留情。刚才呢，一来是这个秋葵冒犯了人家了，怎么拿这个冰铁大棍撞个大门，说话那么横，张嘴还要打这个干妈妈。干妈妈别看满脸带笑，帮他把马牵到马棚的时候用手一接这个包袱，知道里边竟是好东西，所以干妈妈心中暗想，小弟我让你横，嘿嘿，一会儿啊你就知道妈妈我的厉害了。一听说他们要茶喝，所以特意的给他们沏了这么一壶好香片啊，里边可就掺上蒙汗药了。姐儿俩不知道啊，出门在外也没这经验，喝完茶了，所以扑通扑通全都栽倒在地。干妈妈听见里边没什么声音了，这才把门开开进来，一看俩人全都躺在地下了，干妈妈一转身呐、就奔那包袱去了，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哟，里边有不少粘环首饰，有不少细软，都是值钱之物，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女人的衣衫，还有女人穿的工鞋。老太太眼珠这么一转，这俩小子不是好人呐，指不定从哪儿啊抢劫了人妇女的东西。嘿，一看这些粘环首饰更乐了，该找我女儿走运，这些东西呀都应当给我女儿。就在这时候，就听见那院子里边有人呼唤，妈妈，您要干什么呢？您可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这人是谁呀？就是他的闺女蓝娘儿。孩子一再劝过他妈，得饶人处且饶人，别一得罪您您就下手，这样咱们这个店成什么店了？一看今天他妈呀给人送茶去，回头又进那屋，就知道又出事了。干妈妈还一再喊呢，姑娘你赶快来吧，啊，这儿可有你用的好东西，你快进来看看吧。蓝娘儿急急忙忙来到房间，妈您这翻腾什么呢？你瞅这么多粘环首饰啊，给你不是正合适吗？蓝娘儿转过身来再一看地下躺着的凤仙，哎呦，姑娘啊立刻俩眼就直了，妈干什么呀？您看这位公子怪可怜的，您干嘛又要害人家呢？嗨，你不知道这相公还好，就是那小子说话呀别提多横了，还拿那冰铁大棍吓唬我，哼，我饶得了他们吗？你看这东西，这凤儿都是女儿家的东西，不是好东西。妈您听我良言相劝，这么着您先把这位相公给救活了成不成啊？我把他救活了啊，嘿呦姑娘哎，我要是再把他救活了，他醒过来一问我刚才您干嘛把我蒙过去，我说什么？妈您不会就说是亲戚吗？是亲戚，嗨，咱们跟他有什么亲亲呢？您看您不把他救活了咱们不是亲亲，您把他这么一救活了，我的妈耶，咱们不就是亲亲了吗？老太太眼珠这么一转，哎呦，感情是我这姑娘瞧上人家了，这可真是啊，女大不可留，越留反成仇啊，嘿嘿，
要说我这个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也应该找个人家了。既然我这个闺女有这番意思，哎，姑娘，妈，万一把她救活了，我要是一问，人家说人家已经有过妻室了，姑娘你可怎么办？难道说你甘心上人家家里边做小不成吗？妈，没有那么巧的事情，您先把她救活再说。救活了，好嘞，你给我拿碗凉水来。姑娘出去一会儿功夫，钻进来一碗凉水来。这干妈妈呀过来就一翘凤仙的牙关，就把这半碗水给灌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凤仙就苏醒过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嘿嘿，该找你走运，我先问问你吧，你到底是成家没有？凤仙一想，我本来就是女孩家，我上哪成家去呀？摇了摇头，行了，你不是没成家呢吗？嘿，这可是你走运，你看看旁边站着这个，这就是我的姑娘啊，她呀看上你了，想把女儿许配于你，你意下如何呢？凤仙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只见这个蓝娘儿啊长得别提多漂亮了，鹅黄色的卷发包头，露着半截青丝，脸上一看是瓜子脸，浓眉大眼，一笑两个酒窝，上身呢穿着这么一个粉袄，下身配着绿裤，还有这么一个粉色的绣鞋。哎，凤仙心想啊，姑娘不错，无奈一劫呀，我也是个女儿身呢，我怎么能够替她答应心事呢？这不是胡闹呢？一想，嗯，我乃是宦官子弟，堂堂的公子，焉能要你这黑店之女？呵，姑娘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急了。蓝娘儿把脚一跺，妈，过来，我把她捆上，把她捆完之后，您呐，爱怎么处置她就怎么处置她。说到这儿啊，这蓝娘儿抢步上前，蹭着一下，凤仙也起来了。一个是甘茂的女儿，一个是沙龙的女儿，两人立刻在屋里边就交上手了。呵，打得这个热闹啊，甘妈妈在旁边看着，嘿，要说这两个人的武艺可全都不错。打着打着，眼瞅着凤仙呐体力不支，怎么，您想想啊，遭了多少事儿了，自己的父亲被光府捉拿了啊，自己跟着妹妹又大闹了公堂，随着又骑着马走了这么一天了，刚才又用蒙汗药给蒙过去了，还没整个缓过劲儿来呢，更何况脚底下这靴子呀，尽管裹了脚了，里边垫上棉花了，那穿上也不合适，脚底一不利落。当然了，就让那个蓝娘儿啊过来，就把他摁地下了，妈肩头抡二背，立刻用绳子就给捆起来了。哈哈，干妈妈索性就一攥刀腕啊，这就是凤仙带的那把刀啊，插楞可拽出来了，来到凤仙的跟前，你说吧，嗯，你叫什么名字？凤仙一想，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什么好呢？一想干脆，哎，我叫爱虎，爱虎爱虎，我告诉你说吧，今天呢你应了亲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刀下做鬼。说着话抡起刀来就要砍。蓝娘儿过来把他妈胳膊就给抱住了。妈别着急，您问问他是生是死两条道，让他自己挑。到了这个时节，凤仙一想，哎，我死是小事儿啊，什么人替我爹爹报仇呢？何况旁边还有秋葵还躺在那儿呢，只要我一死，肯定随着他们就把秋葵给害死了。不如啊，哎，我就替爱虎应下这门亲事吧。好，我答应亲事。嘿，干妈妈当啷一声把这刀往旁边这么一扔，赶快过来就给松绑。空口无凭，你说吧，得给我们点什么信物。凤仙起来，来到包袱这儿，一伸手啊，就把那个碧玉佩给拿起来了。
这个毕鱼

这是谁的呢？那是当初啊，给爱虎提亲的时候，那是爱虎的义父欧阳春，他的东西交给了沙龙了，作为聘礼。沙龙呢，把这东西交给女儿，东西交给女儿了，可没把这门亲事跟女儿说明白喽。女儿这一回呢，冒充爱虎要答应一门亲事，而且把这信物一转手还交给了干妈妈了。行了，有这个就全都好办了，你就是我们家的姑爷了。呵，那我这个啊，你说的是这小子，好办，你呀、把那碗凉水给他灌进去啊，他立刻就醒了。我去出去给你们重新准备饭去啊，姑娘，咱们娘俩走吧。他们出去以后，凤青赶快的拿那半碗凉水把这秋葵呢也给灌醒了。相公，这怎么回事？凤青赶快把这事情跟秋葵这么一说，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怎么有人嚷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呀、听那干妈妈在上房那又喊上了，哎呀，我的姑爷爷，你可快来吧，姑爷，你可快来，到这儿你倒是给劝一劝呢。啊，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凤仙跟秋葵两个人急急忙忙奔往正房，他们来到上房这么一看，哎呦，两人当时全都傻了。怎么？只见这干妈妈趴在地下，身上边还骑着一个人，这个人抡拳子正打干妈妈呢。两个人仔细一看，这个人，哟，这不是蒋平蒋四叔吗？蒋平四叔怎么会也来到了此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手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沿着墙上的线条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墙上的线到家。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

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地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长

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

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流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沿着长城的线到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野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1: 你终于走出了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再隆重，以为长大能熟悉一遍天，可却一下子忘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永远不能曾来的宝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聊一位最近比较低调的网红名人，他是手工耿，本名耿帅。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特别喜欢看他的视频，因为能够培养动手的意识，激发无穷的创意。咱们就来一起看看手工耿耿帅的个人成长经历啊。1988年7月22号，耿帅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杨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也可以说他们是个焊工世家。因为他父亲耿文军和爷爷都是电焊工出身，他父亲曾在杨村镇开过一个小电焊摊儿。另外呢，家里还有6亩耕地。耿帅还有一个比他小3岁的弟弟，名叫耿达，他们的母亲名叫李玉华，是一位严母。1996年前后，上2年级的耿帅呀，特别喜欢画画，当时的长大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耿帅他们村呢就在拒马河的南岸，所以小时候他经常去河里洗澡。1997年，9岁的耿帅还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16岁以后的2013年，25岁的耿帅曾回忆起这只狗狗啊，他写道：“记得9岁那年，我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

妈给我煮鸡蛋，我吃蛋清，给她吃蛋黄。放假带她出去河边玩，回来的时候怕她累，扛着她回来。后来因为倒肠死了，难过了一个星期，现在呀，再也找不回那种感情了。耿帅小时候就爱拆东西，他父母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手表之类的物件，他都拿来拆开看看，结果还曾被妈妈追出家门，追打到地里挨顿打。2001年左右，13岁的耿帅升入初中，当时在家里的劝导下，他的理想已经变成了赚钱。农村的人们对于一个人有出去、有出息、有好工作的直观印象，往往就是坐办公室。因此耿帅的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长大考一所好大学，毕业以后啊，也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好工作。可惜呢，事与愿违。2004年16岁的耿帅初中毕业，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的他没有考上高中，于是这个16岁的少年直接步入社会，像许多农村孩子那样开始讨生活。在耿帅母亲眼里，一路在工地打工，未来能做个包工头也算是出人头地了。2004年16岁的耿帅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汽修厂做学徒工，工资只有10元一天，管吃管住。但因为他个子高，一顿要吃2个饼，汽修厂的老板却不愿给他吃。后来是耿帅母亲发现这件事儿，心疼儿子，于是让他换了个工作，去修墙。但那个工作更危险，而且呢，刚干活的耿帅10个手指头啊都磨出了血泡。所有不好好学习、早早步入社会干苦力的人，可能啊都得经过这一遭。为了寻找出路，年轻的耿帅还曾信过一个小广告，说是教授硬气功，可以手劈砖，3个月呢教会他打飞镖，百发百中。结果去了发现上当受骗了。从那以后，耿帅也开始跟着父亲出门打工。他们去过北京，去过甘肃。耿帅在工地搬过砖，扛过水泥，做过服务员，管道焊接，壁挂炉安装，修过水管等。耿帅的父辈给他的教诲是9字真言：少说话，不惹事，多干活。2008年10月15号，20岁的耿帅曾在老杨家村注册一家名为定兴县帅达通讯店的个体工商户，当时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0元。帅达也就是他和弟弟的名字合并而成。他们开店卖过手机数码产品，但别人卖手机赚钱，他却是亏钱。耿帅的这家个体工商户在2012年8月5号被吊销执照。2010年22岁的耿帅结婚成家，也是2012年24岁的耿帅开始玩微博。他当时注册的网名叫闲扯哩根楞啊，叫做闲扯哩根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哩根楞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词呢原本是京剧里的拟声词，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但后来呢在北方的方言里演变成了敷衍了事，说骗人的漂亮话，油嘴滑舌，花言巧语的意思。所以耿帅注册这个网名大概也就是闲着发慌，闲扯淡的意思。在耿帅早期的微博内容里也能体会到他打工的辛苦和不易，那种迷茫和绝望跃然纸上。2012年10月26号，耿帅在微博上写道：上螺丝用力过大，扳手脱手，把门牙打掉一截去。天妒帅哥，晴天霹雳呀，毁了容了。是的，卖苦力其实就是这么艰难。2012年12月27号，耿帅又写道：天不动则我不动，天欲动我先动，动因不动，动则不动，命。后来耿帅解释说，自己当时打工带去的被子不够长，盖不住全身，工地上呢又没有暖气，寒冬腊月的就会很冷。2013年1月12号和2月16号，耿帅在网上感慨地说，现在才了然自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2013年3月，农历正月，
耿帅已经来到北京继续打工生涯。他曾多次在微博中吐槽同寝室的人打鼾，导致他无法睡眠。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薪水是每个月900元。2013年3月13号，耿帅在微博中写道：“心里好难过，感觉自己很没用。实际上，我也真的很没用。不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让成名前的手工耿这么难过，以至于他曾经彻底的否定自己。”2013年8月10号，25岁的耿帅写道：“马上就要而立之年了，还能改变人生吗？”2013年10月18号，耿帅又在网上叹息。不止一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混成这样了。2013年8月份，耿帅还曾透露过自己去过评书名家单田芳家里做过工程，并拍下了一幅字，然后感慨道：“他写的字好深奥，小字基本都不认得。”2013年9月6号，耿帅写了一段话，也可能是根据他帮别人安装壁挂炉的经历稍微夸张了一下。他写道：“他们是公司老总、 IT 精英、矿场老板，身价过亿，坐拥上千万的住宅，手下成百上千，但是和我接触不过短短的时间，都会被我的逆天神迹而折服，甘愿拜我为师，心中有什么疑问和请求，无一不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师傅。师傅，您喝点水。师傅，您抽根烟。师傅，这壁挂炉是原装进口的吗？师傅啊，这暖气什么时候能装好？”2013年9月14号，耿帅又写道：“为什么我老想着做武器？”当时呢，他晒出的是一把金属制作的板斧，看来他已经就有了做手工作品的冲动了。这个时候虽然读书不多，但耿帅内心也是非常善良并且有原则的。比如他在2013年10月2号就写道：“如果好人没有好报，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好人？因为我们坚持一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效果，而是这件事是对的。”不过呢，6天以后他又在网上更新说：“现实中啊，抬头尽是无奈。”可以看出，成名前的手工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过着略显无奈的日子，为生活而奔波着。此后的3年0.9个月，耿帅在微博上一直处于静默状态。2017年，已经29岁的耿帅马上要到而立之年了。他虽然一直没有当上包工头，但也在努力撑起这个家来。这一年他弟弟耿达结婚，他把自己打工攒下的积蓄给弟弟买了一辆80000元的汽车。年初他的爷爷因病住院，父亲身体也不好，于是他上半年在农村老家照顾家人。在外打工漂泊了10几年，耿帅也厌倦了大城市的喧嚣。他曾描述北漂的体验：在北京看着那些繁华的街道、美丽的景色，感觉不属于我，也没有自己的亲人。也是在2017年前后，耿帅的朋友对他说：“网上有人用废铁焊接成枪械形状的装饰品，要价2000多元，要不要你也试试？”当时啊，耿帅的日工资也才150-160，而他看到别人的作品并不难，自己花几天也能做出来，便心动了。无论是身心的疲惫，还是短视频历史机遇的出现，所有让他留在村里独自创业的因素都凑齐了。于是呢，耿帅对家人说自己不去北京打工了，他在快手平台注册账号，起名为手工耿。最反对耿帅做手工耿的人是他的母亲李玉华，他认为自己儿子这么大个人了，还摆弄这些乱七八糟的，头发也不理，让自己在村里人面前很没面子，日子过不好，连亲爹亲妈都烦。这是耿帅母亲的肺腑之言，至少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感受。耿帅为了能说服母亲，还先给他做了件工艺品，一个不锈钢的钱包。结果初代手工耿换来亲妈最犀利的吐槽，
他妈说，我是觉得

不是说没用，是真没用。2017年上半年，手工梗并不成功。他曾做了100个不锈钢钱包，网上只有人点赞，却没有销量。当时想送网友一个都没送出去。手头没钱的耿帅甚至又一度跟朋友去北京打过工，只不过后来又回到了村里继续创业。年近30的壮小伙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打工赚钱，这件事儿在农村可是会引起闲话的。但手工梗并不在意。2017年6月5号，手工梗的第一个无用发明出现，他在快手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钢铁蚂蚁的短视频，结果大获成功，几天里就获得了数十万次的播放。随着手工梗的持续更新，在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数就涨到近100万。29岁的手工梗也终于迎来了逆袭的曝光。2018年5月26号，手工梗获得了快手官方公众号的推荐。2018年9月，手工梗凭借脑瓜崩神器的发明登上热搜榜，让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年9月末，30岁的手工梗正式入驻 B 站，此后一年内，他 B 站的粉丝量就突破了100万。也是在2018年9月中秋节期间，手工梗来到北京朝阳大悦城参加快手举办的乡村市集，这是他从打工仔变身为网络红人之后再次来到北京。仅时隔一年，身份的转变之大，估计自己也没有想到。30岁的手工梗终于再也不用迷茫了，他依靠短视频和直播改善了家庭条件，也获得了母亲和村里人的认可。2018年10月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手工梗进行了报道，并在文中称手工梗是中国无用的爱迪生。实际上，手工梗后来获得了很多的绰号，比如刑部尚书、当代达文西、保定爱迪生、手工版的樊少皇、发明界的泥石流、汉武大帝等等。而他做的许多创意产品也因为无用而被称为无用良品，销量惨淡。手工梗说，每次自己看视频都在想怎么更有趣儿，文案怎么搞更搞笑一些。他的视频也的确很有喜剧色彩，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在手工梗许多搞笑的不实用的创意产品背后，也隐藏着他曾经艰难的过往。比如说，手工梗发明的地震应急吃面神器，主打即便地震波传来时也可以稳稳地吃好人生的最后一口面。实际上，这灵感源自以前他打工时在卡车里吃泡面容易颠到碗外的经历。再比如，他发明的一个可以穿在脚上的小板凳，专门为长期蹲着干活贴瓷砖的师傅们开发的，工作累了可以借势坐在这个小板凳上休息，减少对膝盖和腿的压力。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打工经历，他肯定也不会对那种工作的辛苦更有深的体会。2018年11月28号，手工梗创办了保定闲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就是他的老杨家村。耿帅本人持股 99%， 他的弟弟耿达持股 1%。 2019年4月，手工梗受邀成为腾讯新手游的首席道具官。2019年5月，手工梗还参加了 SOHO 中国创始人潘石屹的木头坊，并一起制作木工。2019年7月31岁的手工梗曾登上央视讲述栏目的我奋斗我幸福专题节目。2019年，手工梗还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日本综艺节目交给蓝吧等节目的录制。截至2019年10月，手工梗的快手粉丝超过360万，另外在抖音平台也有近240万的粉丝。同月，手工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无用的，我给他们定义为有趣或者说有新意。我不喜欢做一些平凡的东西，我想改变一点枯燥的生活，让生活起一点小小的波澜。2019年，31岁的手工梗还获得了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此后2022年和2023年，手工梗也曾连续2年获得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2019年12月30号，手工梗注册了上

0: 海鲜酱咸文化传播工作室，投资人就是他本人，实缴资本50万元。成名后的手工梗赚的钱也更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了。他甚至花钱雇佣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每人每天200，帮他一起做产品创作。2020年5月10号，母亲节，手工梗送给母亲一把不锈钢的扫把。他对妈妈说，如果我再不听话，你就用这个打我。妈妈感动地回答说，我怎么舍得呢。2020年10月，在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中一节《天上掉下个 UFO》中，黄渤饰演的黄大宝这一角色的原型就是手工梗。黄渤曾亲自去过河北保定定兴杨村拜访了手工梗，体验了手工梗的创意产品。2020年10月18号晚，第九届菠萝科学奖颁奖，32岁的手工梗获得了发明奖。2021年4月，手工梗曾受邀车展，参加上海车展，并展出了自己的发明，一辆新势力香皂车。2021年年末，33岁的手工梗又发明了一款三合一的钢琴烤串车，再次引发大量的关注。2022年5月，手工梗获得了一笔大订单，石家庄一家加油站的老板向手工梗订购6台他发明的加油打气机器人。2022年9月21号，手工梗注销了他个人独资的上海酱咸文化传播工作室。2022年12月，34岁的手工梗的发明获得周星驰的点赞。当时周星驰在网上说自己冲浪时啊跳得很低，问网友有没有跳得更高的方法。手工梗专门为星爷定制了一款香神冲浪板，周星驰看后为手工梗点赞，并称手工梗为达文西个仔，意为达文西之子。2023年2月，手工梗还曾出演了腾讯视频出品的刑侦微短剧《非常警示》，他在剧中扮演的就是自己。2023年10月9号，央视12套道德观察栏目中也报道了手工梗的故事，题名为《卖不出去的发明》。2024年5月21号起，手工梗的短视频暂停更新长达5个月，而此时他在各平台的粉丝量总和已经超过了2000万。2024年6月，手工梗接受了新人物的采访，他说自己并不带货，平时一个月接一条广告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他说，我的知识、格局和内心还没有能支撑到那么大的财富。2024年10月21号，36岁的手工梗发布消息回应称，我其实没有退网，这段时间呢做了一些东西，只是感觉不太好就没有再发视频，更不是因为赚的太多才不更的，大家不要乱说。现在啊，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都不给我抹零了，我会尽快更新的。他还晒出了这些日子里创作的一些作品，有敲木鱼的钓鱼竿，还给北京301医院骨科的一位医生制作了一个妙手治腰的不锈钢锦旗，落款是2024年6月手工梗。从手工梗的回应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还是那么风趣幽默。我们一起期待他的下一个有意思的发明创造吧。如果说呢，何同学和潘天红 team 都在追求视频中的有用，那么刚刚卢阳给大家说的这个手工梗耿帅的故事，他的视频就是在追求产品的无用，当然这个无用是打引号的，这种反差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他们都做出了非常棒的视频，也赢得了大家的喜欢。与北邮毕业的何同学和有留学背景的潘天红不同，只有初中学历的手工梗耿帅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印证了那句与其更好不如不同。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手工梗身上看到了一种不争不躁，面对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虽然他也喜形于色，但也能够克制，对自己呢有清晰的认知，这份恬静淡泊非常让我们佩服。 尽管他自称啊自己是一个电焊工，一个手作达人，但我更愿意称他为发明家。最后呢，我们也祝手工梗能够长久的火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快乐。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年的6月25号，小罐茶举办品牌成立12周年发布会上，创始人杜国营回顾了公司的发展史，谈及了2019年他们的宣传语“小罐茶大师作”引发的争议，并为此道歉。当时，小罐茶的茶叶曾被质疑到底是不是由广告中的八位大师亲手制作，因为我们看广告中八位大师都在说“小罐茶，我做的茶”。还有人算过呀，如果按照小罐茶销售额20亿元计算，八位制茶大师平均一年需要炒制8万斤茶叶，平均一天至少219斤茶叶，这确实有点离谱。据媒体当时报道，普洱茶大师邹炳良的女儿曾回应，她认为中国人抠字眼儿那是很厉害的，他们与小罐茶是合作项目，大师做并不是指大师亲自做，而是作品的做。他还举例说，一个茅台酒的大师或者是药的大师用的都是这个大师的配方，难道大师每一个药都要自己去冲、自己去煎、自己去制吗？那么对于这个争议呢，杜国营在今年的6月25号的12周年发布会上说，虽然这件事过去5年了，但是这份歉意一直还在我们心中，我现在要特别真诚地向大家说声道歉，当年的大师作如果给您造成了误导，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视频中呢，他说完还向大家鞠躬致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1分钟来了解杜国营的个人成长履历和创业故事。在1973年，杜国营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他的父亲西华县一个建材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呢则在乡下务农。杜国营曾透露，自己的父亲是传统的家长作风，每次呢从外面回家咳嗽一下，母亲都不敢说话。他说自己呢也是一个从小被吓大的孩子，因为他的父亲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教育，让他长大后觉得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被解决。杜国营自幼学习很好，总能考第一，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考不好，母亲也会受牵连。小时候的杜国营跟随母亲进城探访父亲准备回家时，他父亲会检查每个包，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拿走厂里任何一颗螺丝钉。上世纪90年代，杜国营考入了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当时呢这是一所中专院校。2005年6月，他已经并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其校址呢就是现在的西华县第二高级中学。1992年，19岁的杜国营从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中学化学老师，还当了初中班主任，当时的月薪是150元左右，但他并不安分。杜国营还曾想要自报郑州大学本科广告专业，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了。1994年，21岁的杜国营做了一个让他的父亲十分不理解的选择，从铁饭碗辞职。杜国营的理由是当时的收入太低，自己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离职后的第二份工作是在郑州一家眼镜销售公司站柜台。1995年2月17号，杜国营被公司派驻到天津做销售经理，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骑着自行车销售，月工资350元。1995年7月15号，因为单枪匹马的推销，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津拓展业务效果有限，杜国营注意到当时投放电台广告只需要2000元，于是呢他说服了公司老板进行了投放，结果第二天杜国营就签下了2-3万元的订单，远超他过往一个月的成绩。杜国营也凭借这个方法逐渐做到了公司的销冠，直到1996年12月，他每个月能做到298万元的业绩。此时23岁的杜国营也用1年半的时间就赚到了49万元的提成。
据北方网的报道，1996年杜国营曾被河南新乡英资公司聘为天津地区的总经理。英资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英资贷，一款防止驼背的产品。1997年杜国营花了5000元买下了天津大学物理系教授袁冰的一款有关背带的专利。这款专利是袁冰在自购英资贷后改良的设计方案。1997年6月，杜国营基于从袁冰那里买来的专利，创办了天津市一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销售贝贝家保健带。深谙广告营销的杜国营邀请了青春美少女组合为贝贝家做广告，让产品爆火。1998年，当时34岁的马云还在苦苦的北漂的时候，25岁的杜国营已经带领贝贝家实现了销售额高达4.5亿元。那一年春节，杜国营事业有成，他回家吃年夜饭时喝多了，曾给父亲跪下说，自己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父亲对自己幼时的交流。1998年1月，英资公司在河南郑州起诉了杜国营的公司，认为贝贝家侵犯了第一代英资贷的专利，索赔1400万元。2000年，杜国营的天津一品科技还曾在天津市起诉英资公司，称其产品侵犯了贝贝家的产品设计，索赔750万元，双方打起了连环的官司。2000年以后，有些膨胀的杜国营略显盲目地做了饺子内衣、保暖鞋等产品，结果呢，2年折腾下来，不仅赔光了自己的积蓄，还背上了4600万元的债务。2001年到2002年，杜国营也曾彻夜难眠，一度患上了斑秃。他每天24小时开机，目的是为了让债主们随时联系到自己，好证明自己还活着。但是创业失败的杜国营并没有选择公司破产，更没有跑路。2002年，他将公司从北京搬回郑州，带着队伍做医疗器械的代理会销来还账，2年下来只还掉2-300万的债务。此时的杜国营仍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已经开始反思自己过于依赖营销的问题，还懂得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所以呢，他自己总结说，1998年到2003年的大起大落仍然是自己人生最宝贵的经历，让自己懂得了广告是好产品的放大器，同时也是坏产品的加速器。2003年的春天，30岁还在负债的杜国营终于等来翻身的机会。他看到了同事蒋宇飞在苏州出差时带回来的一款英语学习机，商业意识敏锐的两人觉得英语学习机大有可为，

销售额就突破2亿元。2005年，32岁的杜国营带领好记星已经累计销售32亿元，他也终于还清了债务。那一年，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原来做贝贝家时有一辆宝马，后来即使是把所有的钱亏完了，我窝在郑州也没有把它处理掉。我不甘心，直到前年做起了好记星，我才重新换了一辆。”2006年初，杜国营将贝贝家和好记星一起卖给了国内的电视购物公司相果国际，自己也出任相果国际的副总裁。2007年，杜国营还曾陪伴相果国际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并且在这一年，相果国际收购了好记星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呢，就是中山名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36岁的杜国营从相果国际辞职，再次选择了创业。这一次，他选中了电子办公产品，创办了一人一本，还曾在2009年获得了君联资本、联想等机构的1800万的投资。杜国营此时依然没有放弃名人代言的策略，邀请了影视红星葛优代言。2013年1月。清华同方以近1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杜国营创办的一人一本。据报道，当时持有一人一本46.22056%股份的杜国营，有望从交易中获得共计6.96亿元。这一年，杜国营刚好40岁。从2013年到2015年，杜国营还布局了8848钛金手链项目。这个产品呢，在2015年正式发布。杜国营还邀请了企业家王石代言，王石曾2次登顶8848米的珠峰。2017年8月份，杜国营在8848钛金手机发布会上曾透露，他的产品在2年时间里卖出去了24.8万台。不过，杜国营志不在手机行业，他在2014年就成立了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更是早在2012年就开始遍访全国的茶农和茶商。对于小罐茶，杜国营曾说，以前做的公司以卖出去的居多，这一次呢，他要做30年的事业。2015年10月，杜国营在重庆开出第一家茶叶店，当时用于小罐茶的产品盲测。2016年8月，杜国营的小罐茶旗舰店开业了。2017年，杜国营带领小罐茶实现营收7亿元。2018年，小罐�茶营收突破了20亿元。这一年，杜国营45岁。2019年，杜国营迎来挑战，小罐茶大师做的宣传口号遭到质疑。2020年，杜国营邀请女星童瑶担任公司的首席教育官。2021年，小罐茶在全国开了1200多家店。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自己是在用西医思维做中国茶。2022年，杜国营宣布小罐茶的多品牌发展，并推出年季茶几味儿和另一款3个新品牌，其中还有一款智能泡茶机。2023年，杜国营50岁，小罐茶又宣布推出小罐茶园品牌。2024年6月，杜国营公开反思小罐茶的宣传策略，并向大家致歉。他表示，小罐茶将不再强调大师做的宣传，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本身的品质提升和服务优化上，同时呢，宣布135项茶专利无偿的向社会公开。杜国营的连续创业体现了他自己的勤奋与聪明。其实从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国营是非常善于微创新的一个人，能从当时热销的产品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升级的创新点，然后迅速的跟进。在辅以广告营销的狂轰滥炸，所谓是大力出奇迹，的确可以产生奇效。杜国营上世纪90年代做销售就能够年薪超过40万元，25岁成为亿万富翁。此后呢，
他又

起大落，就是他接受的采访非常少啊。其实总的来说呢，他可能也有可能被描述成下一个史玉柱或者是上一个罗永浩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也是挺低调的。总的来说呢，这些人的人生都是非常的传奇，同时也非常幸运，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其实他的故事对于我们的启发就在于如何抓住时代的机遇，做出顺应时代的产品，是我们应该长期思考的命题。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说到段永平啊，他是一个少见的解题高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他不仅用自己的这套方法让自己赚了100多亿的美金，而且也让很多人拿到了答案。比如说呢，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因为受到他的点拨，人生啊就像开挂了一样。再比如说 OPPO 和 VIVO 手机创始人因为他的影响也活成了金字塔尖的男人。当我们遇到了难题的时候，去学习借鉴他的方法，也会让我们少走弯路的。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有些人却因为认知错位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就拿我的朋友小强来说吧，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人告诉他，只要一个人下定决心改变，不到一年便可以变得很强大。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小强呢，其实是不屑一顾的，觉得简直是异想天开，心里想着吹牛也不打草稿。后来呢，随着小强认知的不断提升，尝试做了自媒体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就改变了现状，不仅变强了，而且呢还变富了。所以说，当我们的方法对了，认知提上去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今天财富智慧给您提个醒，遇事呢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首先，不是自己热爱的事坚决不做。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正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才会有持续的动力输出，为自己书写。反之，当一个厌恶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浑身无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段永平进入电子行业之前，有两段在国企大厂打工的经历。第一次呢，是在北京，按照当时的待遇，他的工资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却觉得过于安逸了，一眼就能看到头，于是呢便果断的辞职南下广东。第二次呢是在广州，他再次进了一家知名企业，但是工作之后却令他大失所望。他觉得公司文化氛围和市场前景非常暗淡，于是再次选择了离职。第三次呢，他去了小霸王电子公司，这次选择让他改变了一生，他彻底爱上了做产品和创新。一年之后便把小霸王游戏机做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第一。这就是热爱的力量，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很多人不成功的原因，往往不是自己太菜，而是因为选择了一份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丧失了奋斗的动力，所以呢才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开心快乐的啊，就像呢我的朋友小强，他深更半夜在电脑桌前码字，虽然工作了一天也很累，但是他的内心因为有着对文字的热爱，有着对未来的追求，便让他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去勇敢地追求热爱就好了。有时间呢，考虑太多反而是累赘，这就是我们说的停止内耗。我们的那份热爱精神也会让我们过得更好。

变得更富。再一个就是会认账的人才会进步得更快，没有人不出错啊，关键是出错后的解决方式。有的人出了问题是终其一生啊都在责怪别人啊，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还会怪怪大环境，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可怜的人。有的人出了问题呢，总会问问自己做得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后者便是强者，段永平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步步高公司研发新产品论证之后呢，便紧急投入生产，在即将打入市场的时候，段永平发现质量存在残缺，如果这个时候把商品投入市场，虽然质量不太过关，但是仍然可以获得收益，如果放弃投入市场，则会面临1亿多元的损失。这个问题对人性、对商业模式、对公司定位都是一次考验。特别是当时的步步高处于创业初期，如果面临巨大损失，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但是段永平却说，错了就是错了，认账便是，从头再来。步步高从困难和挫折中领悟到的是认账思维，也成为后来称霸全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句话说，千万不要走捷径，如果掉入坑里，就会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在做人做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考验，虽然有时会摔跤，但是只要我们主动去认账，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重新爬起来。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蚕食，蚕食是最顶级的成长。蚕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它的核心在于一点一点毫无知觉地做一件事，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曾经的弱小会变得非常强大。比如说华为进军全球市场的时候，先占领的是非洲市场，然后逐步向东欧、西欧国家推进，这其实就是由边缘到核心的过程。因为越到发达国家，要求便会越高，仗也会越来越难打，这个时候前期打小仗的积累优势便发挥了作用，让对手想不接受都很难。再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我的朋友小强，刚开始的时候对读书写作很犯愁，而且因为是逼着自己改变，内心还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采取了蚕食的策略，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读30分钟的书，最起码写300字以上字。后来呢逐渐由30分钟上升到了180分钟，300字拓展到了3000字，最终才有现在的变化。其实步步高在冲击全国市场的时候也正是采取的这种方法。段永平先占领的是乡镇一级的经销商，而后是县级、市级、省级，最终占领了全国市场。蚕食其实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智慧，但是这种方法往往开局会比较难，所以很多毅力不行的人难逃出局了。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目标和方向，一口一口吃下去，逐步的蚕食，方可看到很多的机会。在你创业路上，在你工作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

0: 水深看不见你，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5: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监证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20点到21号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业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号闭馆，17点闭馆。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意欲跳桥轻生，已翻越至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安全区。近日，以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后经核实，该作品确为 AI 生成。此次事件最终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评论。那么这类事件背后折射出的，除了赛事审核漏洞，还有 AI 时代下摄影创作边界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I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热点新闻。七月的松花江畔，微风裹挟着温润的泥土气息。7月19号10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西侧，首批游客走入了满目绿意之中。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了。园区分为露营、住宿、水上游乐、萌宠互动、田园体验和环湖步道五大功能区啊。各类区域的边界都是以绿植自然弱化、无生硬的分割感。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园区内的一些游乐设施啊。除了这个露营住宿之外呢，园区还配套提供了江鱼加工的服务。那游客在园区专属的这个垂钓区收获了鱼的话呢，就可以体验从湖面到餐桌的新鲜的滋味。还有太空舱啊，同时还有泥塘捉泥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地。专属体验区内呢，有孩子们啊玩起裤腿捉泥鳅，而且还有萌宠乐园啊，同样人气十足。游览野趣公园，无需复杂的出行攻略，也无需

据高额的门票，游客啊完成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线上预约之后呢，就可以从园区西侧入口免费入园了。园内铺设了完整的环湖生态步道，骑行漫步都可以。那江风徐徐送来清凉，汽摩游乐王国之内呢，水上冲关泡泡乐园也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环湖步道上年轻情侣并肩的漫步，定格落日下的温柔的剪影啊。不少游客蹲在草坪投喂垂耳兔，还有软萌的科尔鸭啊，这个非常的惬意。孩童们也是跟小动物们开始互动。啤酒节的喧闹隔着绿化带隐约传来，那么湿地内只剩清风、孩童的笑语和小动物细碎的声响，可以说一动一静相映成趣啊。这样一个景象呢，也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感受啊。

共同来关注体彩。7月18号，2026年全国东南西北中羽毛球大赛黑龙江鸡西大赛区在鸡西市体育会展中心开赛。那么，来自全国66座城市的622名运动员齐聚鸡西，同台竞技。赛场之上，选手们奋勇拼搏，挥拍角逐，充分展现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和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这次赛事呢，是国家级群众体育品牌赛事，鸡西连续2年成功承办，有效推动了区域羽毛球的运动普及，助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赛事期间，鸡西体彩全程助力赛事的开展，并同步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活动现场，鸡西体彩设立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参赛选手、观赛群众普及理性购彩、合法购彩、反诈骗的知识，明确宣传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及兑奖，杜绝网络售彩、远离非法彩票等内容，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购彩理念，筑牢购彩安全防线。这次活动将体育赛事与责任彩票宣传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群众理性购彩的意识，充分展现了鸡西体彩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为深入落实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赛事的专业部署，近日大庆市体彩管理中心依托2026年游苗杯青少年优系列体育赛事武术项目比赛平台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那么将理性购彩理念与体彩公益知识融入到青少年武术赛场，以体彩加青少年赛事的深度融合模式，筑牢群众购彩安全防线。7月18号到19号赛事期间，落地大庆市体育馆，每天早上8点半到17点同步赛事进程。作为游苗杯青少年优系列赛事的重要组成，武术项目吸引全市众多中小学校及武术培训机构组队参赛，参赛选手涵盖多个年龄段。活动现场面向参赛的武术少年、陪同家长、赛事工作人员及现场观赛群众开展全方位的科普宣传。活动现场在体育馆入口、休息区等醒目的位置布设了标准化的体彩专属宣传展位，打造可视化主题宣传阵地。工作人员向参赛选手及家长群体定向发放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的科普宣传单，围绕青少年群体设计简洁易懂的图文内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防范涉彩诈骗、健康合理购彩等常识。本次活动实现赛事现场覆盖不少于300人次，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立足提

彩公益本源，向现场群众普及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传递体彩公益属性与健康合规的购彩理念，引导家长和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性的购彩观念，切实提升公众购彩风险的防范意识。大庆体彩始终坚守着公益初心，积极推动安心购彩宣传与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深度绑定。下一步，大庆体彩将持续深挖体育赛事的宣传场景，常态化普及责任彩票的理念，以责任彩票建设擦亮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名片，为大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体彩力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哎，今天人比较多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古大夫是打哪儿来呀？
1: 我在家来。
0: 你在家来，你也不是去旅游了吗？不对，古代那叫旅行啊，不叫旅游，就是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是不是？
1: 对。
0: 最后上哪儿了？
1: 辽宁。
0: 去辽宁了，待的怎么样啊？感觉有没有写个那个小作文？
1: 主要就是为了陪孩子嘛，然后孩子比较喜欢的就是海边啊，赶海啊，钓鱼啊，
0: 嗯，沙滩水。
1: 中间不是经历了几天台风嘛，
0: 嗯，
1: 然后，
0: 台风你在
1: 在一个城市不停的换这个海边住的地方，然后找赶海的地方，找钓鱼的地方。
0: 啊、哦，就虽然说你是在一个城市，但是不停的在换地方是吧？啊、不停的在迁移啊、好吧，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一定啊，因为最近不是最近啊，就是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雨水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大家一定出游之前要记得看天气预报啊，要记得看天气预报，多关注一下天气，当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啊，因为这个天气呢，比如说你今天是什么样，就是天气预报，但是可能明天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也不用弄得自己太焦灼。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旅游了，对不对？马上这个暑假，真正的暑假就开启了，所以大家一定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吧啊。这两天挺敬业呀，嗯，天天跟我刷阴阳怪气的，我不是天天都在吗？我不是天天都在吗？这说什么话呢？这是。哦，今天全家在啊！今天全家在，我们在大上周的这个一兰之行当中，咱们上汽奥迪非常的给力，不仅是给我们安排了试驾，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的老公，他在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单位，就是一个很那什么的这单位啊，他们集体约试驾没约上，那个E7X，没约上，他说。是真的吗？就很难约吧。
2: 是之前在店里面的时候的话，如果说是咱们平时，
0: 他应该约的是上门，我估计是不是上门试驾？有上门试驾吗？
2: 上门试驾有，上门试驾我们都一般安排在夜间，就是晚上七点以后我们会安排上门试驾，因为白天试驾车需求比较大，就是每天客户比较多，尤其是周末。周末的话，来客户吧比较集中，可能一起的话来个三组四组，或者我们还有其他邀约的客户。这个试驾车的话呢，我们有外展，然后我们店内的话就一台试驾车，这一台试驾车的话可能赶到一起的话，客户可能就得等大概是4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说平时试驾得排队。
0: 就是那个他的单位应该是预约的是那种集体，就是很多人有这个需求，然后想上门试驾这种啊，说没约上，结果呢我们把车送到他跟前儿去了，送到他眼前去了，给他兴奋坏了啊！然后那个试驾，好像我们很多同事试驾的感受、体验了之后，都是有豪华感，并且也有动力啊！我们来说说E7X 吧。
2: E7X 是咱们最新上市的一款纯电车型，它的车长是超过5米的，轴距是3米026。它除了在操控啊、三电呐、安全呐、智舱还有支架方面的话，都是表现的非常优秀。就是它是一款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一款车型，也非常能打。不光是有咱们豪华品牌的血统，同时的话也把咱们客户非常想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和咱们传统品牌的一个底盘的调教，加上一个奥迪的Quattro组合到一起，让这款车的话就是整体的性能方面，让你虽然开的是电车，但是其实开起来非常舒服，让你有种开油车的感觉。
0: 嗯嗯，对，有油车的感觉，但是还有那种电车的那种速度感，
2: 对，
0: 就是拉，就是推背感啊。
2: 对，百公里加速的话，3.7秒，3.7秒可以破百，然后搭载的是宁德时代100度109度电池。 驰，也是有两驱和四驱可选。它的配置非常全，全系的话都是带后轮转向的正负七度，转弯半径非常小，一个五米多的车长的车身的话，转弯半径是5.14。
0: 我看他们在现场就是有一个就是石头道的一个停车场，全是小石头，然后也是把那车开的都已经就是后面就是冒烟滚滚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车确实啊，就是任何的路况、任何的路段，它可能都是比较平顺顺滑的那种驾驶的感受哈。
2: 嗯，对，就是底盘的调教舒适性包括操控性这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前后的话都是鸳鸯胎，前面是255的，后面是285的，然后空气悬架、
0: 哎、鸳鸯胎是可以怎么解读啊？为什么是鸳鸯胎？
2: 一是操控非常好
0: 啊，
2: 二的话就是也略显豪华，
0: 是这个意思啊？我以为
2: 比较贵
0: 哦，是这个意思。我以为鸳鸯胎是有什么别的什么说法啊？是这个意思啊？主要是豪华啊，主要是豪华。然后这个车价格呢，还不是那么的离谱，
2: 价格非常非常合理，
0: 对，这个价格有点不离谱。
2: 对，它起步价是26.98万就可以买到一个入门款的车型，嗯，然后再往上的话有29.98万的这款是也是后驱的，然后咱们四驱入门版的话是32.98万，如果选到顶配的话，四座版的话是35.98万。
0: 嗯，
2: 现在是有1万到12,000的一个增换购补贴，然后还有一个是5000抵10,000的一个购车补贴，就是在你现有车价的话，可以减掉15,000或者17,000。
0: 嗯，
2: 所以起步价的话就是25万多点就买到了一个奥迪这么大、这么豪华、这么智能的一个 SUV。
0: 这边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意思就是让价格再落落地，这我觉得这个价格一点都不离谱，真的，
2: 这个价格非常良心，真的非常良心，因为我们都没想到是这个价格，我们也很吃惊。
0: 对，就这个价格就是很合理啊，就并没有有什么这个溢价虚高的这种嫌疑啊，嫌疑啊。所以说你说让子弹飞一会儿，你也可以让它飞一会儿，飞一会儿呗，反正这个车刚出来没多久是吧？
2: 对，5月29日正式上市的。
0: 对对，也许呢，也许，但是我想优惠即便是有的话，因为毕竟就是晚买有折扣这句话一直在我们很多人心里，它是有一种执念和一种就是购买的一种方法的和就是购买的一种技巧吧，算是啊，就是一定不是刚出来就买的这种，那你等一等也是没问题的啊。后胎比前胎宽，叫鸳鸯胎啊。对，我不知道后胎这叫鸳鸯胎，但是还是听起来蛮好听的啊。让子弹飞一会儿啊，不会亏哭，不会亏哭啊。又说我阴阳怪气。我们来说车吧，就是刚才有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依兰之行嘛，上汽奥迪开了两辆车过去，一个是 Q6， 一个是这个 E7X 啊。然后 Q6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很稳重、很大气的，就是很庄重感比较强一点。比如说你，比如说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哎，我突然发现 Q6 好像，比较适合就沉稳，就稳重，看起来稳重一点的男士，或者是OL 型的女生，就是那种就职场型的女生啊，她看起来还是比较稳重，稳重感比较强一些。E7X 就是更灵动一些啊，他们俩会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但我问了一下咱们带着两位这个同事嘛去了，然后我说你们更喜欢哪个，哎，他们俩真的是他们俩年纪应该差不多，是不是都是96、97的，
3: 还有个00后，
0: 那个小男孩是00后啊。
3: 对
0: 啊，他俩还差5岁呢。
3: 嗯，
0: 哎呦啊，02的，02的才20多岁啊。
3: 对
0: 啊，然后那个他俩的感觉就是那个96的喜欢 Q6，那个02的喜欢E7X，我觉得真的年龄层划分的真好精准呢。
2: 你看他们选择开哪个车就非常明显。
0: 对，就是很明显。所以说他完全划定了，就是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喜欢的东西吧，算是啊。但确实那个02年那个男生一直在开E7X，然后在路上飙那种，他一直好像很有这种掌控感，就是对这个车啊一直在飙车。他就是感觉挺撒欢的啊，然后那 Q6 就挺稳重，就几乎没怎么有太强烈的这种就是飙车的这种参与感，没有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选择一下啊，有需要的话可以选择一下。大美是不是功能越多修起来

0: 越贵。功能越多，修起来越贵，不是越贵吧？它功能越多，它可能也许大概率会有一些，就是出现的概率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全家？
1: 可以这样理解，那肯定是需要功能越多的话，它需要的组成部分呢，包括电控啊各方面的话，它肯定是相比较来说的话会更复杂一些。
0: 嗯、
1: 但是咱们现在的话，一是车身质保啊质量方面非常的不错，二的话就是选择1000X，咱们现在就是直接赠送终身质保，
0: 嗯、
1: 而且是整车含三电的、
0: 嗯，
1: 所以说在使用这个过程中的话，不用有过多的焦虑。就是咱们是有质保跟着的，
0: 嗯，所以质保现在还是比较能够打动人心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要换车啊，目前现在这个政策还是不错的，嗯。所谓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话，我觉得就最多的也就是等一等一些厂家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优惠，但是你说这个可能性大吗？
1: 嗯，这个东西说。年底呀、啊、或者是以后啊什么情况的话咱们现在不好说，但是你现在的话是有我们15000到17000的一个优惠，还有终身质保的权益，还有一些小颜色的话是不加钱的，还有就是咱们同时还可以能拿到咱们的省补啊国补啊国补省补还有15000到20000，所以说综合这一政策加到一起的话你现在出手是非常合适的。
0: 对，因为现在是国家的补贴应该就是非常的丰富了。
1: 对、
0: 非常丰富了，然后你再等着省补国补，哎，市补还有吗？
1: 市补没有了，
0: 市补没了。
1: 但市补不能跟国补、省补同享、
0: 啊，不能同享。
1: 对，
0: 就是总之就是你等着这个补贴都领完之后，你要在那个空档期再买车的话，就不太划算了。
1: 对，再优惠的话也没有说是能拿到拿满补贴优惠。你像去年的时候，咱们还购置税全免呢，你今年的时候肯定就有购置税成本了。
0: 嗯，
1: 所以说综合一起的话，我觉得是早开早享受，把政策拿到了之后，咱们就早点体验这个车。
0: 因为像电车部分呢，它现在这个电车的企业和品牌呢，也属于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那淘汰掉了一些不太入流的，或者说这个淘汰掉了一些品质不过关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牌之后，那么剩下的，那么就是在稳步的良性的发展了，所以就没有那种恶性的价格上的这种争斗和竞争了。
1: 对，上汽奥迪的话，它一直都是大部分车型都是一口价的模式、
0: 嗯、
1: 所以说也是紧跟着现在这个市场形势，也省去了大家买传统品牌那种讨价还价的过程、
0: 嗯、
1: 我们就是有什么政策的话都是一放到底，让每一个人买到都是最低最公平的一个价格，非常透明
0: 啊。也就是说再也不分什么那个年终年末什么那个区间啊、
1: 嗯、这个一般不会，因为上市的价格，其实如果说是上市的价格它给你虚高一点的话，它中途的话可能会给你中间很大的一个优惠空间，但是咱们上市的话就是把价格打到了最低。
0: 嗯
1: 嗯，你想想买一个就是我们买到E5的E5是一个 Sportback， 就是一个小车，它的顶配的价格指导价319900，优惠完的话现在是289900，那你如果说是你选到 1000X 低配的话才25万多，他们的价格重叠，他们是完全是超两个级别的车型，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价格性价比，这款车型的定价是真的是超级超级给力了，
0: 嗯嗯嗯嗯。有人问，那提大美老师有没有额外优惠呀？
1: 那必须有，但我在这里不能说。
0: 对，那既然有的话，那你就掏钱儿吧，掏钱儿啊！哎，你说这个人生啊。你说应该我们攒点积蓄好呢，还是应该就是及时行乐呢？古大夫，
2: 这个看你自己呗，看你自己现在有多少，然后
0: 人说现在
2: 多大呗，
0: 以后你就不用攒钱啊、
2: 嗯。我不攒了，
0: 你不攒了，都花没了。
2: 嗯，花差不多了
0: 啊，花差不多了，
2: 得还是有点固定资产的。
0: 你有那么多地方花钱吗？我帮你花花呗、
2: 嗯，
0: 我愿意花钱。
2: 我自己还不够花，
0: 我可愿意花钱了。超哥呢？超哥天天姗姗来迟。你姑娘不是放假了吗？不要再以你姑娘上学为借口。
3: 这几天睡得太晚了，我。
0: 你睡太晚了、
2: 嗯、
0: 晚上出去打工了。哎，你是怎么想的？你要攒钱还是要及时行乐？
3: 我别提攒钱及时行乐，我得先还机会。
0: 你怎么要给自己立这个人设呢？还先还机
3: 会？我媳妇儿的那句话就正经过日子，人家都得有点机会，
0: 都得有点。别提了，大美老师涨价就行啊。那怎么可能呢？咱都是 非常非常这个讲究诚信的。那全家刚才都说了，
1: 你到店儿你买不买车，你提大美老师，咱都有礼品赠送，
0: 是不是啊？
1: 必须的。
0: 对，我们那个就是依兰行，还给每一个试驾的车友给了伴手礼，嗯，非常的贴心，
1: 这提前特意精心准备的，
0: 真的。
1: 对，
0: 还有那个小熊的玩偶，
1: 那个是我们平时交车才给的
0: 啊？是吗？
1: 对，
0: 哇，那个小熊玩偶真的很精致，哎，真的很精致。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车友来说，这一次就是我们的依兰行，不单单我们享受到了美食和服务，还有就是依兰漂流的这个快乐，更重要的有上汽奥迪跟随着陪伴着我们，然后呢又让我们有试驾的过程，同时还有小礼物啊，就是让我们整个这个大家的体验感非常好，又很温暖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舒适啊，真的特别好。所以说呢，你看跟我们出去玩总是有一些小惊喜带给你们啊。那可能我们比如说上汽奥迪，如果再有机会，我们下次还会继续，是不是还会继续跟着我们出去玩、
1: 嗯、必须去、
0: 嗯、对啊。然后那个不管什么情况吧，总之就是跟着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出去的话，跟就是它就一定是区别于跟旅行社或者说你自己单独报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上的区别啊，服务上的区别。我不能说我带你我上哪个地方你从来没去过的，那不太现实啊，但是服务上是有差别的，所以说价格上啊也会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想要报依兰游的听友们啊，然后现在也可以找到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这个宇哥问，增程是啥呀？就是混动吗？增程给它归列为是什么呢？
2: 就是你自己车这个本身是有电池，然后呢，额外背了一个发电机。给你增加续航，增加续航里程。
0: 哎，它属于混动车吗？是混动这一类的吗？
2: 是，
0: 也算是哈，
2: 是
0: 不是也算是？

0: 哎，这个歌就是我是在《你好，李焕英》里面听到的嘛，但实际上这个歌曲它是一个很悲的一个结局。
1: 咱俩破哥们，
0: 你们仔细听听歌词，能听出来他唱的什么事儿吗？

0: 事项。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